0: 东莞重大建设项目半年报出炉，一至六月完成投资704.57亿元。客场拿下开门红，冠军斩获粤 BA 总决赛首回合胜利。央视新闻联播聚焦东莞，开在制造业重镇里的 AI 超市。大湾区科学联盟2026年度会议在莞举行。2026年度东莞市人才分类评价申报启动，免申即享机制落地，首笔生活补贴自动到账。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发布2026年重大建设项目进展情况，一至六月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704.57亿元，新开工重大项目122个，建成投产重大项目50个。
1: 六月，一批标杆性产业项目集中开工投产，精准聚焦高端电子、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配套、精密制造等领域，既补齐了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又为东莞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鲜活力。其中，瑞秦塘厦消费类电子智能终端制造二期占地面积约223.29亩，建筑面积约30万平方米，计划建设厂房及配套设施等，主要研发和生产智能穿戴、消费类电子产品等终端产品。项目总投资33亿元，于今年六月开工建设，预计2028年建成投产。人工智能计算 HDI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占地面积约39.37亩，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计划建设厂房及配套综合楼等，主要研发和生产人工智能计算高阶 HDI 产品。项目总投资18.99亿元，于今年六月开工建设，预计2029年建成投产。汽车零部件研发及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占地面积约82.47亩，建筑面积约21.99万平方米，主要研发和生产整车控制器、热管理系统产品及汽车线束等。项目总投资9亿元，于2023年开工建设，今年六月建成投产。鼎泰高科集团华南总部项目二期占地面积约22.26亩，建筑面积约7万平方米。主要研发和生产微小径、超精密刀具及高端精密自动研磨机等，项目总投资3亿元，于2022年开工建设，今年六月建成投产。随着一批新项目陆续投产，在建项目加快建设，东莞将持续强化电子信息等产业竞争力，激活实体经济动能，为大湾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0: 7月18号，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总决赛首回合在深圳龙华文体中心打响，东莞队客场挑战深圳队。这场焦点对决对东莞队而言，既是总决赛的巅峰首战，更是一场关键复仇之战。最终，东莞队以79-70战胜深圳队，在总决赛3战2胜的赛制中抢得先机。
2: 本次客场助威阵容空前强大，全程篮球热情尽数奔赴赛场，为全力支持家乡球队冲击总冠军。近千名东莞球迷齐聚看台，各色助威横幅整齐铺开，大鼓轮番敲响，整齐划一的助威口号响彻球馆，声势完全不输主队观众。作为省男篮联赛的十冠王、久经总决赛沙场的冠军，深谙高端对局节奏。比赛伊始，东莞队迅速进入状态，轰出一波15-0的完美开局。反观本赛季强势崛起的深圳队，年轻队员冲击力十足，凭借陈思宇的强势爆发，深圳队在第二节逆势完成比分反超，一度掀起追分狂潮。东莞球迷，
3: 我哋东莞球迷咧，今次咧嚟到14队大巴，大概就系1000人到。虽然场上比分暂时落后，但我哋对东莞队有信心。东莞队加油！
2: 东莞球迷，
4: 我是从东莞过来，然后我们过来就是以一种舞蹈的形式，还有助威的形式来为东莞加油。
2: 下半场，深圳队进攻势头迅猛，接连命中3分球，深圳队领先7分。在比赛胜负攸关的关键回合，东莞队精准把握对手破绽，在末节打出制胜进攻小高潮。比赛尾声阶段，东莞队稳住心态，罚球手感火热，交出10罚7中的亮眼表现，最终以79-70拿下关键的客场胜利。粤 BA 东莞队助理教练兼球员钟国栋，
5: 我觉得我哋今日好重视一场比赛，所以我哋开局好认真。

0: 做得很好，然後中間可能一段有體能的波動，然後咧同埋對手的強度上咗嚟之後咧，我哋反而有少少唔適應。
1: 粵 B A 東莞隊隊員張志淵，
2: 他們打得還比較拼嘛，然後我們整體的失誤比較多，然後有些球也沒有把握住，然後回去再好好總結，下一場主場再好好打。
1: 按照赛程安排，粤 BA 总决赛第二回合将正式移师东莞篮球中心，带着客场大捷的优势回归主场，冠军距总冠军加冕仅一步之遥。7月25日，东莞篮球中心静待冠军主场亮剑，再创荣光。
3: 7月18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出的《活力中国调研行》将镜头对准广东东莞。报道聚焦全国首个面向消费电子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展现这座制造业重镇如何为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铺设一条低成本、快见效的智能化改造之路。下面请听央视报道开在制造业重镇里的 AI 超市。
4: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5: 一天按四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4: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插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5: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4: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
6: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视频，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4: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
7: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4: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十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3: 7月18号，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科学联盟2026年度会议暨系列活动在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举行。本次会议完成联盟首次轮值交接，选举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所为第二届理事长单位，标志着莞深科技创新协同发展迈入体系化、常态化、深度化融合的全新阶段。
1: 活动现场举行轮值交接仪式，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所正式接替深圳理工大学，出任联盟轮值理事长单位。据介绍，科学联盟于2025年6月21日在深圳光明科学城揭牌成立，是莞深两地高校、科研院所、科创企业共同组建的非营利协同创新联合体，实行轮值理事长制度。联盟现有40家成员单位，其中深圳20家、东莞20家，集聚大科学装置平台、重点高校、前沿科研机构与行业龙头企业，业务覆盖集成电路、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先进制造等战略性前沿领域。作为联盟第二届轮值理事长单位，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所将承担联盟轮值期间相关工作，进一步加强深莞两地创新资源联动，推动科技创新合作持续深化。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所位于松山湖。

0: 科学城，由中国科学院、广东省人民政府、东莞市人民政府合作共建。2025年12月6日正式挂牌，面向新材料领域、世界前沿科学、产业重大需求、研发范式变革三大板块布局建设。松山湖科学城和光明科学城是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的重要承载区，两地集聚了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水平科研机构和创新平台。目前，松山湖科学城已建成我国首台、世界第四台脉冲式散列中子源，正在建设亚洲首台先进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拥有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所、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大湾区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广东医科大学、东莞理工学院等重要科研院校。作为联盟两大核心载体之一，光明科学城已实现合成生物、脑解析与脑模拟、材料基因组三大科学装置全面投用开放，鹏程与脑三、自由电子激光等重大科研平台加速建设。深圳医学科学院、光明实验室等一批高能级创新机构持续集聚，持续产出多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水平原创科研成果。东莞将以科学联盟理事会换届为契机，进一步发挥松山湖科学城的大科学装置集群、制造业产业雄厚等优势，携手深圳光明科学城，共同探索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的管深路径。科学联盟年度会议还邀请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卫华、中国科学院院士马余光以及潘峰教授，分别围绕材料科学前沿方向做主题报告。此外，活动组织22支队伍参与羽毛球、乒乓球、网球、篮球四项文体赛事，以文体纽带深化双城人才交流，凝聚科创发展合力。
1: 7月17号，东莞市委人才办、市政务和数据局联合发布2026年度东莞市人才分类评价第一批申报公告，全市首次落地人才政策快申快享免申即享创新机制，符合条件的 ABCD 类非柔性人才完成人才分类认定或专家评定后，首笔生活补贴无需二次申报，资金直接拨付至个人账户，大幅压缩补贴申领流程，提速人才政策兑现效率。
2: 本次人才分类评价申报工作依据中共东莞市委关于促进人才与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等系列政策文件开展，申报窗口期为2026年7月24日至8月23日17时，申报通道关闭后不再受理本批次新增申请。有意向人才需把握申报时限、申报渠道线上线下同步开放，适配不同人才办事需求。公告明确了各类人才申报门槛，涵盖思想品德、在管从业、年龄、社保、个税、创业、经营等多维度标准。本次政策最大亮点为首笔生活补贴免申即享机制，覆盖本批次通过认定专家评定的 ABCD 类非柔性人才。人才在填报分类评价资料时，勾选同步申领补贴并录入银行卡信息即可，补贴审核与人才评定同步推进，无需额外提交补贴申请。待人才名单审定入库后，市、镇、街、园区两级人社、财政部门联合完成资金统筹，扣除个人所得税后，直接拨付至人才预留账户，实现政策红利直达快享。公告同步，公布多项便民细则。文件同时强调，诚信申报要求申请人与企业需对材料真实性负责，弄虚作假骗取人才资格与补贴资金者，将取消认定结果，五年内无法享受东莞人才政策，情节严重将追究法律责任。
3: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4: 还记得标志性太空步、经典45度前倾舞台名场面吗？伦敦西区原版致敬音乐剧，致敬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登陆东莞玉兰大剧院，专业原版演出团队演绎30首传世金曲，沉浸式重现流行之王传奇舞台。8月19日至23日，相约玉兰大剧院，重温青春回忆，共赴经典盛宴。门票火热开售。
1: 作为全国消费三新、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东莞持续深耕商旅文体融合发展，以 IP 跨界、跨城联动、沉浸式体验，激活

0: 消费新动能，不断打造多元新颖的城市消费场景。继东莞烧鹅之后，又以东莞美食东莞雪饼成为火爆出圈的烟火美食名片。随着东莞出品的音乐剧《他的海》开启全国巡演，东莞雪饼也开启全国巡吃模式，一路从大湾区火到南京。
1: 其实东莞雪饼早有名气，而这次在剧圈爆火，源头是今年五月原创音乐剧《他的海》在东莞首演期间，饰演女主石香菇的演员刘昊冉向剧迷安利，直言我一天吃十个，同剧组演员徐子涵更是自掏腰包批量采购雪饼，散场时送给到场的剧迷，强调这是他在东莞排练期间挖到的 TOP 级宝藏美食，让这款本土小食快速收获一众剧迷青睐。7月17日至18日，音乐剧《他的海》登陆南京保利大剧院，开启全国巡演的第三站。由东莞市餐饮与食品供应链行业协会组建的东莞诺诺联盟联合剧组与剧院，为深化莞宁双城文化互动，传递东莞烟火魅力，在南京保利大剧院现场开展趣味十足的天上掉雪饼宠粉活动。活动前期已在各大社交平台预热宣发，南京剧迷早已对东莞雪饼这一口新鲜风味满怀期待。为兑现这份期待，东莞诺诺联盟争分夺秒千里空运，把最新鲜的东莞雪饼准时送到观众面前，让好剧配雪饼成为专属剧迷浪漫治愈的仪式感。7月14日至19日，东莞玉兰大剧院上演胡桃夹子、天鹅湖、冰上芭蕾经典剧目，和经典剧目一起到来的还有在玉兰大剧院举办的冰雪奇遇冰上芭蕾主题集市，其中的核心元素就是诺诺的东莞雪饼，在剧场内外打造了沉浸式的夏日冰雪体验。南美两大重磅剧目隔空呼应，共同上演天上掉雪饼的场外戏码，持续带动两地暑期观演热潮，助力两座城市双向引流，共同出圈。以文艺为纽带，以美食为媒介，东莞紧扣三新消费试点建设要求，持续丰富商旅文体融合新场景，用年轻化生活化的方式讲述城市故事。这座兼具底蕴与活力的湾区城市，正以多元消费业态释放城市发展活力，不断拓宽城市品牌传播边界，邀请八方游客前来邂逅山海风光，感受本土烟火。
0: 2026年小荷风采精品剧目全国巡演入围名单正式公布，本次巡演由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从第10届至第13届展演中甄选88部荣获小荷之星金奖的精品剧目进行全国巡演，全市共有3部剧目成功入选，将登陆本次巡演海南站。
2: 这3部剧目均来自长安镇，分别为长安镇小莲花艺术团、长安实验中学分团、长安镇中心小学分团的乐土夺锦、长安镇中心幼儿园的糖衣炮弹。多年深耕原创少儿舞蹈领域，长安少儿舞蹈已成为东莞亮眼的城市文化名片。凭借稳定的原创创作能力与成熟的美育培养体系，长安舞蹈作品屡次登顶全国顶级赛事，收获业内广泛认可。
0: 炎炎夏日，走进清凉静谧、书香浓郁的图书馆阅读，成为广大市民消暑休闲、静心研学的热门选择。进入暑期，我市各镇街园区图书馆通过升级服务、丰富暑期活动等多项措施，为园区广大读者营造清凉舒适的阅读环境，度过充实的假期。在松山湖图书馆，这里人气满满，读者有序入馆，凉爽舒适的阅读环境，丰富的馆藏资源，让这里成为暑期充电纳凉的热门打卡地。为应对暑期的读者高峰，松山湖图书馆延长各区域开放时间，同时24小时自助图书馆全天候运营，满足不同时段读者的阅读需求。松山湖图书馆副馆长冼君怡：
3: 现在我们大概每天的客流量能到1000人左右，管理的座位也是基本是满座的一个情况。然后为了应对这样子的客流呢，我们图书馆呢也是特别加派了我们的一个服务人手，包括是我们现场秩序的一个维持，以及一些新书上架，来为我们的读者提供更好的阅读服务。
0: 针对青少年读者群体，松山湖图书馆还精心策划了暑期阅读营、绘本创作营等系列活动，开设艺术创作、科学探索等多元课程，让孩子们通过多种形式感受阅读的乐趣。
3: 在

0: 眼下正值盛夏，虾肥鱼美也是水产品大量上市的旺季，食品安全成为焦点。东莞农业部门积极推行一塘一码精细化管理模式，全力推动备岸水产养殖场点规范化、智能化管理，全面提升水产养殖行业监管效能。
1: 连日来，谢岗镇农技中心的工作人员深入养殖一线，对澳洲淡水蓝龙虾、笋科鱼等特色水产展开专项抽检。在东莞市澳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养殖基地，工作人员打开广东农安 APP， 将刚刚出塘的澳洲淡水蓝龙虾的相关信息和数据实时录入，让监管跑在风险前面。谢岗镇农技中心办事员刘冰：
2: 通过定期抽检和一塘一码数字化管理相结合，确保每一批上市产品都安全可靠。
1: 记者在现场看到，每个养殖塘边都醒目地张贴着一张电子身份证、一塘一码标识牌，每口养殖塘都匹配一个专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户的基本信息、塘口编号、投放记录便一目了然。刘冰：
2: 谢岗镇已全面完成全镇52个养殖户共计319口养殖塘的信息系统录入建档和标识牌挂牌上墙工作，每一口塘都有自己的电子身份证，从塘口到餐桌全程可追溯。
1: 近年来，依托良好的生态本底，谢岗镇正将笋科鱼、中华鳖、澳洲淡水蓝龙虾等特色高值水产打造成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而贯穿全过程的严密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特别是一塘一码数字化追溯与精准抽检的紧密结合，为特色产业的品牌塑造与市场信誉提供了坚实支撑，确保了消费者能够享受到安全优质的谢岗水产。
0: 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马东。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暑假历来是青年学生走向社会接触职场的重要窗口期，今年暑假多地启动了面向港澳青年的实习交流项目，涵盖电力科技、文创产业、数字经济及文化研习等多个领域，旨在帮助港澳青年深入了解内地发展机遇，提升实践能力。一批批港澳青年亦以

0: 实习生的身份，踏上了自己在内地相关机构的学习交流之旅。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开学礼6号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建福宫花园敬圣斋举行。40名来自香港和澳门的青年学子正式开启了为期6个星期的实习过程。据了解，该实习计划由故宫博物院、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与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联合主办。自2017年启动以来，香港青年故宫实习计划已成功举办6届，累计接收了243名港澳青年在故宫实习交流。今年40名实习生走进故宫博物院15个部门开展岗位学习实践，他们被分配到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器物部、宫廷历史部、古建部、故宫世界遗产监测部、文保科技部等部门实习，岗位涵盖多种博物馆工作范畴，为不同学科背景的港澳青年提供了学以致用的机会。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已经走过了6个年头，一批又一批港澳青年在故宫博物院触摸千年文物，在文物修复、展览策划、古建保护等一线岗位上积累实践经验。依托这一常态化交流平台，越来越多的港澳青年得以走进故宫，在专业学习中加深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文化认同亦都在潜移默化中进一步加深。当40位港澳青年在红墙青瓦间挥洒青春的同时，一批香港青年正在粤港澳大湾区感受文创科技产业前沿的魅力。由香港五邑总会主办，获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民青局青年内地实习资助计划资助的2026粤港澳大湾区香港青年实习计划正在进行中。该计划共有超过900名香港青年报名，竞逐广州、深圳、珠海和江门四个城市提供的132个实习岗位。据了解，该实习计划涵盖四大主题，包括大湾区未来实习计划广州、大湾区剧本杀实习计划珠海及大湾区文青实习计划江门，并新增大湾区 AI 实习计划深圳，以响应香港特区政府全民 AI 培训的施政方向。实习计划期间，主办方每星期会安排课外活动，令学员深入了解所在城市的发展面貌，融入大湾区生活。香港五邑总会执行会长岑俊回顾该计划发展时表示，自2019年首届仅12人报名江门实习，到今年吸引1000多人申请，录取132人，计划规模和影响力逐年递增。实习计划的主题亦扩展到如今四个城市的不同范畴，涵盖文化、创意产业及人工智能等领域。他表示，只要大湾区有合适的主题，总会必定将实习计划延续下去，持续推动香港青年更好融入大湾区发展。大湾区之声记者采访到了两位参加2026粤港澳大湾区香港青年实习计划的香港青年，接下来的时间就等我们听听他们的实习感受。现正就读于香港理工大学专业进修学院机械工程专业的蔡俊涛选择参与大湾区 AI 实习计划，来到深圳理工大学的实验室进行实习工作。他希望通过该实习计划了解内地科创和产业联动发展的情况，拓宽自己的眼界和认知。实习计划还未结束，他已经深有感触。
1: 我现在是进入了两个小组的，分别是面向 VLM 超范围 QA 基准，这个是一个关于 Video 的 AI 大模型，而同埋另一个嘅小组咧，就系利用 AI 大模型协助数据收集同埋数据分析，系关于人类文明演化节点嘅时间压缩规律与预测。这个实习嘅内容咧，其实比我预想咧系更加有惊喜嘅，因为喺整个实习嘅过程中咧，我哋嘅实习并唔单止咧系喺大学入边咧进行研究，亦都会出外参观好多唔同企业啦、科创基地，又或者研究机构，例如光明区嘅港澳青年创业基地，同埋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等。佢哋呢啲全部都展示咗点样根据市场嘅需求而去研究，真正做到将科研落实到去应用层面上，为而家世界又或者企业面对紧嘅一啲技术难关或者痛点咧，去提供一个实际嘅有效嘅解决方案。 喺呢度做研究咧，我就會覺得教授佢哋咧喺整個實習過程中咧，佢更加側重於你係做研究之前係咪已經理清咗研究嘅內容、佢嘅問題嘅本質，同埋佢會好詳細咁一步步引導你去思考，為研究咧去先搭好成個框架同埋系統。喺過程中咧，佢哋特別係強調呢個跨領域學習同埋思考嘅。即係除咗而家現時自己最擅長嘅領域之外咧，佢哋都非常之鼓勵同埋去教你去接收咧，或者去學習一啲嘅技能同埋知識咧，係能夠同自己擅長嘅領域咧係可以相結合或者係交叉運用。而呢種思考模式亦都為我打開咗一個全新嘅認知同埋世界，令我覺得人唔應該只係活喺固有嘅生態圈同埋思維當中，要勇於打破呢種邊界，先至可以為自己開拓出更廣闊嘅天地。我發覺呢度嘅科創嘅氛圍令我覺得好舒服啦，開放嘅思維同埋正面嘅交流以及討論咧，其實係都令我好向往喺呢度搞科研自己嘅科創事業嘅。咁對於香港青年參與國家科創發展嘅呢件事上面咧，我認為香港青年咧可以多啲往內地去交流，去了解現時而家內地嘅技術標準啦、技術發展啦。同埋當地政府嘅政策等各方面嘅資訊，並且透過創科基地或各地市政府搞嘅科創研討會或高校科創分享會當中咧，去多交流、多了解、多接觸，打通青年嘅來往為優先，咁樣先至可以創造出一個良好嘅環境咧，俾青年咧喺科創道路上進行思想、思維、思考嘅碰撞。我覺得咁樣先至可以擦出一道新嘅火花咧，並且為國家嘅科創發展咧係注入一個新動力嘅。
0: 就读于香港树人大学艺术文化科技专业的李嘉莹同学，则选择报名参加大湾区未来实习计划，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加入实验室专业研究课题小组，在资深导师同课题组长的带领下，参与课题研究、项目开发、创意策划同阶段汇报，深入体验港科大广州跨学科研究与创新教学的活力。咁佢表示到，通过实习，佢唔单止喺人工智能生成技术 AIGC 学习上有新嘅进步，更加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赛里佛权文化有咗新嘅认识。
2: 我参与嘅小组系 AIGC 短剧啦，我哋小组计划系整一条大概5分钟嘅 AIGC 短片，咁内容就系关于赛里佛权嘅。咁我哋希望用呢条短片去推广关于赛里佛权嘅呢一样非遗资讯俾年轻人。我自己喺小組入邊嘅工作咧，就係負責前期係負責資料搜集嘅，咁就搜集一啲關於蔡理法權喺歷史上面嘅一啲事實，咁去為我哋團隊前期工作做一個素材庫。其實喺了解即係揾資料之前，咁我可能同大部分唔了解蔡理法權嘅人一樣，就覺得佢只係一個武術，咁好似可能就係一啲打拳啊呢種類型嘅嘢。咁但係我做完資料搜集之後，真係完全改觀，就係因為蔡理佛權佢唔單止係一種普通嘅拳法啦，佢背後其實隱藏咗好多嘅歷史故事同埋關於家國情嘅呢一類方面嘅嘢。因為蔡理佛權佢以前嘅前輩佢哋開武館，佢哋唔係為咗比武較量，佢哋當初嘅諗法係為咗教平民去健體防身、扶弱救人。咁喺以前戰亂年代嘅時候，好多弟子都會出嚟企出嚟去保護身邊嘅鄰居啊咁樣。咁所以係一個充滿人情味嘅一項武術。咁我哋依家亦都做緊技術方面嘅嘢啦。喺製作過程當中，我哋依家係利用緊呢個 media pipe 去將聲音同埋動作進行一個同時嘅捕捉啦。咁即係因為打蔡理佛拳嘅時候係需要出招，同時都會有一啲聲調嗰啲音效會出嚟嘅。咁我哋就希望將呢兩樣嘢融合喺埋一齊啦。因为这个制作都涉及到一些二维和三维方面的转换，制作的难度就会比较高一点，那我们现在也在努力地研究着。
3: 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这个暑假，港澳青年赴内地实习交流活动丰富多元，热度持续升温。 咁近期，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联合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与教育及青年发展局联合推出2026澳门青年实习计划，推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专项实习计划、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见习计划同湖南影视制作实习计划三个专项实习计划，共计招收120名澳门青年。咁据了解，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见习计划与大湾区优秀企业合作，提供30个见习名额，帮助不同专业背景的澳门青年累积工作经验、拓展视野、提升跨域协作能力。湖南影视制作实习计划通过实习实践加文化体验双轨模式，深化澳门青年对湖南发展成就、历史文化及产业创新的认知。30个实习名额为青年提供影视制作行业的职场实践体验机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专项实习计划正在火热进行中。该实习计划提供涵盖政策研究、财务管理、文化体育、青年服务、教育医疗、会展商贸、行政管理、品牌宣传等多个领域的实习岗位，共计60个实习名额，主要面向澳门籍大学生进行招募。咁当前60名澳门青年已经喺横琴实习生活接近一个月。大湾区之声记者采访到咗三位参加该计划嘅澳门青年，接落嚟就等我哋听听佢哋嘅实习感受。现正就读于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嘅第三学生林瑞希系第一次参与实习工作。咁喺倾到点解选择横琴作为实习第一站嘅时候，佢表示到。
5: 我选择横琴的原因是我认为横琴会给澳门青年提供非常多的工作的机会，所以我想借着今次这个实习去更加了解横琴和内地的工作氛围，累积经验在我之后找工的时候会令我自己有更加多的优势。
0: 林瑞希选择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信息化项目管理的实习岗位。咁开始实习后，他真切感受到横琴的工作氛围非常好。
5: 来到横琴实习之后，我最大的感受是这里的同事大家的工作氛围首先非常之友好，对我的实习生来说也非常之友好，还有他们都非常之积极地去推动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建设和管理。跟着在实习的工作之中受到大家对于科技赋能产业发展的重视，而且都实际体验到使用这个系统之后大家的工作效率的提升。作为一个软件工程专业的学生呢，之前我主要在学校都是学习技术相关的知识的，来到横琴之后呢，我对内地数字化发展的理解有了更深的认识。我发现内地的数字化建设呢，不是单单只是去开发一个系统，而是真正将这些数字的技术呢，去应用到政府管理、企业营运和社会服务的多个领域的。而且我都可以更加去感受得到它整个项目开发的各个流程，譬如说从需求分析、流程设计到后续的营运，这是在我在学校的时候比较少接触到的内容来的。
0: 就读于复旦大学的研究生二年级学生林海东一直对澳门青年实习计划感兴趣，今年他终于成功参加到计划当中，选择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青年服务工作岗位的实习工作。
6: 咁我其实而家主要做嘅係青年嘅交流同实习计划嘅工作内容。譬如话我要協调澳门学生嚟横琴参访嘅时候，咁我就负责行程嘅预约啦，同埋一啲需求上嘅对接。咁又譬如好似话接下嚟澳门都会举办一个叫做青博会嘅，咁我都负责咗我哋储室要到时喺入面宣讲嘅一啲 PPT 嘅排版设计啦，同埋内容调整等等嘅工作嘅，都主要围绕呢两个大嘅框架。咁因为我而家喺执委会度工作，咁佢个地理环境都确实叫做唔错啦。咁我喺放工嘅时候，其实我都会自己去周围行下，咁包括有行到去新街坊嗰边啦。咁其实喺嗰度我都有见识到，原来我真系身边有澳门朋友喺嗰度买楼去住嘅时候，我觉得其实系好方便。
0: 从被服务嘅澳门青年转变为服务澳门青年嘅工作人员，身份嘅转变令林海东对横琴呢片土地有咗新嘅感悟。
6: 咁我會覺得其實對於澳門青年嚟講，嚟橫琴更多係作為一種指嚟呢度扎根咯，因為其實呢啲政策係好具吸引力嘅喺現實層面上，等於我作為一個經濟兜底去幫你，去幫助你，嚟到令到你去感覺呢度唔會有負擔，或者係你嘅試錯風險係比較低噶啦，即係你試錯風險係唔會話咁高嘅。對於呢次實習計劃係有啲咩新嘅認識喺青年工作上，咁其實我覺得都係最重要嘅，就係感受到話青年工作係一個搭緊一埲橋嘅過程。譬如話，我有負責過澳門學生嚟橫琴研學嘅行程安排啦。咁當中其實會有好頻繁嘅次數係去同其他人去對接嘅，包括係對嚟研學嘅學生群體老師啦，亦都係有去同到研學嘅景點嘅代表人去做溝通嘅。咁呢一啲小事情其實作為參訪嘅人嚟講，如果係我其實唔太在意啦。但係講真，如果脱離咗呢一啲嘅工作支持嘅話，成個行程其實係冇辦法去成立嘅咯。所以當我感覺到我真係成為咗執委會嘅一員，我好似就成為咗青年實現到自我價值，去行去自己目的地之前，我需要經過嘅嗰一埲橋嚟連接雙方嘅需求同埋道路咁樣嘅，咁佢就為佢提供咗一個更加便捷嘅體驗同服務啦。呢個係我覺得係對青年工作嚟講比較新嘅理解。
0: 啱啱从暨南大学毕业嘅席慧珊，目前正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文化体育处实习。佢表示喺该部门嘅实习，令佢能够了解到内地文体工作嘅运行情况，积累横琴联合赛事嘅筹办经验，呢一种经历十分难得。
7: 琴奥杯开幕式彩排当日啦，我即刻就有好彩我嚟咗呢个谂法。当时现场系同时有澳门嘅运动员、横琴嘅本地居民、两地嘅工作人员一齐彩排啦。舞台嘅设计、活动嘅环节，全部都系融合琴澳两地嘅特色啦。咁以前喺澳门净系听人讲琴澳融合，咁当日亲眼见到两边嘅市民一齐为同一场赛事努力，咁生动嘅画面，我系嚟咗横琴实习之后先体验到嘅。
0: 经过一段时间嘅实习，席慧珊表示呢项实习计划令佢开阔咗眼界，对于未来嘅职业规划亦有咗新嘅谂法。
7: 我都好愿意留喺横琴长远发展嘅，其实咁横琴作为粤澳深度嘅合作区啦，咁以后一定会有更加多嘅琴澳文体嘅交流赛事嘅。我读嘅系体育专业，喺呢度会有好多发挥嘅机会啦，好珍惜呢个联通琴澳嘅平台。如果推介俾澳门嘅同学啦，我会同佢哋讲，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澳门青年实习计划，因为我觉得喺呢度，生活得好舒服，我哋嘅住宿条件、环境都好好啦，同埋唔单止系可以攞到政务文体领域嘅正式实习嘅经历啦，仲可以亲身咁见证琴澳嘅融合发展，识到好多志同道合嘅内地朋友、澳门朋友，我觉得横琴可以开解我哋嘅眼界啦，然之后帮我哋澳门青年揾到跨两地发展嘅新出路。
0: 据了解，2026澳门青年实习计划三个专项计划先行启动后，主办方结合实习开展情况与澳门青年实际需求，陆续推出涵盖重点产业、影视制作、文物特展等领域嘅多个专项实习计划，全方位满足澳门青年多样化需求，为澳门青年锤炼本领、增长才干提供广阔舞台，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培育优秀人才。咁接落嚟嘅时间，我哋连线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孙林先生，嚟听听澳门青年实习计划嘅具体情况同未来目标。孙局长您好，请您介绍一下2026澳门青年实习计划的整体情况。那么和往年相比，今年计划有什么新变化、新亮点呢？
8: 推动澳门青年深度融入横琴和大湾区。增进琴澳青年的融合发展呢，是落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的核心任务，也是同步对接澳门特区政府“三五”规划发展要求的重要举措之一。合作区呢，联合澳门特区政府，每年都如期的推出了包含多个不同产业领域实习专项的澳门青年实习计划，依托横琴的政策和产业优势，进一步拓宽澳门青年的发展空间。 今年呢，我们的实习计划的整体规模、覆盖领域、实习地域均实现了全面的升级，相较往年呢，有多处的这个亮眼的突破。首先呢，是实习的岗位的类别进一步拓宽了。我们依托横琴在国内首个专注海外市场的微短剧全产业链孵化平台横琴国际影视城，新增了影视制作类的实习岗位，同时呢，专门增设了适配中葡、西语专业的对口岗位，覆盖赛道更加多元，能匹配不同专业背景的澳门青年的求职发展需求。其次呢，是实习的地域版图持续拓展，全新推出了在粤港澳大湾区、沪南长沙实习的异地项目。遴选呢和横琴具有不同产业优势的实习岗位，为澳门青年搭建就近走进湾区产业、扎根内地发展的便捷平台。
0: 据了解，今年2026澳门青年实习计划首发推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专项实习计划、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见习计划、湖南影视制作实习计划。这些实习计划在设计上有什么特别考量呢？
8: 我们既要做横琴的专项，又要布局大湾区其他城市，还要专门开到湖南，其实背后呢都有非常时代的考量。不同区域有不同的产业优势，青年专业的发展的需求呢也各不相同。对于横琴目前暂时还没有覆盖到的产业，我们呢就会选择和其他的地区进行合作，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因材施教。我们一直呢将实习地点重心放在横琴的原因呢，是因为合作区既是服务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关键平台，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制度创新的重要载体，政策、产业、资源都高度的对接澳门，是澳门青年融入内地最便捷、门槛也最低的第一站。很多澳门青年第一次到内地实习，担心呢生活呀、工作适应不了。横琴和澳门呢地理相近，往来便利，生活氛围、办事模式和澳门呢都衔接紧密，非常适合作为澳门青年走进内地的第一站。同时呢，合作区重点发展中医药、文旅会展、高新科创、跨境商贸等产业，也刚好匹配了澳门大量的商科、文旅、生物医学专业的青年，想长期扎根内地发展、创业就业的年轻人，在横琴实习呢，能直接对接秦澳联动的优质资源。横琴的优势呢，是集中在秦澳的协同产业，而整个大湾区的城市呢，又各有各自独有的龙头产业。澳门青年需要更广阔的产业场景锻炼，开设大湾区见习渠道，就是给年轻人多一种选择，不局限在横琴，让大家呢，根据自己的职业理想，去到湾区不同的城市，体验多元的产业生态。影视传媒作为一条特色的赛道，湖南相较于国内的其他地区呢，拥有成熟完整的影视制作产业链和头部的传媒机构。我们今年呢新增了影视类的岗位，就是为了满足传媒类别专业的澳门青年的需求。那么哪里的产业资源顶尖，我们就把专项实习呢设在哪里。
0: 孙局长，在组织大规模的跨地域实习项目中，最大的难点或挑战是什么？为了保障好澳门青年的实习需求和实习质量，做了哪些努力？
8: 开展跨地域的大范围的青年实习项目呢，我们面临的核心挑战主要集中在异地适配与统筹管理两个方面。这次的实习呢，覆盖了大湾区和湖南等多个不同的地域。相较于澳门本地以及合作区内部的实习项目，多城市的跨区域同步开展实习，人员分散，地域跨度也比较大。整体的统筹管理、动态跟进服务的难度呢，是会显著的提升的。为了切实的破解异地实习的痛点，全方位的保障澳门青年的实习质量和体验，我们呢也构建了全周期的分阶段的保障服务体系。在实习前期的筹备阶段呢，我们和各地的政府部门保持了深度的对接，严格筛选当地最优质的、有实力的企业作为实习单位，准确的甄选了专业性强、成长性高、能够真正让青年学有所获、练有所成的优质岗位。从源头呢筑牢实习质量的根基，为澳门青年提供高质量的实践平台。在这个实习落地期间呢，我们也聚焦青年异地生活的核心需求，提供全方位高标准的配套保障，全面覆盖住宿、日常出行、人身保险等各个方面，最大的限度的消除青年异地实习的后顾之忧。同时呢，我们建立常态化的青年回访和动态跟踪机制，定期跟进每位实习生的在岗状态， 实际进度，以及呢他们的实际的诉求，及时的协调解决实习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保障青年呢全程都拥有一个良好的实习体验。那除此以外呢，我们还结合各地的地域特色和产业文化的特点，定期组织了形式丰富的课余的这个文体交流活动，让澳门青年呢在深耕专业实践的同时，也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内地各地的不同的风土人情、产业特色和文化底蕴，丰富实际生活，拓宽认知的视野，助力呢这些青年能够快速的融入当地环境，真正实现呢实习历练、文化交融和双向成长。
0: 从过去实习计划的成果来看，参加完内地实习的澳门青年，后续的个人发展路径有怎么样的变化？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8: 从历年的实习的工作落地成效来看呢，参与过内地实习项目的澳门青年，在他们整体的职业认知、就业选择和个人发展规划上呢，都发生了非常积极的、直观的转变。通过一线岗位实践，大家能够更加全面、立体地认识到粤港澳大湾区产业优势和发展机遇，有效拓宽了自身的职业视野和择业的维度，为他们的人生发展增加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这里呢，我就以去年开展的重点产业专项实习计划为例，那多名的澳门青年呢，都顺利地完成了全程的实习。在实习结束之后呢，不少的青年主动选择留任原在的这个实习单位，扎根横琴发展；也有呢，部分青年即使没有留任，也主动地将他们就业或者择业的重心呢，转移到了大湾区的范围之内，继续在相关产业赛道呢，深耕发展。
0: 那么，未来澳门青年实习计划期望有怎么样的扩展计划，更好让澳门青年参与其中，奔赴内地开拓视野，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呢？
8: 面向未来呢，我们将持续的多维度的拓展和升级澳门青年实习计划，进一步扩大项目的覆盖面，丰富实践渠道，为更多的澳门青年搭建这种走进内地成长成才的优质平台，引导澳门青年主动的把握国家发展机遇，深度融入发展大局。在时间安排上呢，我们将推动实习计划实现这种全年的滚动式、常态化的运营，覆盖寒暑假、学期空档、毕业过渡期等不同的时间阶段，适配呢在校学生、在职青年等不同群体的这种空闲的节奏，让有实习意愿的澳门青年随时都能够找到合适的实践机会。在岗位供给规模上，我们会持续的联动横琴、大湾区其他城市，乃至呢内地多地的政企资源，逐年扩张实习岗位总量，不断提升名额供给，让更多的澳门学子和青年能够获得内地一线岗位历练的这种宝贵的机会。在实习产业领域上呢，我们会持续的深挖各地核心优势产业资源，持续拓展新增前沿重点赛道的实习岗位，不断丰富岗位类型和专业赛道，覆盖更多元的专业方向与职业发展的路径。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产业实践平台，帮助澳门青年呢提前接触行业的前沿，积累实务的经验，让他们能够更清晰地找准自身的定位，完善职业规划，真正的依托广阔的内地舞台，实现多元发展。那长远来看呢，我们希望通过时间、名额、产业赛道三方面的持续扩容升级，把实习计划打造成为服务澳门青年成长、助力侨澳融合、推动澳门青年投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国家发展的品牌项目。
0: 好的，感谢孙局长。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希，代表记者黎佳，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4: 哎，来！
5: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6: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7: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8: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5: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9: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6: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3: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4: 对，明天更美好。
10: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1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 Sky, 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12: Hello，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我是你们的小天天，准时开麦，如约而至。
13: 为什么一阵恼人的秋风，他把你的人，我的心吹得一去无踪？
12: 恼人的秋风啊，哎呀，我就是觉得是喜人的秋风，为什么秋天还不来呢？开场曲结束之后，我们好好聊聊。

哎呀，眼瞅着暑假就过半了，我的朋友圈里头啊，大家要么就在烧烤，要么在爬山，要么在某个不知名的小村庄体验当地的民俗。当然了，这个美照是必须有的，而且呢啊，发旅行的朋友圈最频繁的那些人全部都是在毕业旅行。我不晓得你们毕业旅行要旅行到什么时候，怎么感觉你们要旅行一年呢？这个啊，有的人和这个舍友组团啊，开启这叫什么西北小环线啊，或者是青甘大环线啊，有人钟爱海边啊，和男朋友女朋友啊，或者是不知名的朋友一起去看日出吃海鲜啊，我就特别向往这种生活啊。即便是平时忙着实习的毕业生，也会趁着周末约朋友去逛公园拍照，这就叫做什么呀，叫平替版的毕业旅行。所以说各种各样的社交平台还有这个毕业的旅行攻略呀、避坑指南的话题也是非常的有热度。所以毕业旅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重要了，我就想问，我们当年毕业的时候哪儿旅行了啊？回家旅行算吗？这个。所以毕业生为什么那么喜欢毕业旅行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说说年轻人为什么那么喜欢毕业旅行啊。有很多小伙伴说，哎呀，我没有，我这已经是成年了。我知道你成年，人家那大学生不是成年人啊。朋友说，我现在已经工作了好些年了，我怎么没有毕业旅行了，怎么办呢？你就回忆一下，缅怀一下行吗？啊，现在回想起来，这大学那会儿，哎呀，真的就是很后悔啊，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毕业旅行，咱可以补上啊。你比如说，你现在可以考虑一下，你换份工作，你就可以毕业旅行了。

0: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嘉聚大道浦路从嘉聚大道到康乐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虎门段从358省道。

0: 泰安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2: 小江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啊，这个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谁不想出去看看呢？是啊，关键是能走多远呢？这个要看你这个是吧。是我毕业一段时间了，没有着急去找工作，和朋友一块儿去玩了半个多月，心里头就是知道这可能是成为真正大人前最后一段和小伙伴一起无忧无虑的日子了啊，你说是吗天儿？嗯，是，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是啊，就是以前那个是自己独霸江湖啊，现在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是吧？有很多事儿不是你能左右的。奶茶说了，工作上啊，哪还有这么多时间慢慢的见识不同的风土人情啊，也就是刚毕业的时间那儿确实是这样。一旦你有了工作，你就有了责任啊，你不可能这工作你今天不做了明儿再做吧啊，当然也有可能是吧。

满了仪式感啊。从古至今呢，人类就会追求这种仪式感。仪式呢，有繁有简，有郑重其事，有这个临时起意啊。但是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啊，具备象征意义。如果单纯的看这个剥穗的这个仪式动作呢，啊，把一条流苏从一侧拿到另一侧，好像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用处，是吧？但是我们都知道，它象征着什么呢？稻穗这个的这个或者是麦穗啊，走向了成熟，也就象征着学业有成。这个仪式感很重要，但是你不管是生活上、工作上，还是这任何的这个为人处事上，都需要这些仪式感。这就构成了我们经常所说的啊，生活的美好，对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9: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聚光灯调节完毕，
4: 定点光区就位，
3: 麦克风调试正常，
4: 主副机位预备，
3: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5: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3: 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6: 氛围、
4: 舞美、
3: 节奏
6: 都不是，
3: 是主角。
7: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8: 当然这个仪式感呢对人的好处很多啊，我发现心理学研究就表明啊，仪式化的行为不仅能够安抚临床病人的

焦虑情绪，从而呢达到心理治疗的效果。对普通人来说呢，仪式感也是可以缓解消极情绪，产生积极情绪的这么一个感觉。比如说在吃东西前做点有仪式感的行为啊，能让人们觉得吃起来更开心，甚至会让人们觉得食物更好吃。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现在热衷于上菜之后先不动筷，先拍个照啊，让你的朋友圈更有仪式感。你是

奔跑吧人字拖说了啊，就是想看看社会人的参差是吧，你社会人你很简单呐，我跟你讲，你买一个这个齐膝的大裤衩，然后呢然后弄一个就是这个大概是一个深棕色的一个背心儿啊，然后呢拿一大蒲扇，咱谁还不是社会人呢，哎，就是走出社会人的步伐啊，咱们大夏天咱们穿一大凉鞋啊。我们今天讲到了仪式感啊，仪式感其实对这个情绪起了很多积极的作用，可能是因为它满足了人们内心的秩序的需求，让人对这个工作更有掌控感。当然了，此外呢，仪式感还可以让这个仪式当中的群体更加的团结和睦，因为仪式感提升了大家的群体认同感。比如说毕业旅行的仪式感啊，不只来源于这个毕业，还来自于旅行啊。当人们在使用旅行这个词儿的时候，大多数是故意和旅游区分开的，因为旅行更深入是吧，传达了更多这个旅行者对于自身体验呐、这种深刻性啊，对于旅行所带来的这种特殊意义符号的一种尊重啊。如果你说是旅游啊，感觉就是交钱出去看一看啊。所以说就如果说毕业旅行就是去一些这种人文气息比较浓厚的地方，或者目的地呢有很多特色的美食特色的活动啊，那么这个旅行的仪式感就会更加的明显。这样一来呢，毕业加旅行，你就是这种双重吸引力，咱们就是说大于二 double 啊，这种效果啊确实是非常非常不错啊。可惜我们没旅行过啊，毕业旅行没旅行过啊，就是虽然说这个其他旅行，但是这种有意义的这种，其实你一定要去做啊。你在哪个阶段你就应该做什么事儿，你要是没做的话，再补上就不是那味儿了。

0: 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0: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3: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4: 早睡早起做运动，
3: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5: 我们刚刚聊到哪儿了？我们刚刚聊到仪式感是吧？仪式感这件事儿哈，你比如说，哎，你这个你可以，比如说你干嘛呢？我跟你聊到哪儿了？就接触自然风光，哎，它的好处就是可以让这个毕业旅行啊，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感觉啊。听说最近就是这个暑假啊，很多小伙伴都选择去新疆啊，很多小伙伴选择去一些啊，去这个西藏啊，去看一看天，看看云彩，看看星星。啊，或者是那大环线啊，很多小伙伴都喜欢去那些地方啊。我就想去看大海啊，接触大自然对人的身心健康真的非常的有裨益，尤其是我们这种职场人，我们休假去这种大自然呢，就属于充电，知道吗？啊，就补充一些能量啊，主要是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是吧？你比如说接触大自然能够降血压，这是很多科学家都表明的啊。你说我最近我血压有点高，那就说明你应该旅行了。它还可以激活人的副交感神经系统啊，缓解这个人的压力啊，降低人的焦虑，提升人的自尊感啊。这意思就是说能够找到自我吧啊。所以社会生物学的领域呢，有一个栖息地偏好理论，就是认为呢，偏爱自然环境是人类遗传进化的这么一个结果，这就是长期选择栖息地啊，是吧，适应的环境的过程当中形成的。即便是现代人呢，已经有了生活的城市啊，不需要在自然当中选择栖息地了，当然这种偏好依然会存在我们的天性当中，这就叫天性啊。你就是人类他接触这个自然美景，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啊哇，他就会发出感慨，哎，才会产生这种积极的心理反应。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你祖先留给你的，这叫什么呢，这叫基因啊。哎，你一看大自然你就激动，你就紧张，你就沸腾，你就爆炸啊。

其实你会发现哈，刚我们聊到接触自然啊，可以改善一个人的注意力啊，你会发现有很多好处，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提升一个人的认知能力啊。都说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吧，有很多小伙伴说，哎呀我怎么就比不上人家呢，就是你在这个认知层次上面你就不行是吧。人心理学家研究就发现，如果说先让人们消耗注意力的资源，变得就是比如说认知疲劳啊，然后就给大家看这种自然相关的大自然相关的图片啊，就是看到这城市相关的图片，更快的从这个疲惫当中恢复过来的啊，就是大自然啊。你看到大自然，你整个啊，你就哇，你就非常非常的这种陶醉是吧。

不仅如此呢，根据这个研究啊，接触自然呢，还能够促进人们的这种叫亲社会行为啊，不是让你真的去亲吻社会，就是跟这个看到这周围的人和事儿啊，就会觉得更亲切啊，更有爱心去帮助别人，更乐意去合作，更关心他人，是吧？你可能身边小伙伴，为什么这个陌生人不关心我？陌生人为什么要关心你？啊，是不是可以让这个社区的这个居民啊之间的这个关系更加的融洽，更能够减少这种暴力的行为？所以，也许呢，当人们在这个世界最美的地方的时候，他就不会想删你了。但所以，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可就可以感化一切啊。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伙儿要有一双寻找美的眼睛。很多小伙伴说，不知道哪儿美，各种各样的美丽啊，就是天空是美的。把关注点放在美景上面，哎，你就心情变得非常的舒服了，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专属于夏天的独特记忆啊。今天呢，除了我之外，也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的同事乐淘，欢迎乐淘。
1: 大家好，我是乐淘。
0: 其实这个乐淘平时生活还是很丰富的哈。
1: 点我呢啊？
0: 对，所以说今天邀请到乐淘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些关于夏天的独特的记忆。我觉得真的夏日对于大家来说都是有着非常不一样的情感和情愫的。
1: 没错，而且每年到了这个夏日这个时节的时候，虽然说天气很炎热，但是的确它相比于冬天来说呢，大家的活动可能会安排的更加丰富，运动可能安排的也更加丰富，而且这个季节在这儿，所以说大家可能也是比较活泛，比较爱动、啊、
0: 是，
1: 正是瘦身的好时候。
0: 对、
1: 就是
0: 而且这个夏天虽然热，就像刚刚乐淘说的，虽然热，但是大家就感觉跟冬天的状态是不一样。
1: 哎，没错、哎、
0: 包括
1: 虽然说但是啊，我要另外说一句啊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可能就是我记得有一句话叫春困秋乏夏打盹，冬天还得冬眠啊、
0: 嗯、
1: 但是夏天只需要打个盹就够了。所以说夏天对于很多人来说呢，虽然说有的时候也是挺困的，而且最近气温啊、
0: 嗯、
1: 还是挺热的，
0: 没错，
1: 的确大家也是只能躲在屋里不能出来啊，
0: 是，
1: 而且这个开开空调盖上被子睡一觉还挺幸福的。
0: 对，所以说今天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聊一聊，那乐淘先说一说吧，自己就是会在夏天有哪些跟其他季节不一样的活动。
1: 就是首先我觉得对于我夏天最独特的记忆，其实你跟我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你知道我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吗？就是在夏天在卧室里，然后把
0: 吹着空调
1: 开得很低，然后
0: 吃着冰西瓜，
1: 配上一厚被子。就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只有我这样，还是可能很多人跟我都有独特的体验啊，就是一样的体验。就是我觉得吹空调的时候一定得盖被子。然后呢，就是作为这个山东人来说啊，我觉得最后的倔强是你至少得把肚子盖上，至少得把肚脐眼盖上啊，这
0: 不然会着凉。
1: 是的，这是从小这个妈妈一定会嘱咐的啊。然后呢，我是特别喜欢把空调温度开得特别的低，
0: 就是有多低能开到多低。
1: 哎，对，虽然说
0: 最低
1: 非常的不太环保啊，
0: 是，
1: 而且
0: 不太建议大家这样啊，
1: 对，有点浪费电，不太环保啊，还是要建议大家这个26度啊。但是这个感觉很爽，就是你这个屋里已经降到冰点的温度了，感觉。这个时候呢，外面是夏日炎炎，然后恨不得42度、41度、40度往上，但是屋里呢，我还得开着空调，盖着被子，然后呢，西瓜刚才说到了，一定得是冰镇的，
0: 还得有这个冰激凌，再来一勺，
1: 是的
0: 啊，是，就是、
1: 而且这个西瓜一定不能切着吃，西瓜呢一定得是切成两半以后拿勺蒯着吃，
0: 哎，这也是夏日的一个独特的记忆。其实我也一样啊，我跟乐淘也一样，就是因为夏天现在你肯定你现在不开空调在屋里面简直就是没法待，尤其是现在呀，一轮又一轮的40多度啊，真的是和蒸笼一样。就是我也是习惯把温度稍微开的低一点，但是你知道我这两年没有刚刚你说的那种感受了。就我是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是得开到16度，然后盖上被子也是，就是一定得开到最凉，这样才能感受到那种一丝清凉，就感觉自己浑身都燥热。 对，但是现在我就觉得开16度我第二天必得上厕所拉
1: 肚子拉肚子。
0: 对，所以说
1: 今天的确也有好多我朋友在跟我说肚子疼拉肚子想要上这个，因为今天晚上我们约了飞盘、很多人现在临时请假都觉得吹空调吹多了，然后呢这个肚子疼也很正常，但是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开空调适度，
0: 没错，
1: 尤其是夏天。其实在中医上的讲究呢是出出汗挺好的，这两天呢我有一个研究中医的同事天天跟我科普，然后他每天在40度的天气里面每天穿长裤穿长袖，告诉我这样可以排出自己的湿气。我看着他这个满头大汗吧，我觉得这个
0: 湿气感觉确实流出来了
1: 对
0: 吧，这加引号的湿气，
1: 对，的确出来了啊。但是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效仿，总觉得也是马上就要中暑了、
0: 对，而且这个确实40度的天长裤长袖闷着的话很容易出现中暑的一些情况，所以说提醒大家就是不管是在夏日现在啊做一些户外运动啊，包括室内运动啊，都不要过量或者是走极端。你刚刚说的就是比如说开空调也不要开得太低，一直待在这种低度的空调屋里面身体也会受不了，就刚刚说的湿气可能会加重，然后包括在外面也是，如果说这样的天您还 长袖长裤，哎，捂得特别严实，这为了怕晒黑或者怎么样的，可能会出现脱水啊、中暑啊、热射病啊一系列
1: 的
0: 这个问题，哎，不建议大家这样啊。
1: 其实关于这个夏天的独特记忆，你刚才说到这些，我还想到了一点，就是你看夏天，我们都在说这个叫苦夏，就是其实白天我们能出来的时间，在外面活动的时间其实是有限的，
0: 对，
1: 因为毕竟最近温度还是挺高的，
0: 是，
1: 但是呢，每天。晚上傍晚的时候，当气温稍稍降下来，如果出去在公园或者在河边去遛个弯儿，我觉得这是一个属于夏天的独特记忆。
0: 哎，
1: 因为你在冬天的时候或者其他的时候遛弯也可以遛啊，但是呢，这种夏天我觉得是
0: 感觉不一样。
1: 哎，对，没错，就是我在一天的炎热当中，我找到了一份清凉，这个时候比较舒适，我可以在这个河边溜达溜达，去找到这个河边的清凉，尤其是在亮马河边，很漂亮。
0: 是的，
1: 我觉得每天晚上都能看到有很多人在亮马河边去遛弯儿，
0: 跑步啊等等等等，
1: 而且还觉得原来觉得遛弯是一个属于这个年龄比较大的一个生活方
0: 式，年长的长辈们的生活方式。
1: 哎，是的，但是呢，这个 City Walk 的确成为了一个很新潮的运动，甚至有专门的这个 City Walk 的俱乐部，然后大家会带着大家一起去这个进行一个城市里面的慢走啊、遛弯啊，尤其是在这个夏天的傍晚去探索，然后。找到一些不同的，就是好像它不是那种特别有名的风景点或者是名胜点，但是呢，你的确在里面能够感受到一些属于很特色的东西，比如说在一棵树下有传统的各种各样的运动，都能在这条河的河畔上有桨板，有这个路亚，有台吊，有这个滑板，有跳街舞的，有喝啤酒的，我觉得它的确是这个很多很多人各个年龄层面还有各个文化维度都汇聚在了这条河上，我还挺喜欢亮马河边。
0: 而且你在亮马河也能够看到，不光就是刚刚说到各个年龄段的人，
1: 是的，
0: 各个肤色各个国家的人也能看到，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文化融合的一个场所。
1: 没错，而且
0: 如果想玩水还是去到专业的场所，比如说游泳馆啊、水上乐园啊等等等等，
1: 是的，就
0: 是
1: 这
0: 还
1: 是
0: 会有危险，
1: 公开水域还的确是有一定的危险的。
0: 对，但是夏天就是不自觉的想去运动一下，哎，想去动一动，出出汗，这种畅快的感觉也我觉得也是夏日的这种独特的。那乐淘会在夏天做哪些运动呢？刚刚说到了飞盘，
1: 去年开始吧，这个我觉得属于我去年夏天的
0: 开始的，
1: 因为在去年夏天然后当时接触了这项运动，室外的这个
0: 活动，
1: 认识了一项运动以后，我会特别痴迷的去研究它，然后恨不得每天都去。
0: 确实，
1: 所以说去年的就是这个时候，七月份刚刚认识飞盘，然后七月份到十月份到甚至到这个
0: 冬天的时候
1: ，我们一直都在飞，恨不得在夏天的时候肯定是一周六飞七飞，
0: 真的是每天都在啊，
1: 基本每天都在。所以说在去年夏天的时候，体重也是掉到了最低值，因为飞盘瘦了十几斤、二十斤也很正常啊。然后我会特别痴迷这项运动，
0: 但其实这些运动真的，我觉得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会有一点误区，会觉得哎，这个比如说刚刚说飞盘就是年轻人玩的，其实不是。你看到也有很多年龄稍长的这些人打得很，就是从经验的角度是打得特别好的。
1: 飞盘这个运动是再次火起来的嘛？
0: 之前就已经火过一段时间了，
1: 火过一次，但是大概在年龄层面，大概在六几年左右出生的人，然后他们小的时候也玩这个，
0: 对，
1: 所以说。他们就是最早的一批玩飞盘的，一直坚持到现在，他们一直在玩，
0: 大家又重新
1: 社交媒体的这个普及，这个飞盘运动又重新的进入到了大家的视野，然后让大家开始去玩这项运动
0: 啊。那么继续来聊啊，这个除了这项运动，比如说这个是属于动起来的运动，
1: 动态一点的
0: 、刚刚这个乐淘还聊到了一项运动，
1: 就钓鱼这件事儿，是吗？
0: 钓鱼这件事儿，
1: 就到现在你都不能理解。
0: 我没有不能理解，就是我对于这项运动，我也是浅浅接触了之后，觉得哎挺有意思的，但是可能没有像乐淘一样那么深入的去研究啊。就是我就是因为我跟乐淘同事平时交流也比较多哈。确实能够感觉到乐淘近期一段时间对于这项运动还挺痴迷的啊，挺痴迷的，所以说也跟大家介绍介绍吧。
1: 除了飞盘以外，在去年夏天我特别热爱钓鱼，虽然说你们看来这个老觉得我每次说到我爱钓鱼这件事情，你们老觉得这个我这个事儿怎么就那么的老年化呢？ 我觉得这个首先啊，我先跟大家说一说，我先跟你介绍一下我的缘由吧。
0: 嗯，
1: 就是我是生活在山东省的聊城市，我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聊城市啊，有个别的名字叫江北水城，就是聊城呢有很多的河和湖。
0: 嗯，
1: 于是呢，我们小的时候的活动啊，因为小的时候就大家好像也没有这么多的安全，一是没有那么强的安全意识，二是也没有这种，就是因为没有大家滥捕滥杀，所以说呢也没有那么强的
0: 生态。资源比较好，
1: 对，生态资源也很好。
0: 嗯，
1: 然后第三呢，就是也没什么可玩的。你的确，这个虽然我是95年的，但是当时的这个手机啊，智能手机啊，没有那么的发达，也没有那么多游戏机可以玩。
0: 对，
1: 于是呢，当时我们就是开始探索这个城市，于是我们可能会下湖里去游泳，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会撒网去捕鱼，甚至我们会自制这个捕鱼的东西。啊，你知道我们小
0: 时候，所以说这个钓鱼的这个热爱是小的时候就已经种下了
1: 这种。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8: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夏日相关的，有哪些是独属于夏日的记忆啊，或者是独属于夏日的活动，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是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家旁边有一小池塘，小池塘呢，然后大家都去捕鱼，然后还可能会去挖藕，然后还有荷叶。你知道荷叶是可以做粥的吗？荷叶粥也很好喝，
0: 荷叶绿豆粥，
1: 荷叶粥也很好喝，都是我们自己去拔，然后自己去挖。当时我小的时候，我们用什么去捕鱼啊？我们用这个老干妈的罐子，你知道吗？就是老干妈吃完了以后的这个玻璃瓶子啊，大家都知道这个辣椒酱的玻璃瓶子，然后给它涮干净了以后啊，它里边会带有一点点这个辣椒酱的味道。然后
0: 鱼也爱吃辣，是吧？
1: 会在里边塞半个馒头
0: 啊，
1: 塞完半个馒头以后呢，把这个罐子呀，然后上面拴上绳，拴完了绳以后，把这罐子就沉底儿。因为这个鱼啊，它游进来吃这个馒头的时候。它能游进来，但是这个鱼、啊、
0: 游不出去了就
1: 它不会往后倒着游，你知道吗？所以说它当游进来了以后，发现它游不出去，于是第二天你把这个罐子收上来了以后，你能看见啊，里边有条鱼或者有几条鱼还正吃着呢，正开心着呢，正吃着呢啊！当时小的时候就那么玩
0: 啊，
1: 于是呢就觉得
0: 这个不是说你在那儿现场抓，而是放在那儿，然后第二天再去。
1: 对，是的啊，现场抓也有，因为真的生态资源太好了，把网撒下去，只要你收回来啊，里面就一定有这种小银鱼儿啊，小白条。我们小时候叫小银鱼儿啊，这小银鱼儿就挂在网上，回家以后，然后挂上面糊，然后炸一锅，就也很正常。就是小城市啊，你的确能够感受到这种和自然还有城市的互动和接触，
0: 很近的这种。
1: 因为在每天晚上我们在公园遛弯的时候，或者在河边遛弯的时候，不是有很多树嘛？你能看到很多人，小朋友们还有家长带着孩子们，大家都会拿着手电筒来，然后手里拿着一根杆儿，然后大家会粘这个接料棍，我们叫接料棍，其实就是、
0: 哎、是，所以说、
1: 啊、
0: 对知了，知了
1: 的幼虫，
0: 没错。这个刚刚乐淘说到的这个活动，我也深有感触，就是我也想到了，因为我们家是河北的，河北跟山东离得很近，其实聊城和邢台这两座城市也是属于挨得很近的，
1: 没错。
0: 就刚刚说到的小的时候的这些夏日的专属记忆、专属活动，其实我也有共鸣。就刚刚说的下池塘抓小鱼，哎，这些都是有的，包括像晚上去打这个知了耙啊，就是老孤鹰，我们那儿、
1: 没错
0: 啊，然后就是。
1: 好，你们还有自己的专门土话是吗？
0: 你就得去晚上打着手电筒，然后你去看，哎，这个树下有一个洞，然后你就在这个往上去找，一定在这上面能找到。它是刚刚从脱去蝉衣的这个就是它的脱去那个外皮肤的那个状态，
1: 是
0: 就是它还没有长出翅膀，快要长出翅膀的那个。
1: 现在可贵了，1块钱一只呢，1.5块一只呢，
0: 对，
1: 你要整一盘不容易。
0: 当时还有人专门去。就是晚上去抓这个，然后第二天拿到那种集市上去卖，
1: 去卖是的
0: 啊，然后还卖得很贵，就高蛋白。
1: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钓鱼这个事儿，我们就说回来，钓鱼这个事儿，我觉得更多的是和这个城市的自然资源的，结合和互动。所以说我特别喜欢这件事情，但是呢，我又坐不太住，因为从小我们认为，你只要有耐心，你才能钓到鱼，
0: 对啊，
1: 因为你要把这个箱子往那儿一摆，然后你往那儿一坐。然后你就要去钓这个鱼，耐心的静待它上钩，然后呢还要去给它打窝，
0: 对，
1: 还要去放各种各样的饵，然后还要去抽条，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技术手段，必须要坐得住，甚至是不能出声。这件事儿我小的时候就认为不太适合我，
0: 所以你看大家会有一个固有。

0: 个动作，然后去寻找鱼在哪儿。然后通过这个，假饵可以是小苍蝇、小虫子、小蚊子，还有是小鱼，主要钓的是一些吃肉的鱼，就是
1: 攻击
0: 有
1: 性
0: 攻
1: 相对
0: 击
1: 比较
0: 性的
1: 强
0: 鱼
1: 的
0: 啊。对，你通
1: 啊。
0: 过这个模仿一条濒死的小鱼，或者逃窜的小鱼，或者一条刚刚落入水中肥肥的虫子，来去引诱这个鱼上钩，
1: 明
0: 这
1: 白了，
0: 是一种方式。但是这
1: 啊，
0: 种方式呢，就要求你。不能是，你看这个，我们说抬钓，抬钓需要你坐在
1: 就
0: 这
1: 坐
0: 儿，
1: 在那儿把
0: 然
1: 那
0: 后
1: 个
0: 呢，
1: 饵
0: 你
1: 放
0: 首
1: 进
0: 先你
1: 去，
0: 需要打窝，
1: 嗯，
0: 打窝是什么呢？你需要把这个窝料啊扔在这个水里，等这个窝料在水里慢慢的散开，它的气味、它的味道会吸引鱼过来，过来了以后呢，你再把钩子放进去，然后一抽一抽的鱼可能会吃掉你钩子上的饵，然后这样你给它拉上来，其实是把鱼聚在一起。但路亚这个方式呢，有点像你去找鱼，你要知道鱼大概会在哪儿，或者它大概的捕食。食场地会在哪？于是呢，你找到这个地方，然后把饵扔进去，扔进去以后，你去模仿我刚才说到的这些，这个逃窜的小鱼也好啊，这个掉落水中的苍蝇也好啊，蚊子也好啊，你去引诱它，让它来上钩。所以说，有了一种探索这个河道、探索城市，你去寻找鱼的快乐，就是你不能一直定点儿站在一个地方不动钓鱼。
1: 明白了，就是刚刚乐淘跟大家解释的这两种钓鱼的方式，一个是台钓，一个是路亚。
0: 是的，
1: 台钓可能就更像是我设一个陷阱，
0: 哎，
1: 然
0: 没
1: 后我
0: 错，
1: 等着鱼过来。
0: 没错，
1: 那路亚呢，可能就是你拿着杆
0: 我是个
1: 枪，
0: 移动的陷
1: 我是
0: 阱，
1: 猎人，我得去打
0: 找你，
1: 猎，哎，
0: 哎，
1: 去
0: 对，是
1: 找
0: 的，
1: 这个猎物
0: 是的，没错，
1: 啊。明白了，明白了。其实，现在在各个的这个社交媒体上也能够看到路亚的这种形式也逐渐的被国内的很多玩家所接受，而
0: 是
1: 且
0: 的。
1: 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尝试这种
0: 那路
1: 新
0: 亚
1: 的
0: 呢，
1: 鱼
0: 又
1: 钓鱼
0: 分
1: 方
0: 了
1: 式。
0: 几种玩法。
1: 对，还
0: 其
1: 有
0: 实，
1: 哪些呢？
0: 就路亚有几种玩法。就一般我们能看到在社交媒体上的各种钓大物的、钓大鱼的啊，很多就是去路亚海钓。就有的时候呢，会拿一些小木虾呀、去钓章鱼，钓鱿鱼啊，或者是你拿一些这个小鱼，然后去钓这个蓝鳍金枪鱼，
1: 对，
0: 这恨不得拉很久很久
1: 而
0: 的啊。
1: 且你会发现，这种路亚海钓，它用的基本都是活饵，
0: 也有这
1: 也有
0: 个，
1: 假
0: 也
1: 饵，
0: 有假饵，也有假饵啊。这是海钓是一种啊。这个海钓呢，的确是比较吃资源的。
1: 而
0: 你需
1: 且，
0: 要是在海边城市，或者是
1: 对，
0: 你需要乘着船出去的，
1: 而且
0: 没
1: 你
0: 有
1: 这个
0: 那么
1: 经
0: 的
1: 验也相对来说需要更
0: 需
1: 加
0: 要更
1: 丰
0: 加
1: 富，
0: 丰
1: 就
0: 富
1: 属
0: 一
1: 于
0: 些，
1: 进阶玩
0: 难
1: 法，
0: 度会高一
1: 对，
0: 些。
1: 进阶
0: 对，
1: 玩法，
0: 一般我们会玩的东西呢，一种呢是这个在城市里面，城市水域，城市水域也分两种，一种是野钓啊，一种叫微物，就是中的，
1: 微
0: 因为。
1: 物是。
0: 微物是指钓小鱼，然后这些鱼种呢有一个很好玩的这个样子，因为它们在不同的季节可能会显现出不同的颜色来，然后呢大家也会去打卡不同的鱼种。其实路亚有一个很大的魅力在于，你通过钓上来不同的鱼，然后呢你可以去解锁这个鱼种。当你解
1: 啊，
0: 锁了
1: 明
0: 这个，
1: 白
0: 有
1: 明
0: 一种
1: 白，
0: 集这个有从小
1: 集邮的那种
0: 集
1: 感
0: 邮的
1: 觉，
0: 感觉，哎，对，是的。
1: 就是其实跟好多我们小的时候玩的那种游戏一样，你打卡这个，你钓上来这种鱼了，然后你就点亮了一个徽章，
0: 哎，是
1: 哎，
0: 的，
1: 会
0: 一
1: 有这
0: 般
1: 种
0: 我们
1: 感
0: 会把
1: 觉
0: 鱼再放回去啊，没有那么多资源的话，大家又想要钓到大鱼怎么办？然后有一种玩法叫黑坑，就是会有一些专门的渔场，这个渔场里面会饲养一些比较大的鱼，然
1: 就
0: 后你
1: 是
0: 可以
1: 去
0: 去到。
1: 体验钓上来的快乐的
0: 没错啊，你这个你钓小鱼呢，的确你老钓小的，你也觉得也没什么意思了。但是微物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微物一般我们都去的是小溪或者是自然水域，可能需要你穿上水裤、穿上水鞋，站在这个溪流中间，然后去找这鱼，然后呢有一种和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于是又衍生出了一种钓鱼的方式，叫飞蝇钓。
1: 非营钓。
0: 哎，飞蝇钓，飞蝇钓呢，就是通过自制的这个，鱼饵，你甚至是拿羽毛去专门绑上的一个鱼饵，然后它是最最最模拟自然的状态，因为它特别的轻，它没有入水的声音，然后它通过这种鱼轮和鱼线的配合，以及你这个抛投的发力方式的配合，你可以把这个羽毛或者假饵扔进水里去找这个鱼，这是最和自然结合的一种方式。另外，路亚还有溯溪。就是你
1: 树
0: 沿着
1: 溪，
0: 这个小溪，你一直钓上去，然后你去找这个鱼到底在哪儿啊？
1: 明
0: 这
1: 白
0: 的
1: 明
0: 确是
1: 白。
0: 路亚的几种比较独特的方式。
1: 哎，
0: 路亚更好玩的地方呢，还要说有一个很大的乐趣，在于很适合男生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在于装备上，就是男生啊，真的是在装备
1: 装
0: 党
1: 备
0: 上。
1: 党
0: 哎，
1: 啊，
0: 这个路亚的轮子啊，其实是很贵的。路亚这个杆是一套，轮是一套，这是各买各的啊。一般专业的路亚设备是各卖。

0: 个的啊，这个轮子呀，它其实是轴承，你知道吗？就是很多喜欢机车呀装备的这个朋友们，您这个就很爱这个东西，
1: 对，就尤其是男生，可能对于机械上的这个东西会有一个得天独厚的痴迷，
0: 是的，
1: 所以说就有的时候会，看到大家会在这个装备上会特别的用心，
0: 恨不得买十个轮子，
1: 对，
0: 这个是一条鱼钓不上来，但是我的装备一定得配齐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轮子和轮子要配完了以后，轮子和杆儿怎么组合？杆儿的材质又是什么？
1: 嗯、
0: 有了轮儿，有了杆儿，然后一般路亚分为两种，一种呢叫做直柄杆儿，一种叫做枪柄杆儿。
1: 有什么区别呢？
0: 就是形状的区别。直柄杆儿搭配的是纺车轮，枪柄杆儿搭配的是水滴轮。
1: 哦、
0: 主流的是这两种杆儿和这两种轮儿。啊，这个是轮的型号和样貌不太同，不太一样、
1: 嗯嗯、
0: 啊。然后呢，但是基本的轴承设计是一样的，只不过发力的方式和抛投的方式不太一样。当你搭配好了杆儿，搭配好了轮，然后还要搭配各种各样的鱼线，因为你要钓不同的鱼，你就要配不同的线。你钓小鱼总不能用粗线嘛，
1: 嗯、
0: 你钓大鱼不能用细线，不然会断。你要根据不同的鱼种去选择线，选择完了线以后，你还要根据不同的鱼种呢去选择饵。
1: 嗯，
0: 这个饵里面也分很多种，有水面系的，有沉底系的，这里面又分了各种各样的，有 VIB 啊、铅笔啊、沉水铅笔啊、米诺呀、啊、等等等等，各种各样不同的类型。当这些类型组合起来以后，你这是你的武器库和装备库，
1: 就是先把这个装备搞明白了，就需要做不少的功课、
0: 哎、是的，然后根据不同的鱼种，然后呢你要再去找不同的水域，然后用不同的饵、不同的装备、不同的杆、不同的轮、
1: 嗯、
0: 然后你才能把这个鱼给钓上来，
1: 还不一定钓得上来。
0: 哎，是的，
1: 就是这是前提条件啊。
0: 是的，但是前面这个准备的过程、啊、
1: 也充满乐趣，
0: 充满乐趣、
1: 嗯。
0: 而且有一个更有乐趣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和这个男生有一点关系啊。我不知道，可能有些人是特别痴，因为我没有特别痴迷这一点，但是有些人的确痴迷。他们特别喜欢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3: 北京时间10:30，
2: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5: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6: 怕不怕？
5: 就是怕。
7: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6: 啊，那你劝过他吗？
7: 劝过呀，不听。
4: 孩子小，道理大。
5: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8: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9: 不能乱开车。”
10: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1: 各位家长注意了，还在纠结带娃去哪儿？东莞电台主持人邀您同游北疆、南疆两条旅游线路同步开启，总有一条适合您家宝贝。想走独库公路，看遍天山美景，选北疆。8月1号出发，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一路风景大片，6880元每人。想探秘千年西域，感受丝路文化，选南疆。7月31号出发，喀什古城、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达瓦昆沙漠，亲子旅拍新疆时令水果采摘，体验沙漠越野冲浪，让孩子在行走中读懂历史。这条线路6580元每人， 两条线路同享福利，全程2+1豪华大巴，携程4钻酒店，烤全羊晚宴，民族歌舞宴，统统安排。

0: 江看风景，南江读人文，广电主持人全程陪您玩，抓紧锁定您的心动路线，这个暑假带着孩子去新疆不留遗憾，赶紧拨打电话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漫游瑞士。我们要请到的是瑞士国家旅游局的黄甫一宁，欢迎一宁。
8: 嗯，大家好，袁一好，我们又见面了。
7: 是的，但是其实说又，这中间又隔了好多个月了，所以有必要打开漫游瑞士这本书，去瑞士的很多雪山看一看。在我手里，我翻开它的时候，我还能够闻到从那个印刷厂出来的那种新鲜的味道。
8: 是，好像我感觉我也好久没有静下来去翻看一本书了。
7: 这位插画是非常年轻，97年的一个小姑娘。
8: 我确实有好多朋友在问我说，哎，这本书是真人画的吗？是，它是真人来绘制，然后真人写作，因为里面还有一些小故事，就是她在旅行途中的一些心态啊、见闻啊，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看的时候，
7: 真人长得还很漂亮。
8: 哎，是的，小美女。她其实是一个很细腻的一个姑娘，然后平时她其实生活在意大利，离瑞士也不算太远，
7: 一脚就能跨过去的那种。
8: 没错，因为她接壤嘛，但是她也跟我说，她觉得这一次到瑞士去采风的这个过程让她觉得对瑞士有一些新的了解。
7: 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在接到画漫游瑞士这本书之前自己去过瑞士吗？他也跟我说他去过，但是去过非常只言片语的一些地方，主要是为了看朋友。
8: 是的，
7: 而这次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他是认真的在瑞士算是
8: 大概有3周的时间吧，慢慢的静下来去采风，
7: 深度旅行了一下。
8: 是的，但是其实3周的时间他也只去了瑞士大概4个片区，一个是中部的琉森湖区，然后一个是少女峰山区，还有是东部的达沃斯，以及瑞士第一大城市苏黎世。他基本上3周的时间去了这4个地区。
7: 我问他了，我说这4个地区你最喜欢哪里？
8: 他喜欢哪？
7: 你有跟他沟通过这个问题吗？
8: 我还真没问过，因为他有跟我讲，我问过他一些问题，包括就是如果让他用一种颜色来形容瑞士，用什么颜色，这样的一些好玩的问题。但是他确实，我没有问过他最喜欢哪个。他给你的答案是什么？
7: 你猜猜。
8: 答
7: 案就在明面上。
8: 说
7: 答案就在明面上。
8: 哦，那就是所有地儿吧。
7: 其实就是这个插画图上所画的少女峰地区。
8: 你去过这边，其实你能看得到。我其实有看过他画这幅画之前，他是先拍了一张照片。他坐在这个一个高地的坡上面，因为晚上了，星光闪闪，然后他拍的这个火车站旁边的这些房子，我当时其实第一次看到这张他的插画作品的时候，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因为你知道你也去过瑞士，山上的那些小木屋基本上就是那种棕褐色的物质结构，
7: 瑞士的房子好像没有那么多色彩。
8: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哎，好奇怪，你为什么会把这个做了这么彩色，做了这么彩色以后，感觉好像是不是已经不是瑞士了。但是当他真正把这张，就是他那天傍晚，或者是已经天已经有一点点黑，有一点 blue moment， 天色已经发蓝的时候照出来那张照片一看，我确实发现这些棕褐色的小木屋它们闪着不同的颜色，
7: 似乎增加了一些色彩。
8: 所以我真的没有静下来在这样的一个天光下去看这些房子，它们因为有一些角度，有一些不同的墙和木质还有石质的一些结构，它们在这些自然光的掩映之下真的会呈现不同的颜色，觉得很漂亮。
7: 我在看这张图之前，刚看到这张图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我认为它是铁力士山区。 我认为它是铁力士山。首先啊，插画它没有办法这么的贴切和真实，
8: 是
7: 它一定是有作者个人的情感在其中的。
8: 嗯，
7: 我为什么会以为它是铁力士山？虽然我知道它没有去，因为我当时去的是铁力士和少女峰两个地区。
8: 嗯，
7: 两个地区相比之下，铁力士的蓝调，就你刚刚说的 Blue Moment，会更强烈。
8: 嗯，
7: 我们抵达铁力士的那一天是晚上的10点多了。
8: 嗯，
7: 其实瑞士的山区没有什么光污染，
8: 嗯，
7: 只有远远的，我说那个像我们住的酒店，像布达佩斯大饭店一样，在山上半截堆的那个酒店。
8: 嗯，
7: 但是你特别神奇的是，没有光污染的一座小镇子里，你远远的看到半山腰有一家酒店，而酒店旁边的雪山，它反出来的光线，
8: 嗯，
7: 就是幽蓝幽蓝
8: 的，蓝蓝
7: 的，就跟他画的这个插画，简直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8: 没错，就是我们当时去到瑞士的时候，也会觉得，就是冰川，它其实你看上去是白的。但
7: 其实
8: 是蓝色，
7: 蓝，
8: 对，
7: 嗯，
8: 所以就是我在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觉得瑞士是什么颜色的？
7: 嗯，
8: 然后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不同的颜色，有的朋友说是红色的、白色的，
7: 嗯，
8: 但嗯，他有说蓝色和绿色，提到这两个颜色，尤其是绿色，他说在瑞士湖水，然后山间，然后森林、草甸，每一种绿色都是不一样的。
7: 是的，
8: 嗯，
7: 所以这幅画呢，我当时看到以后，第一是我觉得它是铁力士山，其次，我一开始会认为是这个山区要下雷阵雨了吗？
8: 嗯，
7: 因为我把山上的星光点点看成了闪电，以及其实最先映入我眼帘的是画幅的下方有一对青年男女，他们在奔跑。
8: 嗯，
7: 我想他们一定是急着要赶回家收衣服。
8: 你怎么回事？我当时问他的是，这是私奔吗？
7: 反正就是着急回家的感觉，有一点点。所以这就是插画的神奇之处。每一个人看到艺术作品的时候，他的感受都是不一样 的。
8: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们拿一幅画，然后让人去按照这幅画去讲故事，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包括小朋友可能看到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解读。
7: 嗯，
8: 当时这幅画他也有呈现，当时他拍的那张照片确实在这个山凹上面，因为我们也看到有一颗星特别的亮，那里确实就是少女峰的这个站上面的晚上它会有一些灯光，
7: 哦，
8: 所以确实有这样一个亮点，然后他把它放大了，哦，然后山上面的天空，旁边的天空好像都是流星，
7: 嗯，
8: 然后划过，所以很浪漫。
7: 我们听友格维龙说，马雨晴用纤巧细腻的笔触和浪漫热烈的配色，把现实与想象融合在一起，描绘了瑞士四大经典目的地琉森湖区、少女峰地区、苏黎世还有达沃斯的自由行玩法，
8: 嗯，
7: 把旅途的惊喜见闻生动呈现啦。
8: 哎，好会说呀，这听众都是高手。
7: 是是是，主要听节目听多了，嗯，也确实在这本书里面除了能够看到类似像少女峰山区这样的风景的图片以外，
8: 嗯，
7: 更多的雨晴的文字也很细腻，他甚至会细心到告诉大家说去到这个地方你要注意什么，
8: 嗯，
7: 甚至比如说素食餐厅啊是什么样子的，
8: 嗯，
7: 我会吃到什么，他也会画出来给你看。
8: 对，
7: 以及还有比如说瑞士航空啊，
8: 嗯，
7: 还有瑞士的公交系统啊，
8: 嗯，
7: 是怎么抵达的，这些内容其实在这本书里面都可以找到，
8: 他都有说到。然后包括就是他其实也有一些他的想象，他和当地人的交流，然后当地人给他讲一些他们当地人的生活。 包括他当时有说他坐在船上面，在琉森湖的游船上，然后看到远处的一个山，那个山是有龙的传说，然后他上面看那个山上面像云朵，像盖了帽子一样，所以他有一些想象，包括就是他自己能有一些空闲的时间在城市里面走一走，坐一坐来观察。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家具大道从港口大道到博览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家具大道辅路从家具大道到康乐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当然我觉得可能如果你要真的把这本漫游瑞士纯当做一本工具书，你要按图索骥的话有点点困难的。
9: 这张图实际上他说他是用2个视角拼在一起创作出来的。
8: 对、其实这幅图在我看来更像是秋季的苏黎世。我不知道他去的时候是不是秋季。
9: 他去的时候是9月，确实是。
8: 还真是秋季、
9: 已经开始秋季了。然后他有给你讲这幅画的一些小故事吗？
8: 快，我要听你讲。
9: 他有说他当时就是在路过苏黎世，因为大家知道苏黎世是瑞士的第一大城市，虽然它不是首都、但是它是金融之都，街上有很多的
8: 快节奏的
9: 银行家，然后
8: 金融人、精英人士、
9: 金融才俊们，然后非常匆忙的走过，大家都很繁忙。但是呢，在城市的中间有一条利马特河，然后河岸边上其实是有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大家能看到一棵树，其实这边有很多的这种他们叫椴树，然后在这些树下面大家可以坐在河边和自己的朋友聊一聊天。他说他就是从市中心走了2步，然后往河边这边走，他就突然发现是从一个非常繁华的这种很繁忙的一个大都市一下子到了一个非常放松的一个感觉。然后他当时觉得在他后面想画这张图的时候，他的脑子里面就是想到了金色，所以他把这些树叶都画成了黄色。但是实际上当他最后翻出那张照片来看的时候，并没有很多的金色，但是他会觉得当时的这个氛围，包括那一对情侣在那里一起在很温柔的窃窃私语，他觉得这个氛围就是需要金色来
8: 染。生活在此刻就是闪着金光的，即使是像苏黎世这样的全球金融中心，大家可能擦肩而过的都是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金融什么精英人士，然后穿着非常立正很利索，可能时间都得以秒来计算的，每分钟都要那个主宰一下全球金融格局的这样人士。 他们依然也会在生活当中有属于自己很私密的或者很慢下来的那个视角、嗯、而这个视角刚巧就被雨晴给捕捉到了。
9: 嗯，实际上这个地方它距离瑞士的银行的金库很近，在旁边步行的一个广场。
8: 难怪是金色。
9: 原来是这样，在那边其实地下就是有这个大家传说中有最世界的金融财这个中心都在这里，但是你稍微的往旁边一走、嗯、大家就可以在这里稍微浪费一点自己的时间。
8: 嗯，我其实也有在跟他交流的时候有问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想抛给伊宁、嗯、因为你们工作关系也会经常往返于中国和瑞士的很多地区，
9: 嗯，
8: 你觉得瑞士的生活是属于慢还是快？就是在我理解、嗯、快这件事情或者在大多数人看来瑞士的节奏相对快是因为他们那儿非常准时，
9: 嗯，
8: 火车也是精准到秒的到站，就几乎不太会有晚点这样的可能性，
9: 嗯，
8: 但同时你又觉得他的生活并没有很快，
9: 嗯，
8: 大家是能够慢下来的。你怎么去看瑞士人生活的快和慢？
9: 嗯，我觉得他们很快，每一分每一秒计划得很清楚，跟你差不多。我觉得你要提前先准备好一些东西、
8: 嗯、
9: 知道自己什么时间，然后一定不要迟到这样、
8: 嗯、
9: 但是同时他们在下班以后一定要有属于自己的松弛感，我觉得他们非常的松弛，在一些场合和就只要是他们自己休假，只要是周末，那他们就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
8: 算是公私分明。
9: 是的，非常分明。
8: 嗯嗯，我这两天还有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这个故事，其实之前你也跟我讲过，但是因为你没有给我现场表演过，所以我通过视频以后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进入到夏天了嘛，
9: 嗯，
8: 然后瑞士的当地人他们会在下班之后漂流回家，
9: 对
8: 的这个故事，
9: 对，
8: 以及你告诉过我说冬天湖面结成很厚的冰之后，他们会带上冰刀鞋，下班以后就从湖面上滑冰回家。
9: 是的，是最快的交通工具可能、
8: 哦、但是你看到他们滑的过程当中也不是说满脸写着我要赶紧回家，
9: 不会，
8: 而是他很享受这个滑回去和游回去的过程。
9: 是的，我就是跟你之前也说，就是他们走在路上下班的时候，然后就从桥上面跳到河里面了，因为他们说哎，天气太热了，他们很习惯这样漂流。真的是我看着他们戴着帽子，戴着手表、
8: 嗯、
9: 穿着鞋，因为咱们要说游泳可能也是会准备一下换装一下，他们就是很松弛的就飘走了、嗯、很好玩。然后他们说啊，这个是我们最快的回家的方式，并且是最凉快的。
8: 嗯，尤其欧洲的很多的国家和地区、
9: 嗯、
8: 都出现了相对极端的高温天气，而又不像咱们这儿空调是一个非常普及的东西，
9: 没有空调。
8: 对，他们真的没有空调、
9: 嗯、真的没有空调。然后我其实有一次去到那边去就是赶上一次极端天气，热浪袭来，没有空调，真的是我只能抱着他们的瓶子，你知道他们的矿泉他们的喷泉水其实是可以直饮的，所以一般我都会带一个就是铝制的那种轻便的随行的杯子或者瓶子、
8: 嗯、
9: 把它接满水，然后抱着它睡觉，很凉爽，因为它都是山上的雪水融化下来的。
8: 嗯，但接下来的这些我们看到的也是手绘图、
9: 嗯、
8: 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算是媒体朋友们吧，
9: 媒体朋友们
8: 从小就非常非常羡慕，也不能叫从小，这件事情是我长大了以后发现的。长大以后突然发现我自己不太会画画。
9: 是吗？我从小就发现我不行。
8: 我小时候还误以为自己会画，后来我发现自己真的不行，以后我就开始很羡慕所有能够把情感通过画笔表达出来的人。
9: 没错，我也是。
8: 我觉得这位媒体朋友画的不错的、
9: 嗯、
8: 虽然我也看不出来他画的是哪儿，但这不重要。
9: 嗯，他画的这个你应该去过，这个是
8: 因特拉肯的那个
9: 湖，没错
8: 啊，
9: 这是因特拉肯的那个湖上面的游船。
8: 你知道我是从哪儿看出来的吗、
9: 嗯？
8: 我是从画面底部的游船看出来的。
9: 嗯，
8: 我们是在冬天的时候就体验了因特拉肯的漂流。
9: 嗯，
8: 它是那种充气的，
9: 嗯，
8: 很有瑞士色彩特点的红色的充气，
9: 嗯，
8: 汽艇，
9: 对，
8: 带马达的那种，但它不会带你非常快速的在湖里面游览，它是漂浮的状态。
9: 嗯。
8: 你在那个汽艇上干什么呢？
9: 松弛。
8: 对，除了松弛以外有吃的，吃奶酪火锅。
9: 嗯，
8: 你的脚底下就六个人，哎，我们当时都有十个人。
9: 嗯，加上开船是有一个人是吧，
8: 对，
9: 大概七八个吧。
8: 七八个，对、
9: 嗯、
8: 开船的小哥哥非常帅，很帅。
9: 那么黑也能看见吗？
8: 能。上船的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在你的桌子上每人面前会有一个小烛台，
9: 嗯，
8: 然后每人一个小平底锅、
9: 嗯、
8: 发那个奶酪，然后你 其实是不限量的，你完全可以多吃一点、嗯、有一个竹篮子里面是一颗一颗烤土豆、嗯、那个土豆小的就跟小地雷似的、嗯、反正很小、嗯、但那个土豆好好吃，
9: 是的，
8: 那是我吃过最面最面的小土豆了、嗯、你就跟那儿船上铺个毯子开始扒那土豆、嗯、扒完以后呢空口吃也好吃、嗯、面面的甜甜的还有那个淀粉后劲儿那种甜味儿、嗯、或者你裹上那个奶酪也可以，奶酪还会有三种，至少三种奶酪，
9: 嗯，
8: 虽然我说不出来它的大类的区别，但是一定都是不一样的，有大孔的，有马苏里拉的、嗯、还有一种叫什么名我不知道，
9: 嗯，
8: 啊，口水都出来了然后还有无限量的，算是无限量的白葡萄酒，
9: 嗯
8: 嗯，那一晚上过得就很愉快，它会从你把你从 A 点上船点带到 B 点、嗯、B 点上船的时候你就可以溜溜达达在英特拉肯那个镇子里面就走回到你住的地方就可以
9: 了、嗯、是的，因为其实这个船他们有一些以前就英特拉肯旁边是两个湖嘛、
8: 嗯、
9: 有一个湖是一年四季有船的，另外一个它其实以前是只有夏季有船，
8: 嗯，
9: 但是现在他们把冬季也开了，当时你有点黑，但是你想象一下旁边的这个两岸的风光，
8: 就是黑的时候去感受湖光山色和白天的时候感受完全是两种状态，
9: 嗯，
8: 他显然就是白天去了，所以他看到了五颜六色、嗯、但是我们就是看到了星光点点，
9: 嗯嗯。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0: 相拥。
1: 陆先生乐队的《我会怀念此刻的我们》，关于成长，关于青春，又关于离别的一首歌。虽然说歌词里面都是年轻的味道，但也有人听出来的是怀旧怀念。青春终归是短暂的，生活当中经常会看到30+40+的人看着17、18岁的小年轻嘻嘻哈哈的模样，露出姨母笑，然后心里面默默擦泪说，我曾经也是这样年轻过，不是吗？其实每个年龄段可能都有各自的小美好吧，就像是我经常去的一个球馆，里面就有很多跟我爸妈年纪差不多大的叔叔阿姨，在球场挥汗如雨的样子，都像个小年轻一样。你说这种生活态度，我觉得就是很美好的。所以呢，你完全不需要去羡慕任何人，任何人的阶段，任何人的状态。你想做的事情，只有你自己可以做，没有人可以阻拦。来听下一首歌，王菀之《你是我最爱的人》。

判断水果的含糖量高低不能光靠尝，因为甜度也是会骗人的哟。水果中常见糖的甜度含量是果糖大于蔗糖大于葡萄糖大于淀粉。给你盘点甜度各异的水果吧，比如说吃起来甜但是含糖量和热量低的是西瓜、草莓、木瓜、杏，吃起来不太甜但是含糖量高的是火龙果、山楂、人参果，吃起来甜热量也高的水果有熟透的樱桃、菠萝、石榴。芒果含糖量为 10%-14%， 柿子、鲜枣、荔枝、榴莲、菠萝蜜、甘蔗、香蕉含糖量是 15%。 要减肥的你怎么吃水果自己有谱了吗？来听下一首歌，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觉得朋友之间真的到了一个很熟悉的可以彼此信任的地步，你就可以安心做自己了。举个例子，我今天特别忙，忙到很晚才腾出手来回我好朋友一个信息，但是我不会觉得很有负担，因为我很确定他一定能够明白，知道他会懂，我也不会生我气。人和人之间一定会有一个礼貌周到的时期，但长期来看，我会对你好，把你放在重要的位置，但没有办法每一刻都做到满分，因为长期的相处中一定会有那种真实的不太美好的时刻，你可能也会看到我的坏脾气，我的软弱，我的不堪，这些都没有办法避免，但也只有这样子，两个人才能够成为彼此生命当中最特别的那一个。而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可以在一个人面前安安心心的做自己，我倒是觉得也是一件很美好也很奢侈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身边有一个让你一直保持真我的人，那一定要好好珍惜。下一首歌来听温岚《底线》。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林二问的 Honey Honey， 很多人认识他是在15年的时候，他参加了中国好歌曲第二季的比赛，盲选的时候唱了一首自己的原创歌曲《生死不渝》，加入了周华健组。但其实呢，林二问在00年的时候，也就是孙燕姿、周杰伦、五月天这一批人出道的那一年，他也出道了，只是当时是组合形式。后来10年组合解散，他开始正式单飞，发了自己的专辑，直到15年参加比赛，才算是正式让许多人知晓。其实乐坛还有太多像这样子没有被大家认识的歌手，许多人中途都放弃了，还有一些人在坚持。不过音乐这个东西呢，你有好的作品，你有好的内容，当抓到了机会曝光，他就可以获得一次胜利的机会，不是吗？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王铮亮的 Together 这首歌呢，他说是因为自己小时候是游戏迷，他和所有玩着红白机游戏长大的80后一样，像素游戏是那个时代的童年记忆，让那个没有智能手机，节目呢也不太多的年少时光，因为花花绿绿的像素屏幕而增加了不少的快乐。这首歌就是专门为一部电影《像素大战》特别写的宣传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来自萧亚轩他第二张专辑《红蔷薇》当中的主打，叫做《一个人的精彩》。当时这个专辑囊括了很多的风格，包括舞曲风，里面会听到放克舞曲、电音舞曲。这首《一个人的精彩》大概一定要定位的话，我觉得是蓝调舞曲吧。来听《一个人的精彩》。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牛奶咖啡的习惯了寂寞。习惯真的是一件还蛮可怕的事情，尤其是你习惯了孤独，习惯了某种生活方式。心理学方向大概是这样定义的，孤独是一种主观自觉的与他人或者是社会隔离和疏远的感觉和体验，而非客观状态。人们在社会生活当中有各种需求，当某种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会感到孤独。既然是主观体验，那么孤独的感觉也就因人而异了。有人在众街欢乐的热闹社交场合也会感到孤独，也有人会在独处当中觉得毫无孤独感。还有一种孤独叫做别人以为你孤独，如果能够察觉并区分自己是属于哪一种孤独的话，那么就能做到坦然地面对它，接纳它，习惯它，直到整个体验过程给你带来舒适感，那我想你一定是习惯了这种状态，其实也还蛮不错的。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很多人都有过这样一个状态，每当想要在朋友圈中分享生活状态的时候，那些敲完的字又被一个一个字的删掉，每当想去聊聊天翻遍通讯录的时候，最后却选择了独自一个人刷朋友圈，看抖音或者是看陌生人拍的视频笑一笑。原来寂寞和孤独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前者呢是空虚之时去找寻另外一个人，后者是在思考之中寻找着自己，你是属于哪一种呢？作家蒋勋老师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当我们惧怕孤独而被孤独去驱使着消灭孤独的时候，你是最孤独的。当然人有时候也是只有在孤独的时候才会让自己有了和内心连接的机会，不是吗？你有多少次对话是在自己独处的时候、发呆的时候，或者是说孤独的时候？来听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关于歌名带风的歌真的是有太多，走在冷风中起风了，夏天的风，逆风，东风破，龙卷风，你若成风，被风吹过的夏天，风筝，且听风吟，还有现在要听到的这首风吹麦浪。好像似乎歌里面加入风花雪月这一类歌词都会显得文艺许多。李健呢就是一个非常文艺的人，这首歌也是他很成功的一张单曲，上过春晚，拿过奖，内容呢也很温馨浪漫，里面的弦乐五重奏也是请来了国家交响乐团，最好听的应该是里面的竖琴吧，来听风吹麦浪。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二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06，欢迎大家来收听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啊，今天是星期一啊，新的一周又开始喽。此刻大家吃过饭没有啊？我已经吃过了啊，在食堂吃的，我觉得食堂的那个蒸鱼还挺好吃的。那各位一定要安排好自己的午饭啊，吃的营养健康一点哦，因为呢身体是最重要的，先把自己照顾好啊，才谈得上其他。好，此刻呢我们的节目啊正通过三种方式在进行直播。第一种方式呢是在广播端啊，您在收音机里头啊搜索一下 FM100.8 兆赫就能够找到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呢是在知东莞 APP 里头，知道的知啊，咱们呢在广播电视里头啊去搜1008直播间就可以了。第三种方式呢就是在微信里头啊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公众号，然后呢链接到视频号里头哈、咱们节目从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00到1:30啊都在微信里头进行直播呢。好，另外呢想告诉大家呢，我们这边呢主持人哈也都在我们台里的平台上哈给大家电商带货呢啊，具体呢就是您在那个小音符那个 APP 里头哈然后呢咱们呢就搜索一下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啊，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那您就可以呢在这个直播间逛一下，有什么需要的呢可以在这个直播间下单嘛。目前呢货品不多啊，但是呢一定是物美价廉的啊，大家可以放心买。好了，那么此刻呢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节目主题。我要回复的是一位妈妈的留言，她分享了一个自己啊独家的心得，就是用一种聊八卦的方式来进行家庭教育。哇哦，哈哈，用聊八卦的方式哈、来啊这个进行家庭教育啊这件事情啊，

她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来听听这位妈妈的留言是怎么说的。她说啊，想要培养孩子健全的三观，说教的效果特别差。有一个方式啊，特别有效哈、而且呢，受孩子们欢迎，那就是聊八卦，也就是呢，谈论别人的事情。比如说呢，亲朋好友的事情啊，网上的热点新闻啊，影视剧当中的剧情啊什么的啊，议题呢可以涉及到人际社交、婚恋情感、职场竞争、亲友关系。父母啊，通过谈论这些事情，把正确的判断与观念穿插其中表达出来，别给孩子上升到教育意义的高度，就是纯聊别人，让孩子啊来充当纯粹的吃瓜群众。我认为啊，晚饭之后的一个小时如何度过，是家庭教育质量的一个关键点。每天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一年呢至少有180个小时，积少成多啊，在孩子6到18岁啊这12年当中，就能够提供最少2000个小时的有效的灌输。这2000个小时呢，足以支撑养成孩子一生的观念基础啊，与情商修养，提升孩子发展的软实力。好，那么这位妈妈呢，她呢心得就是啊，用八卦的方式，聊八卦的方式啊，进行家庭教育，来培养孩子啊正确的观念以及情商。那么她觉得呢，这个做法呢是很有用的啊。那大家呢来听听看啊，觉得这个方法怎么样呢？这位妈妈的八卦家教法呢，听起来很新鲜，但是仔细一想呢，很多家庭呢其实每天都在做嘛，只是没有意识到她的教育价值。她把这个方法系统化了啊，那么就听起来觉得很有意思，对吧？好，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会分5个部分来回应这位妈妈。第一就是啊，她的八卦家教法为什么是有效的？第二呢，怎么去选择这个八卦的素材？哪些内容适合和孩子聊，哪些就不适合？第三呢，就是啊，聊的时候呢，怎么把正确的判断穿插进去？具体的表达技巧啊，到底是什么？第四呢，就是晚饭之后的一个小时，为什么这个时间段如此重要呢？第五啊，就是这套方法的边界和注意事项。那么在进入正式分析之前呢，来先给大家出一个互动的话题啊。各位呢，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啊你们来到东莞电台的直播间啊，我们在视频号进行直播呢啊，可以呢来聊一聊自己的感受哈。那我们的话题就是，您家晚饭之后会聊些什么呢？你有没有发现在聊别人的事的时候，孩子更容易听进去呢啊？这个话题啊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直播间里头啊进行互动啊，聊一聊，留留您的想法在评论区。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来听点音乐哈、稍后呢，我们来展开跟大家聊这个叫做啊八卦家教法。

0: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铎入党时的誓词。
0: 贺叶铎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4: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5: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4: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6: 益美片成分右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益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5: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4: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此刻呢，我们是在视频号进行直播，各位呢可以来到视频号的直播间。另外呢，今天傍晚五点半到晚上的八点半，我将会在另外一个平台跟大家见面。在哪个平台呢？就是在小音符的这个平台啊。此刻呢，我的同事阿明啊正在做直播呢。各位如果有什么想买的，可以去逛一下啊。那这个平台呢，里头你搜索一下东莞广播电视台的生活资讯频道啊，就能够找到这个直播间了。广电优选嘛。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主要是围绕一位妈妈的。聊八卦家庭教育法啊，这个方法呢，我觉得还是挺有效的。其实很多家庭都在用啊，只是说我们把细节完善一下，效果会更好一些。好，那么这位妈妈的八卦家教法呢，听起来呢像是一个小窍门，但是它背后呢，其实是有坚实的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原理的。啊，那您在无意当中也是踩中了好几个高校教育的关键点呢。第一呢，就是聊别人的事情，孩子呢是不防御的。当父母直接说你应该怎样怎样的时候呢，孩子听到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压力，他的本能反应呢就是啊保护自己的自主权。哎，你说怎么样，我偏不啊，这是一种自动化的防御机制。尤其呢是啊孩子到了青春期之后啊，这个我偏不呢就更明显了。当你们在聊某某同学怎么样，网上那个人做的对不对的时候呢，孩子他是一个观察者，而不是被评价的对象，他不会觉得你在教育他，他只是在听一个故事，在讨论一个现象，不防御他才能够听得进去啊。说教啊，之所以效果差，不是因为内容不对，是因为传达方式让孩子呢已经关闭了接收通道，而聊八卦做一个吃瓜群众呢，则绕过了这道防御墙。各位爸妈肯定有这样的体会啊，你平常呢给孩子说的内容啊，其实不是说你说的不对啊，而是因为呢孩子呢他有一个防御机制，他就是不想要跟你就是听你这么啊跟他说教，所以呢当他有这个防御墙的时候呢，那就是啊针扎不进啊水泼不进，对吧？那么所以呢这个时候怎么样能够绕开孩子的防御啊，让他觉得哎比较轻松，没有针对他啊，那你所讲的内容才可能让孩子听得进去。

亲自去采呀、啊，哈、啊，没必要。那么我是觉得说呢，比方说孩子啊，听你们讨论某一个亲戚的投资失败，一个同事的职场挫折，一个影视角色的选择失误，他不需要自己啊去经历那些坑，就已经虚拟体验了一番。这种间接的学习啊，比听道理啊更加的深刻，因为大脑在处理别人的故事时会自动代入。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怎么选呢？好，第三呢，就是情绪参与，让记忆更加的牢固。纯粹的道理啊是干巴巴的，大脑啊不容易记住。但是一个有情节的八卦，谁做了什么，结果如何，大家怎么评价，是带有情绪的。孩子啊可能会对某个角色生气，对某件事情惊讶，对某个选择感慨。有了情绪参与啊，记忆就更加的持久，更加的深入啊。所以呢，哎，这位妈妈哈、啊、讲到的说，纯聊别人，让孩子当吃瓜群众，恰恰呢是最高效的价值观的传递方式，因为在吃瓜的时候呢，心是敞开的。

好，各位刚刚来到直播间的朋友看到这个话题可能会一愣啊，因为导播发的呢特别简略啊，叫您家晚饭之后再聊什么啊，因为现在明明是午饭的时间，为什么会聊晚饭之后再聊什么呢啊，感觉有点奇怪是吧。其实原因是这样的，那我们呢要跟大家来分析啊一种家庭教育方法。这个妈妈给我写留言，她讲到说呢，他们家啊就是在晚饭之后呢啊一起来八卦吃瓜，通过这个聊八卦的方式啊对孩子来进行一些啊观念的引导啊，她感觉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她给我写了一封留言啊，分享给大家。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这个话题就是来聊聊看，哎，我们各位啊有没有尝试啊在晚饭的饭桌上啊或者晚饭之后呢跟孩子来聊一聊这些啊这个八卦的事情啊，就是聊一聊一些热点啊，亲戚朋友又遇到什么情况了呀等等啊，通过这种八卦的方式来教育孩子啊，您有试过吗啊，欢迎大家呢哎也来谈谈自己的体会。好，刚才呢这个小不点哈来到直播间说我们老家饭后没多久就休息了哈哈哈啊，为了健康啊，其实饭后呢直接睡觉肯定就不太合适哈，嗯，总之都还是会聊聊天嘛是吧，聊聊天，大家那个晚饭消化了啊，然后呢情绪也放松了啊，家务活也干完了，这个时候呢睡觉就差不多了是吧。我在很小的时候呢跟我奶奶一起生活，奶奶呢那个时候呢家里有电灯哈，但是呢那个时候可能晚上是没有太多的这个夜生活的内容了，所以呢我们都是很早就睡的啊。我记得呢晚饭之后呢就是奶奶在洗碗收拾厨房，我呢就会在那个桌子上呢画一幅画啊，写几个

作业啊什么的哈，作业也很少。然后呢，等奶奶收拾完，我们就一起啊，这个洗脸呐、啊、洗脚啊啥的哈，就搞好卫生，然后就睡觉了。那个时候可能也就是8点来钟就睡觉了吧。那个时候我小学阶段的时候哈、啊，现在就不太可能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元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哎，今天呢跟大家说一个妈妈的分享啊，她有一个八卦家教法。好，那么八卦家教法为什么有用呢？为什么说它其实是符合啊这个心理学教学的观点的呢？啊，是因为第一个聊别人的事儿，吃瓜嘛，哈，孩子呢没有防御心；第二呢是间接学习啊，比直接学习呢更加的持久啊。然后呢，第三呢就是情绪参与啊，让记忆更加的牢固。因为你讲道理呢是干巴巴的哈，不容易记住。但是一个啊有情节的八卦呢，哎，这个里头是带有一些情绪的啊。那你比方说某件事让你生气啊，某件事让你惊讶，某件事让你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哈，有了情绪参与之后呢，记忆就会更加的持久和深入啦。所以呢，为啥说啊这个妈妈的八卦家教法是管用的，就是这个道理啊。那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也应该啊可以呢用到这些啊东西。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说啊，就是这个妈妈呢，她说呢，在选择八卦题材的时候呢，议题可以涉及到人际社交、婚恋情感、职场竞争、亲友关系等等啊，这个范围呢是很广的。但是我想呢，通过这个节目啊，我们还可以把它画得更细一点，并不是所有的八卦都适合在饭桌上聊，有的呢是需要筛选的，有的是需要注意表达方式的哟。

第一个就是社会热点事件啊，但不是什么敏感的事件了，比如说某个年轻人被骗的新闻，某个网络事件当中啊人物的选择啊，某个公众人物说的话引起的讨论，那么这类素材是离生活不远不近，孩子知道这件事儿，但是不会直接联系到自己，讨论的时候呢，就会比较的客观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说哈，我们说呢，在饭桌上跟孩子聊八卦，通过这个方式来，输入一些这个观念啊，一些啊这个方法呢给孩子哈、啊、是可行的，但是也并不是所有事儿都适合在饭桌上聊。比方说呢，第一类啊，社会热点事件呢是可以的，比如说某个年轻人被骗的新闻，某一个网络的热点当中人物的选择，某一个公众人物说的话引起的讨论啊。那么这种素材的好处呢，就是离生活不远不近，孩子知道这件事儿啊，但是不会直接联系到自己哈、啊。讨论的时候也是比较客观的。
1: 开心着，同时担心着，在这里只穿白色。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直播间呢，有一位叫做浪淘沙的朋友哈、啊，他说记得十几啊。应该是一几年的这个晚上哈、啊，城市的声音好听。那您是那个阶段哈、啊，听过晚间的城市的声音对吧哈、啊？我们还是聊婚恋情感的话题的。那后面呢，换到中午之后呢，咱们就主要是在聊青少年心理健康和家庭教育这个部分了。好，欢迎各位老朋友哈、啊，回到直播间。好，前面说过呢，适合聊的八卦哈、啊，包括呢社会热点事件哈、啊。

这个呢是可以跟孩子来聊的。还有呢，第二类啊，就是影视剧或者说是文学作品当中的情节和人物。那这一类的安全系数是最高的，因为是虚构的嘛，孩子可以啊更自由的去表达观点，不用担心我说的不对。而且呢，影视剧啊往往有完整的人物弧光，一个人为什么要做出某个选择，后来怎么样了，这个完整性呢是特别适合用来讨论因果的，对吧？所以呢，如果啊你跟孩子都同样看过某一部电影、某一个电视剧啊，那这里头的情节人物呢是很适合呢作为八卦的对象的。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好，前面呢说到哈，哪些八卦是适合跟孩子聊的呢？第一呢是社会热点事件，那种不敏感的社会热点啊。然后呢，第二呢就是影视剧、文学作品当中的一些人物情节。第三呢，我们可以聊什么呢？就身边熟人身上可以讨论，但是呢也不伤隐私的事情哈。比方说呢，像亲戚家的孩子选择了什么专业啊，朋友怎么处理职场的矛盾啊，邻居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些素材的好处呢就是真实，孩子更感兴趣，但是一定要注意分寸啊，不要变成呢议论别人是非了，不要让孩子觉得爸妈在背后说别人坏话啊。应该说呢，这件事儿我觉得某某的做法啊，什么什么的，我如果是他可能会怎么怎么样啊。啊，不要说成呢，哎呀，他见这件事做的真不对啊，就变成了去评判别人了，就不好了。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不适合聊的八卦呢是哪些呢？第一呢，就是涉及孩子隐私的事情啊，说啊，你看你上次也这样啊，什么什么的啊，不要拿孩子的事儿当做案例的讨论。第二呢，是涉及到家人重大隐私的事情啊，比方说夫妻矛盾啊，家庭经济问题啊等等啊，也不适合在饭桌上来展开。第三呢，就是啊，带有强烈的偏见或者说是歧视性评价的事情啊，也是不适合啊作为八卦的内容啊。另外呢，过于负面可能会引起孩子过度焦虑或者是恐惧的事情呢，也不要来说哈。那么一个核心原则就是呢，聊别人的事情是为了让孩子学会，哎，我怎么来考虑这件事儿，不是为了让他学会怎么。

我们看热闹，目的呢，我们是要去思辨啊，从别人的事情当中呢，学会啊如何去处理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八卦娱乐啊，更不是拿别人来取笑了。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哈，就是怎么样能够在聊八卦当中把一些价值观呢穿插进去，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听得很顺滑呢。我们来说一些技巧啊。第一个技巧呢，就是多用你觉得呢而不是我觉得。很多的家长啊，在聊八卦的时候呢，会迫不及待的想要去输出自己的观点。哎呀，我觉得他太蠢了，我觉得这样做不对啊。当你自己啊急着去输出的时候呢，孩子就没有思考的空间了。更好的做法就是先抛出问题，你觉得他这么做是对的还是错的？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先听他说，再补充你的看法。你在他说完之后表达的观点他会更加容易听进去，因为他已经表达完了，没有防御的冲动了。而且呢，即使孩子他说的未必都是正确的，那你也可以先不否定他的看法，你可以说，哎，你说的这个是有道理的，哎，不过我还有一个看法呀，跟你分享一下哈。这样的话呢，他就不会觉得你在打击他了哈。所以呢，一定要多给孩子自己来发言的空间啊，不要总是着急输出自己的观点。好了，我们再看第二个技巧就是提供多个视角而不是一个正确答案。比如说呢，讨论一个网络事件，你可以说从 A 的角度看它可能是什么什么的，从 B 的角度看它也许是什么什么。我个人觉得但是我也理解其他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当孩子看到一件事情可以有多个看法的时候呢，他的思维会变得更加的开阔。你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他，而是给了他一个思考的框架。好，第三个技巧呢，就是把道理藏在故事里。不要说做人要诚实，而是说呢，上次那个新闻里头，那个人呢撒了一个小谎，后来为了圆这个谎他编了十几个谎言，把自己搞得特别的狼狈。我觉得他最初如果直接说实话，后面的

事情都不会发生。道理没有变，但是故事呢，让它更加容易记住，对吧？啊，所以呢，我们把这个道理啊藏在故事当中，哎，这样的话呢，就会很直观了。好，还有呢，第四个技巧啊，就是孩子说的不对的时候呢，也不要着急去纠正。如果啊，孩子表达了一个您不太认同的观点，不要马上说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可以先用好奇的语气问：“哦，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呢？”啊，听听他的逻辑，然后呢，温和地提供另一个视角啊。你纠正他的那一刻呢，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我错了，而不是我在学习。当你先接受他的表达，再提供新的视角啊，他会更加愿意考虑你的想法。这个就是刚才呢，我跟大家说到的哈，你可以讲，哎，你讲的这个有道理哦，哎，不过我还有一个想法啊，我也来说一说，啊，就是等于说你不否定别人，你也是可以讲自己的新观点的嘛。好，然后呢，第五个技巧啊，就是保持轻松的氛围，不把教育意图写在脸上啊，这就是这位妈妈的核心原则了，不要上升到教育意义的高度。如果呢，孩子在聊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哎呀，我妈又在教育我了，这个效果就立刻打折了。所以一定要保持轻松，保持好奇，保持真实，就像你真的只是在聊天，而不是在上课啊，不要给人一种上课的感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4: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这位妈妈说啊，晚饭之后的一个小时如何度过，是家庭教育质量的关键点。啊，这句话呢，我也是非常认同的。晚饭后的时间呢，不是说可聊可不聊，它本身呢，就是家庭教育的一个结构性的机会啊。那为什么说晚饭之后呢比其他时间更加适合呢？第一就是全家人都在嘛，白天呢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晚饭之后呢是全家唯一一个啊都在而且不需要出门的时间段，天然的聚集时间啊，不利用起来呢就真的是浪费了。第二呢，就是孩子处在一个放松的状态，吃完饭呢，既不是写作业之前的紧张，也不是睡前太困的疲惫，这是一个短暂的情绪窗口，孩子呢更容易开口，更容易接受信息。第三呢，就是饭桌有一种天然的平等感，坐在一张桌子旁吃饭，人和人之间的权力差距啊会缩小啊，孩子会觉得可以说话了，而不是在听训。好，那么晚饭之后一个小时可以聊些什么呢？啊，这位妈妈已经给了方向啊，说可以八卦一下。但是八卦呢是一个不太正式的说法啊，更准确的说呢，就是说聊一些比较轻松的社会性的话题啊，可以是热点事件，可以是亲戚朋友的近况，是工作当中遇到的趣事，是一起看的一部剧里的人物。好，如果呢孩子已经关上了房门呢，有些孩子啊到了青春期吃完饭就进房间不聊天，如果啊这已经是你们家的常态，就不要指望啊一次改变就能够让他坐下来聊一个小时，可以先从五分钟开始。哎，今天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如果他回答没什么啊，不追问啊。然后呢，如果孩子呢不太愿意跟在餐桌上开口啊，可能是之前聊天的氛围让他觉得不舒服嘛，可能是有太多的追问，太多的评价，太多的教育的痕迹啊，那咱们先把聊天的安全度建立起来，再慢慢的增加时长。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看哈，就是这套方法的边界和注意事项。这位妈妈的方法很好，但是任何的教育方法都有它的适用条件，也有一些需要警惕的地方啊。注意事项第一项呢，就是不要让孩子觉得爸妈在背后议论别人啊，聊别人的事儿啊，和在背后说人是非只有一线之隔。如果孩子感觉到你们是在嘲笑和贬低某个人，他学到的不是怎样做是对的，而是呢背后可以说别人的坏话。所以呢，在讨论的时候啊，即便是批评一个行为，也要保持对人的基本尊重。他这件事儿做得不好，而不是说他这个人真差劲儿。好，然后呢，第二个注意事项呢，就是啊，不是所有的家庭教育都适合用聊八卦的方式。比如说一些基础的原则和底线啊，像什么安全啊、诚实啊、尊重他人啊，可能就不需要聊八卦来传递了，而是需要直接的、明确的来表达。不是所有的教育啊都要包装成轻松的闲聊，有些呢是需要直接说的。那么注意事项三呢，就是啊，如果孩子对某个话题很感兴趣，可以深入啊，但是不要失控啊，因为他可能会对某个话题呢有特别的兴趣，或者是强烈的情绪啊，可以和他深入的聊下去。但如果发现这个话题啊引发了孩子的过度焦虑或困惑，那我们就适可而止，因为我们的目标呢是引导思考啊，并不是要灌输什么东西给他，更不是让孩子焦虑。

好了，那么节目呢进行到这里呢，我们来回应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选择几个啊这个看法来分享一下。这位妈妈说，我家晚饭之后呢经常聊的是电视剧里的情节，有一次啊聊到一个角色要不要辞职，我女儿说啊，如果是我呢，我会先找到下家再走。我当时呢有点惊讶，她的想法呢比我还要成熟啊。另一位爸爸说，我之前呢没有觉得聊八卦有什么用，有一次啊聊到一个亲戚借钱不还的事儿，我儿子突然说，那我以后啊不乱借钱给别人了，除非想好了万一不还怎么办。哎，我觉得呢，哎，他真的听进去了。还有一位听众说啊，我觉得这个方法的关键呢是平等，如果父母啊是居高临下的聊，孩子照样是不想听的，如果真的是在平等的聊啊，孩子才会参与。好，他们讲的都非常的有道理哈。那你看，第一位妈妈的女儿呢已经通过聊角色学会了风险评估，这个就是间接学习的力量。第二位爸爸呢，他的发现也很真实啊，孩子不会在你教的时候说我学到了，但是他的表达会出卖他啊。第三位呢说的非常好，聊的氛围呢必须是平等的，变成说教就没有用了。

去。好了，最后呢，想对今天投稿的这位妈妈说几句话。我觉得这种八卦教育法哈、啊，真的是挺聪明的。您不是让孩子在听课，您是呢让孩子参与对话。您不是在告诉他什么是对的，您在让他看到别人怎么做，然后呢自己判断。您说的那个数据啊，每天一小时，12年就是2000小时，这个数字啊听起来呢是很震撼的。但它的力量不在于时间长，而在于水滴石穿。每一顿晚饭，每一个你觉得呢？每一个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都在一点一点地塑造孩子的思维方式。您不需要每顿饭啊都讨论深刻的话题，有时候呢聊一个搞笑的新闻，有时候呢讨论一个电视剧人物的选择，有时候呢什么都不说，就是一起啊安静的吃饭。重要的不是每天都聊了什么，而是每天啊都在一起。好，那么最后呢，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哈、啊，就是最好的教育不是你教他什么，而是你们一起聊了什么。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啊。每天中午的12点钟呢，我们都会相约在城市的声音当中，倾听彼此，温暖同行。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预告一下啊，就是呢，今天傍晚5点半开始啊，一直呢啊到8点半。啊，我会在小音符的这个平台上哈、啊，来给大家呢做直播电商带货啊。这件就是带货这件事儿，我还没有干过哈、啊。这是在我们台自己的一个平台上，大家如果你们有这个小音符的平台的话呢，就可以哈、啊、来搜索一下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那然后呢就看到。直播间里头哈、啊，我们会有一些商品啊，就价廉物美的商品啊，是已经选好在那里了。那各位呢，可以进来逛一逛，聊一聊，跟主播呢来互动一下。我呢会在今天傍晚的5点半开始啊，一直播到8点半的时间，欢迎大家来聊天。有什么喜欢的东西哈、啊，可以随时下单啊，然后把它带走啊，价廉物美。好的，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我们。傍晚5点半再见吧。

0: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哈。那第一款呢，就是这个叫芙丽芳丝的洗面奶。现在呢天气太热了，又潮又热，出门走两步呢就是冒汗，脸上就是源源不断的往外去冒油啊。油脂呢混合汗水和空气当中的灰尘，再加上涂的防晒，全部都糊在毛孔里啊。要是清洁不到位呢，黑头啊、闭口啊、痘痘啊，全部都找上门来了。想要一支温和不伤肤又能够洗干净的洁面，真是不好找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呢，就是氨基酸洁面界的老网红，叫芙丽芳丝的洗面奶。它真的是清洁力、洗感和温和性啊等等方面的综合表现都是很不错的。这次呢还是100克的大容量装啊，官旗的售价呢是88块钱，今天呢咱们商城特惠呢只要62块钱。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芙丽芳丝的这支氨基酸的洁面呢，既能够做到肌肤温和清洁，又能够温和不紧绷，很适合敏感肌。成分当中啊含有双重的氨基酸表活，一个作为清洁担当，另一个呢辅助起泡，它们俩呢是相互配合啊，不光能够有这个清洁力啊这个效果呢，成分当中的甘油还能够帮助保湿，干皮洗完之后呢也不会感到紧绷，肌肤啊是干净通透的。这款洗面奶不含皂基、水杨酸啊等等刺激的成分，也没有添加防腐剂和香精等等，主打一个成分温和，所以呢不管你是干皮、油皮还是皮肤敏感的朋友啊，都可以放心使用。不知道选什么洗面奶，选它呢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白色膏状质地啊，每次呢只需挤黄豆粒的大小，加点水啊，轻轻的一搓，不用起泡啊，就能够啊搓出像云朵一样呢绵密扎实的泡沫。洗脸同时呢，就像是做了一场面部的 SPA 啊，不觉得刺激。那么这款洗面奶呢是100克的大容量，早晚使用，一支可以用好几个月呢，平时搞活动啊都要70-80一支啊，今天。

商城专属福利的特惠，到手啊只要62块钱，这个价格很难得呀。这种日常的消耗品啊，建议姐妹们趁这个机会啊多囤两只。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好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是兰蔻的一个肌底液啊，精华肌底液。夏天的皮肤呢是很遭罪的，出门呢是烈日暴晒，脸上水分呢瞬间被烤干，在室内空调房呢，其实呢冷风呢又会抽干皮肤的水分啊，来回切换温差，再好的皮肤状态也扛不住嘛。啊，那好，那夏天的护肤呢，想要状态稳定啊，一瓶兰蔻小黑瓶就够了。它是很多人常年必备的精华肌底液，主打修护、抗老和抗氧化三效合一，皮肤状态越差，用它呢是越有肉眼可见的效果。那么前两天呢，给大家上了小黑瓶的小样啊，很多的朋友呢用完之后反馈效果特别好，都在催大瓶装。今天呢安排上了，还是100毫升的大容量。今天呢品牌方啊07清仓，到手呢只要229元，有效期啊到明年6月份，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啊，完全够用。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啊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兰蔻小黑瓶为什么叫肌底液呢？它是啊能够从肌底啊维护修护维稳，这是兰蔻啊专门研究了几十年的微生态科技。皮肤的微生态平衡了，吸收的通道啊就打开了，它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开胃的酸奶啊，让你后续所有的护肤品啊就更好吸收了。里面呢还添加了5大益生元，就是给皮肤里面的有益细菌来补充粮草，肌肤的表层啊菌群也都平衡了，皮肤状态会更好啊。还添加了2种酵母的精粹，帮你做皮肤的修护啊。然后呢，小黑瓶是出了名的百搭款，不管你是大油皮、混油皮、大干皮还是敏感肌，它都能够稳稳地接住。淡清质地哦，流动性超强，抹开瞬间就吸收了，清清爽爽啊，不黏腻。坚持用下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换季不泛红了，闭口也少了，脸蛋摸起来呢是软软嫩嫩的，素颜状态也很好啊。今天的价格呢就更是很优惠啊，官旗100毫升要卖1000大几的，今天啊07的清仓福利，到手呢只要229块钱，有效期啊到明年的6月，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趁活动啊多囤啊也是完全能够用完的。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3: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4: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3: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5: 我这不是想，
3: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6: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7: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8: 哎，来！
9: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10: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11: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12: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9: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3: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10: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7: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8: 对，明天更美好。
14: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15: 光，
16: 乌云背后就是光。
15: 影，
16: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5: 在，
16: 一直在你的耳边。
15: 歌唱，
16: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5: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韵在歌唱，我是杨洋，欢迎你的到来。今天这张歌单，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呢，是来自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 Sam。

欢迎你给我留言，你说的话我都可以看得到哦。依然是光影在歌唱。说到了这部剧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其实我一开始认识她呢，就是从她的这个 BGM 开始的，觉得好听，然后才搜来看。你会发现剧中最经典的一幕就是男女主人公雨中一同回家的情景了。这一幕啊，成为了整部剧的经典画面。那个片段每一帧都像是海报一样，甚至有观众说，有人，有一种让人身临其境的恋爱的感觉。当然，最经典的一幕就是相互依偎，撑着雨伞，走在幽静又带着微光的小巷当中。或许这是大多数情侣所期待的样子。而在剧中呢，两位主人公本来是陌生的，因为一场雨，由陌生变得不那么陌生。大雨当中一起同路，不想早早的回家，于是呢，就原路又返回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看一看前排留言区朋友们的留言。小七说很喜欢听这种慢慢悠悠感觉的歌曲，觉得时间都走得慢一些。今天光影在歌唱向你发送这张歌单呢，也是来自于一些经典的影视剧当中。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歌呢，其实出现在了众多的电影里面。那我们听到的这一版的 Love is All Around 是来自于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

这首歌 Love is all around， 听起来的话呢，很多人认识他是先从真爱至上这一部影片开始的，但其实呢，刚才我们说到的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呢，这首歌曲的出现呢，也是恰到好处的，点明了它的主旨。因为这个影片翻译过来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你是我今生的新娘》，很有意思啊。剧中的男主演休·格兰特其实两部影片都参演了，《真爱至上》和《四个婚礼一个葬礼》啊，这两部影片都有他的戏份。今天光影在歌唱推荐给你这一首歌呢，其实也是出现在这一部影片当中雨中表白的一个片段，相信让很多影迷看过之后呢过目不忘。在雨中的表白应该都是通常很难被拒绝或者去拒绝别人的吧。我们来看看前排留言区，小马他说，心理学上说，对一个人的好感最多存在四个月，一旦超过，那就是爱了。欢迎你来告诉我，最近你遇到的人和事，哪一首来自光影世界的主题曲会适合你呢？

0: 哦，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微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光，
3: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3: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3: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3: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4: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之前给你推荐了一部电影《4个婚礼和1个葬礼》，听名字呢，应该觉得是悲喜交加哈。这个影片表面上是一部爱情喜剧，当然里面很多场景和台词呢，会让你忍俊不禁、会心一笑等等等等。但在笑过之后，又忍不住有一种莫名的、淡淡的哀愁，会让你想一想啊，年轻一代怎么样去面对婚姻和爱情。当然这是一部英国出品的经典的爱情老电影，你完全可以说它是一部老电影，但是放在现在呢，你依然可以仔细的来回味一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831乐团，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0: 这首歌来自831乐团，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如果你追了这部剧的话呢，一听这首歌的前奏就会觉得哇，浑身也变得湿漉漉的，对吧？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流星花园哦。歌曲响起的时候，这是关于山菜和道明寺的故事就开启了。第一次呢，当山菜被迫离开道明寺的时候，爱是拒绝。那第二次呢，是山菜在雨中等待着被接受，等待着被告白，所以爱这件事情本身就并不孤单呢。我们来听这首歌戴佩妮的《你要的爱》。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们听到这首歌来自戴佩妮的《你要的爱》，我知道包括之后戴佩妮自己呢也演绎了不一样的编曲，有不同版本的《你要的爱》，很多歌手对这首歌也很喜欢，于是自己也唱了，但只有这一版的《你要的爱》那前奏一响起来，你才能够跟《流星花园》联系在一起哈。我们来看一下留言区的朋友们，大多数我们应该都是一个年代哈，来看看Thinking， 他说小的时候最喜欢温柔的花泽类，现在觉得懵懂又执着的道明寺才是世间难得。好吧，故事来了，奇妙能力他说，那年午后你把 MP3 借给我，我说这首歌很好听，你就凑了上来拿走了一个耳塞，后来你成了我的女朋友。只是女朋友，这首歌这部剧过去好多年，想知道之后发生的故事。光影在歌唱，待会儿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4: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4: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4: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幺零零八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光，
7: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7: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7: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7: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台词小记，东京爱情故事。寂寞不是因为没人陪，而是因为没有他。

欢迎在歌唱，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在回味美好爱情的你呢，应该会为剧中的真情感而动容，70后80后的这个年代回忆。接下来要和你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呢，其实在影片当中也特别设计了一段撑伞的画面，金城武和周冬雨的搭档。影片《喜欢你》当中这一首歌呢，是由陈绮贞来演唱。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 和你听到这首歌呢，这是很有仪式感的一场雨中情、这首歌来自《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渡情。怎么说呢，在整个故事当中呢，有很多场雨景，有很多场雨中情，可最有仪式感的呢是断桥相遇、幸福要靠自己去争取。你看，白娘子想找许仙举杯对天，于是雨就来了。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渡情》，来自于影视剧《新白娘子传情》。渡情就是渡传情，对，你还记得吗？在《新白娘子传奇》前一集当中呢，许仙和白娘子是在船上相遇的。当然，这里共伞的话呢，是三人共伞，还有一位是小青。而说到整部电视连续剧，它幕后的音乐制作人左宏元，那可是大名鼎鼎，雄霸台湾乐坛很多年。像脍炙人口的《风从哪里来》《千言万语》，都是出自于左宏元之手。今天光影在歌唱这一张歌单，接下来呢，向你推荐的这一首歌，有谁呢还会记得这一部电视剧《金粉世家》当中呢主题曲《让它降落》？在柔和有朦胧的画面当中，近景的镜头瞬间闪过冷清秋凝视百合花的回眸一笑，于是呢这首歌就响起了。

伴随这首歌曲的出现呢，还有陈坤所饰演的金妍希在滂沱大雨当中的追赶，尽管冰冷的雨水会浸透她的全身，可是呢她还是奋力地张开双臂，希望可以追寻到她喜欢那个女生的住址。这首歌来自何璐的演唱，让它降落。歌曲是出自于影视剧《金粉世家》，最后要跟你听到这首歌呢，范逸臣的《I Believe》，还记得是出自于哪部影片吗？《我的野蛮女友》当中呢，所有的画面都是异常明亮的，可是只有当天空开始下雨，你才发现男女主人公心中的淡淡哀愁。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电影《渡江侦察记》是根据当年的真实历史事件。

0: 改编而拍摄。渡江战役之前，先遣大队去侦察这一段战斗经历，在陈毅元帅的提议下，由沈默君执笔编写成电影剧本。1954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成故事影片。1999年先遣渡江大队的侦察兵们和渡江侦察记电影的演员们也见了面。渡江先遣大队长张晨对演员们说，我们创造了史实，你们创造了艺术，把历史史实一幕幕表达出来，不仅对当年的参加者是一种激励和肯定，更是对后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题材。在影片之中，孙道林和陈数这一正一反两个角色都很出色，特别是陈数，情报处长已经成了人们对他的爱称。1974年渡江侦察记重拍彩色版的时候，陈数也是唯一一个没有更换的演员，可见他的演技是多么的深入人心。还有一个影片中的小花絮，陈数的游泳技术很熟练，1967年曾分别在上海白洋淀游泳场和黄浦江两次连续游过1万米。渡江侦察记中小马求江送情报就是陈数当的游泳替身。不过2004年陈数因为中风卧床，收入有限，晚景凄凉。2006年10月17日陈数病逝，享年86岁。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这部经典的国产影片。1949年春末，淮海战役后，解放军某部为配合大军渡江作战，派李连长率侦察班探明敌人江防部署。这一天，侦察班的战士们在芦苇丛中用望远镜观察到了对岸敌人的动静，并把情报报告给了李连长。晚上，战士们围坐在大胡子班长吴老贵身边听他讲故事。
1: 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0: 这个吴老贵有一个爱好，那就是喝酒。这不，他打开了水壶又喝了一口。
2: 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1: 什么酒啊，六爷，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哎呦，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
0: 这时李连长微笑着走了过来。
3: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吗？
1: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
4: 哎，对，连长讲，连长你会讲，连长讲
3: 了，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1: 连长，您快讲啊。
3: 行，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三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芦苇塘中，李连长被一位年轻的姑娘救。
5: 小姑娘，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0: 姑娘把她扶到小船上，纵身一跃，驶向小河中央，惊险逃脱。
3: 后来我去找部队，还有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3: 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
3: 那谁知道？我8年没有江南了，我真想见着他。
6: 见到谁啊？
0: 这时，参谋长来到了战士中间。
7: 同志们好，
8: 首长好。
7: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窗子挡住了。在。来，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6: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7: 什么？戒酒了？啊？
6: 哎，
7: 小鬼，笑什么？
0: 参谋长顺着侦查员小马手指的方向，拿起了吴老贵身上的水壶。
8: 是什么？
6: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7: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红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6: 是。
7: 哎呀，胡子长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兵惯成什么样子？
6: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省得化妆。
7: 真有意思。既然这样，那你就留着吧，我们到地上溜溜去。
9: 是。
0: 在江边，参谋长给李连长布置了渡江侦察的任务，要侦察连摸清对岸敌人沿江兵力部署情况。在大江对岸，敌人正在修筑防御工事，敌军的军长看到后很满意，向他的连长、情报处长、炮兵参谋炫耀着，而李连长与吴老贵、周长喜、小马、杨威等战士准备去执行这次任务。他们趁着夜色偷渡过了长江，李连长带领战士们顺利地执行完了初步任务。过了很久，敌人才发现有我们的侦察兵来过，就下令开始搜索。这时天下起大雨，李连长带领大家到一位大娘家去避雨，大娘却误以为是白天来过的敌人。
10: 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3: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1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3: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1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3: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隔着门缝，大娘看到李连长等人在雨中站了很久，这才将信将疑地开了门。
3: 老妈妈，老爹，
11: 同志，
3: 老爹，你们受惊了？
11: 没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3: 请请，大娘。
10: 大娘，
3: 大娘，
11: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婚吧。
10: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3: 是啊。
10: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3: 还没有。
10: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3: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10: 不久就要过来了？
3: 是啊。
10: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韩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11: 就是当侦察员。
10: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3: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10: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11: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10: 哎，
3: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10: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3: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10: 是，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3: 行，
11: 同志，坐。
3: 哎，老爹，啊，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11: 有啊，离这儿不远。
12: 爷爷，酒神来了。
11: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未定的地方去。走。
1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力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天命所能，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

0: 要，我就在哪里。
1: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3: 原来来人正是游击队长刘四杰，随即李连长和刘四杰相见，决定到根据地去开展工作。因为要过一座敌人封锁的桥，他们抓住了敌人的大队长作为人质，自己化妆成敌人，由班长吴老贵带领着到了桥前。
4: 什么人？
5: 是我，
4: 口令。
5: 老虎，
4: 是后勤吗？上哪儿去？
5: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4: 抓案子？
6: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5: 是我。
6: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4: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宗队长就撤回去了。
6: 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4: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6: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4: 是，起立。
6: 啊，
5: 上去上去。
4: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3: 前往游击队根据地需要坐船，李连长看着游击队长和刘四姐撑着杆跳上了船，想起了8年前的事。此时在船上的敌人大队长企图逃跑，被刘四姐一枪击毙。李连长和刘四姐在休息的时候聊起了过去的事情，终于相认。原来刘四姐就是当年救下李连长的小姑娘。为了调查清楚敌人兵力的部署，李连长他们化妆成劳工，好想办法搞到情报。果然凭借着侦察兵的机智神勇，情报拿到了。但是在下工的时候，杨威被敌情报处长注意到。
6: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7: 种田的。
5: 胡说。
7: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6: 带走。
4: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啊！他是我的儿子。
7: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6: 说，
4: 庄稼人敲打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6: 是啊，
8: 成天摆个玻璃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6: 让开！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3: 敌情报处长走后，李连长小声地叮嘱刘四姐：“
9: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得深。”
3: 在送出这份情报后，首长让李连长继续调查其他的情报信息。李连长随后得知敌人有了新的动向，又开始了侦查。他们劫持了敌人的一辆卡车，化妆成敌人士兵，到了炮兵阵地。
6: 老将，借个火。
10: 您府上好像是河南开封。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哦。老弟，混得不错吧？
10: 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哎，
1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1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1: 那没心烦。
12: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11: 好，老弟少陪啊。
10: 好，
11: 再见。
10: 回见回见。
3: 完成侦查后，李连长他们在返回途中又遇到了敌情报处长。在敌情报处长逐渐产生怀疑的后，李连长带队闯过了敌人的封锁。敌人在后面紧追不舍， 战斗中，战士吴长喜不幸牺牲。李连长回到游击队根据地，通过电台开始与总部呼叫，想尽快地把情报送出去。但是还没能送出情报，敌人就向根据地开始了疯狂的进攻，电台也被炮火炸毁。为了尽快把情报送出，也为减少渡江部队将来受到的损失，李连长开始向班长吴老贵和小马布置任务。
9: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联系。
13: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
9: 你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了？
13: 知道。
9: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3: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9: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3: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9: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3: 是，
9: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13: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9: 要活着，要想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13: 是，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9: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着，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不，你们会看见。再见。
13: 再见。
3: 在护送情报过江途中，吴老贵为掩护小马中弹牺牲。小马游过了长江，及时送出了情报。在大军渡过长江，消灭了敌人之后，李连长与刘四姐挥手作别。
9: 你在想什么？
14: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9: 我在想。
15: 连长！已经前进了40里，军首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9: 好，立刻出发。四姐，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
14: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
3: 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经典国产影片《渡江侦察记》。身为一名不穿军装的故事片导演，汤晓丹执导的黑白故事影片《渡江侦察记》花了整整一年的创作时间，终于在1954年底拍摄成功，并与观众见面。影片之中，香烟、洋火、桂花糖也不再是一声普通的买卖吆喝，而是电影当中一个专有的联系暗号。而我方发报时，长江长江我是黄河，也成为当年孩子们经常模仿的经典台词。因为惊险影片样式决定了它必须力求简洁，据说第一次读文学剧本时，汤导就用红笔整段整段地删掉累赘的情节，达到19处之多，使冲突双方达到剑拔弩张的情节，情节发展扣人心弦。这部影片是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林第一次扮演军人，一开始电影厂的领导不同意让孙道林来演，因为他过去演的大多都是知识分子的形象，都觉得他演不好军人。于是扮演敌情报处长的陈树为孙道林画了个像，然后就按照这个形象来塑造人物。从此之后，孙道林才开始扮演了很多优秀的军人形象。陈树是电影界有名的大才子，他以敌情报处长这一角色成名，他的表演不仅生动地揭示了这些人物

阴险狡诈、凶狠毒辣的本质，而且表演的真实可信。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吴彦泽演唱的歌曲《侦察兵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

0: 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啊。读书俱乐部在暑期和寒假的时候会开启城市读书会啊，邀请我们的学生朋友啊来到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对他们影响非常深刻的书，也是通过他们的视角向大家来推荐一些图书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新朋友啊，他是来自东北师范大学传媒专业研究生二年级的张逸文啊。先请出逸文。逸文你好。
3: 红酒老师好。
2: 在今天呢，我们也有一个小主题啊，希望大家暑假别焦虑，向外独行，向内自愈啊。今天你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的名字，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3: 我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叫《你当向往飞往你的山》。这本书它不是一本虚构小说，它是作者塔拉·韦斯福特完完整整的真实的人生自传，同时也受到了比尔·盖茨的大力推荐，是一个风靡全球的成长回忆录。
2: 这本书是怎么走入你的生活、你的阅读视线的？
3: 就是我记得这本书它出版是在2018年，当时我是在高二，然后也是一个读书的一个爆发期。当时我为什么对这本书感兴趣呢？因为我记得我看到了一个抖音上的读书博主，他说这本书的名字很拗口，就是他确实很拗口，因为他这个句子的排列有一点好像不是很不是很顺口。
2: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3: 对。
2: 第一眼说这个字儿是不是颠倒了？
3: 对 对
2: 其实不是啊。
3: 对，因为他这个名字是受到过原作的认可的一个中文的译名，他的英文原名叫 educated， 就是直译过来是受教育。其实讲的就是一个女孩如何突破原生家庭的重重苦难和自己精神世界的一些障碍，从而最后拿到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彻底走出了困住她物理意义和精神意义上的大山的这样一件事情。
2: 尽管是一本经过这个时间验证的书籍，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把这本书它的作者啊以及它的创作背景主要的意思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让没有看过这本书的人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3: 好，这个作者他的名字叫塔拉，也就是这本书的主人公的名字。他1986年出生在美国的爱达荷州偏僻的巴克峰山区，他是在一个山区里面的成长的一个女孩。她家有我记得是8个孩子还是10个孩子，然后她生长在一个就是观念极度封闭的原生家庭里面。她的父亲非常的偏执，而且抗拒现代社会，抗拒现代医疗，她不允许家里的任何一个孩子去上学，生病了也不能去看病，如果哪个孩子有头疼脑热呀，或者说是受到外伤，就让他们的母亲用精油来治疗。
2: 这非常的粗粝啊。
3: 对，就是塔拉包括他的哥哥们、哥哥妹妹姐姐们，从小到大都没有正规的出生证明，也没有说17岁之前没有进去过任何一间学校去学习，连基础的一些算术啊、历史常识都不知道。包括家里压抑的氛围，父亲非常偏执的性格，以及哥哥的一些暴力行为啊，父母的漠视，层层的困住了他很长一段时间。这本书的第一页写了一句话叫献给泰勒。他有一个偷偷读书向往外界的哥哥，就是泰勒。他的哥哥在10几岁的时候出走了。临走前对他说，外面有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只要你离开家，不用天天听父亲灌输偏执的想法，你就会看见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这句话像一颗种子在塔拉心里面扎了根，他不愿意一辈子被禁锢在大山里，于是他趁着零碎的时间

0: 用哥哥泰勒寄来的一些书来进行自学，没有完整的教材，也没有老师去教，他就靠着啃课本，仅仅靠3个月就考上了杨百翰大学。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他们一家人智商还都挺高的，就是因为他们家一共是8个孩子，最后有3个孩子走出了大山，并且都考取了博士。
1: 嗯。其实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关于自我重塑的一个故事啊。
0: 对。
1: 正像很多人对这本书的评价一样啊，就是通过他的这个自身的经历，并不是想要告诉你他真的是逆袭了。
0: 对。
1: 不是逆袭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关于教育改变人生。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只有你走出去，你看到了我们地球上已有的这些知识，还有他们是怎么，别人怎么去生活的，你会发现，哦，我其实真正像鸟一样飞出去之后，我可以拥有我自己的世界。
0: 对。
1: 嗯，这点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
0: 嗯。
1: 其实说实话，假期本该是一个放松休整的一个假期，可能变成了有一些同学甚至朋友比较焦虑的时期啊。
0: 对。
1: 比方说有一些同学呀，可能就会考虑，哎，假期我是不是应该打打工啊我实习啊，然后找找单位啊，或者有些人说我是不是应该继续的考研啊，或者我继续考博呀，就在不断的去为未来而焦虑啊。但是你在看完这本书之后，似乎是有一种释然。
0: 对，
1: 人家都没受过教育，在十几岁之前对吧，17岁之前吧，我记得应该是。
0: 对
1: 然后后来不影响人家当然世俗上是成功的，对不对？内心是丰盈的，就是这些都不晚啊。我觉得有时候反而是一种自学的能力。
0: 对啊，他是其实他最难跨越的从来都不是说他的学业呀或者什么，其实我觉得是他这个塔拉这个人，他精神上的拉扯。当他拥有了开阔的眼界，他走出大山之后，他发现外面的世界跟我前十几年所受到的教育完全不一样，就是三观完全是一个崩塌的状态。他最难的是这个精神重建的部分。
1: 嗯，
0: 对，因为就是他出走了原生家庭之后，他总是觉得他是一个背叛者，他觉得他背叛了父母，背叛了父亲不让他上学的这个意愿，然后也是就是觉得自己抛弃了故土。他一边就是深爱着自己的亲人，一边又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一个愧疚感。而且他在上了大学之后，也是发生了一系列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一些故事。比如说他小的时候，父母从来没有教育过他上完厕所要洗手。
1: 嗯，
0: 父亲就是说你只要不弄到手上就行了，
1: 就没有这个习惯，
0: 没有这个习惯。然后他上了大学之后住宿舍，舍友就会排挤他，就说你为什么上完厕所不洗手。他就是一种三观上的一种好像震撼一样。然后父母也是从来都不让他穿露胳膊露腿的衣服，因为就觉得这是不道德的。然后他上大学之后发现很多帮助我的女生，帮助我的朋友，
1: 穿得好随意啊。
0: 对，穿得很随意，他们也不是说道德上有缺陷的人，
1: 也不是坏女孩，
0: 也不是坏女孩。而且她很好笑的一个桥段就是她生了病拔了牙，她不敢吃止疼药。
1: 她觉得那个是有副作用的。
0: 对，她觉得那个也是对，在父亲的教育下觉得那个也是吃药也是不对的，接受现代医疗就是不对的。然后她在别人的劝说下就实在忍不住了，吃了一片之后发现一切都变好了，什么都没有。
1: 现代医学真好。
0: 对，
1: 哎呀，所以就是这本书呢，我觉得它应该是，帮助我们去摆脱外界的焦虑。
0: 对，
1: 你看他所遇到的很多，就是走出大山之后啊，他就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这个生活方式。
0: 对，
1: 还有就是外人对他的一些看法，甚至是最开始的不理解、歧视、排挤、孤立，但是呢，作为我们来讲，可能有些人遇到过，也许有些人都没有遇到过，都没有办法去想象那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去生活，对吧？这就是遇到就很多人他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去焦虑啊。很多人以为焦虑是来自于压力，但事实上呢，真正让人焦虑的往往不是压力，而是这种所谓的什么不确定性。
0: 对
1: 哎，就是学校的时候呢，就是人生轨迹是明确的，你看

0: 有些人说学生很难很累是吧，压力很大，但是呢也有人告诉你说在这段时期其实是最美好的，
1: 确实，
0: 因为你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分高，
1: 对对，
0: 就是能够考上，就是能够在班级里拿第一，就是学习好，成绩好，是不是？
1: 对。
0: 当然，是你现在的教育体系的话，也在不断的优化哈，这个也不是唯一的。但是呢，对于过去很多年来讲，这其实就是很简单。但你会发现，你到了社会上不是啊，
1: 对，
0: 他衡量你的角度变得多元化了。
1: 对，甚至说他的这个学习成绩啊，你的这个学历，他甚至都不够用来评价你的一个标准。
0: 是，你上学的时候，什么时候上课，什么时候考试，什么时候放假，什么时候毕业，一切自有安排。
1: 对，
0: 即使忙碌，你知道自己往哪儿走，但是呢，咱别说毕业啊，咱们就说到来的这个假期，是不是就打破了这种所谓的安排？
1: 对对对。
0: 有些人就在想，我应该去干什么？这时候就会来自外界的压力。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没有人替你安排时间，也没有人督促，甚至没有课程的这种安排，你拥有大量自由的时间。这个心理学家曾经说过嘛，人最大的恐惧不是面对困难，而是面对空白。
1: 对，
0: 这个你困难的话你可以去解决嘛，但是真正给你一段人生，你可以去实现吗？当没有人给你明确答案的时候，你下意识的就开始比较了。
1: 对，开始比较，开始胡思乱想了。
0: 是，方向太多。
1: 对，
0: 不是机会太少，而是因为选择太多。
1: 对，
0: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最优选择，但是那个选择在哪里，没有人告诉你。
1: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

0: 尿便。
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有时候独处的时候会产生精神内耗。哎，其实我是跟很多作家聊天，或者说跟一些书评人聊天的时候，我说你如果遇到精神内耗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哎，大部分人回答，你猜是什么？
8: 嗯，
7: 读书。
8: 哦，读书。
7: 咱们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其实也自有答案。
8: 对。
7: 啊，短视频越看越焦虑。
8: 对。
7: 但是读书呢，越读越踏实。
8: 嗯。
7: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区别。你去刷这些视频的时候呢，它是被动的。它是非常爽的，
8: 嗯，
7: 不过脑子的，
8: 对，
7: 但是关掉手机很空虚。读书有门槛，甚至有一些原著大部头，你可能还得去查资料，但是在你攻克了它之后，你会发现你体内的话会有一种幸福感。
8: 对对对，
7: 对吧？
8: 嗯，
7: 我觉得这个是区别的哈。
8: 嗯，
7: 所以今天我们在说这本书的时候，也一起来做一个精神层面的一个探究哈，就是比方说现代人很多都是精神疲惫，那他疲惫的一个根源是什么呢？你觉得是什么呢？
8: 我觉得疲惫的根源应该就是一个是对未来的担忧，一个是对当下的，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不确定吧，就是既为未来担忧，但是当下好像又没有开始着手去做。就像我之前看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贴切我，就是我为了写论文，我没有出去玩，也没有睡懒觉，也没有写论文，就是在焦虑的玩手机。
7: 我跟你说，其实我总结啊，当然我觉得也是个人的一个小观点吧，就是精神疲惫就是。我们活在别人的标准里啊，
8: 对，
7: 就是忘记了你自己的一个需求。
8: 嗯，
7: 就是就像书一样哈，其实作为作者来讲，他从小到大是吧，在他年轻的这十几年的岁月里，他是活在他爸爸的标准里，是吧？
8: 对，
7: 他是活在家庭的这种标准里，他其实是没有自己任何需求的。
8: 对，他是一个就是很在意别人看法的人。
7: 哎，
8: 对，
7: 小时候是在意爸爸，然后走出去之后可能在意别人。
8: 嗯，
7: 就是我们习惯啊，相当一部分人习惯于外界评价自己的价值。
8: 对，
7: 你比方说像你考试成绩，
8: 嗯，
7: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那个年代也是，就是成绩不好，自己都觉着没有脸面去见父母。
8: 对，
7: 回家的速度都变慢了。
8: 对，
7: 是吧？你考好了之后，那像小鸟一样快乐的回家了。排名啊，奖学金呢、啊，然后到了工作了之后就开始工作了。哎呀，一文你是什么工作呀？啊、哎，小海你是什么工作呀？
8: 嗯、
7: 对吧？
8: 对，
7: 大家都会说我的工作是什么？你收入是什么样的？啊，挣多少钱呀？
8: 对，
7: 是吧？再大点可能就是有没有买房子呀？
8: 对，
7: 啊，找了个什么样的老公啊？然后呢，反正就是人生是一张不断被打分的试卷。
8: 对。就不自觉的就会跟别人进行一个比较，嗯，
7: 就是最害怕的一句话就是只有成功才值得被爱。
8: 对，
7: 这句话其实很要命。
8: 对
7: 啊，只有成功才值得被爱吗？
8: 但其实并不是，
7: 也许你努力了。

0: 也没有成功啊。
1: 嗯，
0: 难道我就不被爱了吗？
1: 对呀、
0: 啊。当然，从某一种角度上，父母是绝对不能这样的。
1: 嗯
0: 啊，但是有时候父母他会暗暗的给你一些压力，
1: 对，
0: 对吧？他可能不说你怎么样，他说别人怎么样，
1: 对，别人家孩子怎么怎么样，
0: 是吧？只有优秀才配获得认可吗？啊，只要领先别人才能够证明自己吗？我觉得未必啊。
1: 其实并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社会啊，包括，别人对你的评价标准，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单一，你这个人的评价有很多级吧，就是，不一定是成绩好，或者说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令人艳羡的工作才是成功的一个标准，你。精神上是一个富足的状态，然后你是一个善良的人，这都不影响你是一个成功的人，我觉得这也很成功。
0: 哎，所以说今天你推荐的这本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为什么能够缓解外界的焦虑？
1: 一开始我也会觉得这本书离我们非常的远，因为我们没有说像作者那样那么极端的原生家庭，因为他的家庭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
0: 嗯，
1: 但是后面我发现，就是每个人的身边都会有困住自己的声音，比如说父母希望我们，就是卷起来，希望我们假期不要闲着，让我们学点东西。然后网上都是一些大学生暑期逆袭，不能暑假不能荒废的一些文案。我们一直在迎合别人的期待，但是慢慢的就忘记了自己想要什么。
0: 嗯，
1: 我觉得还是要勇敢的屏蔽一下这些杂音，好好的想一下自己当下真的需要什么。
0: 对，其实本质上，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本书，它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这个作者塔拉呀，他是一个极端保守的一个家庭，他是一个特例哈，但是他又有共性，他没有接受过正常教育，没有上过学校，甚至长期与社会隔绝，这是他的特殊性。在很多人看来，他的人生命运已经被锁死了，没有任何的希望了。咱们都说你活了那么多年都是这种情况下，你还有什么希望啊？但不是哈，就是他依靠阅读和学习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1: 嗯，
0: 他后来应该是上了剑桥吧，我记得是。
1: 他去剑桥交换，最后又去哈佛。
0: 哈佛，
1: 对，
0: 这都是顶级名校了，排名前十甚至前五的。很多人在读这本书的时候，都会被他的一个传奇经历所吸引。但是我是觉着哈，他其实关键有两个字儿，就是在于觉醒。
1: 对，
0: 什么叫做觉醒呢？就是。不是逆袭啊，是觉醒。塔拉其实最困难的不是考上大学，而是学会相信自己的判断。
1: 对
0: 啊，相信自己的判断。
1: 对，
0: 很多人有了判断是不敢去执行的。
1: 对，
0: 但是他判断了之后，同时自己执行力还非常的强。就是人生成长最痛苦的一步，其实不是离开原来的环境，而是摆脱别人对你的定义啊。
1: 对，
0: 因为他曾经是被原生家庭定义的，是吧？被成长环境定义，同时呢，也被外界的声音定义。直到最后，他终于明白了一点，就是什么呢？教育不是获得学历，是吧？他应该变成力量的力。
1: 嗯，
0: 就是说你要有学习的能力，这个是永远会升值的。
1: 对，
0: 你看每天这个 AI 它都会出新的工具。
1: 嗯，
0: 如果你没有学习的能力，你怎么会？怎么去自我进化呢？如果你的学历只是停留在你拿到毕业证书的那一刻，我觉得这也是相当一部分学生所经历的事情。
1: 对，
0: 就再也不愿意学了。
1: 对，
0: 可能也是因为厌学，把那个课本还都撕了，是吧？但实际上呢，真正的学习从某种角度上才刚刚开始啊。
1: 对，
0: 我跟你说，现在大学里会教你怎么去使用这些东西，智能体吗？很多专业是今年才刚刚设立，明年才开启的呀。
1: 对，
0: 但你如果没有这个能力，你自己可能连个龙虾都不会装。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啊，就是现在你可能还不如一些没有上过学习能力很强的人呢。
1: 对，
0: 对吧？
1: 是这样的。
0: 所以对于现在的大学生而言，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同样重要哈。真正的成长不是盲目的去追赶别人，而是选择自己道路的一个勇气。
1: 对，因为我记得我当时考研究生的那个暑假，大概是三年前，我记得 应该是二。

0: 我直接就是两手给你准备，一边你就一边找着工作，一边你想考的话你就考一考，还是不要考两次或者考三次了，因为现在就业形势很紧张，还是要保留这个应届生的身份。然后当时我就非常焦虑，我记得我那个夏天很痛苦，很热，然后很痛苦，当时我就在焦虑，我说哎，要不要选择一个我一直很想去的学校，我努力的尝试一把。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很可怕，万一真的考不上了，我就没有说再试一次的这个机会了，而且我还想成为一个研究生，我还想继续往上学习，那我这个可能我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后面我是在一次一次的这个煎熬中纠结中，我就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我说我还是要想考我想要去的这个学校。然后我爸当时也是可能也是喝了点酒，然后就说行，那我支持你。然后我就开始了准备，然后开始买书，开始找之前的一些学姐，最后在7月份的时候开始了我正式的备考道路，一直到学到12月底。后面我也是抱着就是肯定考不上的想法，结果后面出分的时候我发现，哎，我之前担忧的好像都就是都没有说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可怕，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糕。只要努力还是会可以看到结果的。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4: 听摇滚。

我真的觉得也是奇怪啊，就是这个双十一之前啊，我一直觉得我没有什么好买的，我嘴上一直这样说啊，没啥好买的，都有，但最后还是花了成千上百，这是为什么？虽然在熬夜啊，而且还在花钱，但是别人也在熬夜在送货呀，是不是？这怎么说呢？大概是双向奔赴的幸福吧。

我的心情其实很失落，就是这种心情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就是你不买的时候吧就觉得亏了，别人都买，你买了吧又觉得哇怎么又花钱了呀。这个双十一呢我还买了不少东西，其中一个就是买了几个背心啊，平常穿嘛。就我买的这家店我要告诉大家就是特别奇怪，就是我每次去这家店买这个背心的时候，他们都显示库存紧张，哇库存紧张都搞得我都紧张了。我一看黑色的背心只有三条了，我想这个背心啊你总要穿对不对，多买几条也不要紧，我就立刻把三条全部买了。啊结果第二天呢我还不放心，我想看看这个还有没有，一看果然下架了，然后我觉得自己特别英明，但第三天我去看又有三条了，又显示库存紧张。我真的想把这家店我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2: 今天发生的事若没有告诉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很多朋友都感觉在11月1号那天就觉得自己得了健忘症啊，这种健忘症的表现呢，就是一到双十一的开始买东西就忘记自己没有钱的事实。健忘 你有没有钱不知道啊，买完之后哎呀我没有钱。而且我发现现在的购物软件真太多了，就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很多，就比如说你想网购买东西嘛，你就会在你的手机上的各种软件上去找，比如说京东啊或者淘宝，然后点开去找。但是呢你现在购物软件特别多在你手机里面，哇，你找起来可能特别浪费时间，这个那个这个。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快的方法来找到这个购物软件，就你在你的手机上随便打开一个软件，开屏的时候点一下屏幕，真的现在开屏广告没别的，全是购物平台的广告，点进去直接就是一个购物平台，真的。

现在很多朋友没事呢就在家里追剧。嗯，我觉得以前看电视剧跟现在看电视剧的心态有了很大的差别。就以前小的时候看电视剧，你看到一些剧情，你会幻想自己也要变成像男主角那样，是吧？啊，二十几岁了，有闲钱，有时间，有自由，多好！你现在看个电视剧，就后悔自己二十多岁的时候没谈恋爱啊，没好好学习，没有享受青春。哎呀，太后悔了，就是。你像我这种什么年龄阶段都很失败的人，我觉得我可能就不适合看剧，就找不到我的共同人生啊！而且我就想问问，我上班这么久了，就有没有那种讲述退休生活的剧？我想体会一下退休生活到底是什么感觉。我先过过眼瘾。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六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

0: 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0: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0: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听摇滚。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就以前大家说双十一呢，就是说关爱一下自己身边的单身人士，你看他们都没有想到，现在变成了一个购物节，我就很难过。就以前的双十一，朋友都是问啊，今年双十一你啥时候脱单呢？现在双十一，啊，你今年双十一要不要下单啊？有时候我就在想，是吧？我也是个宝贝，啊，双十一这段时间我也打折，啊，有小姐姐收了我吗？我真的太难了。对于你们这种有对象有钱的人来说，双十一才是真正的双十一。对于我这样没有对象的人来说，双十一就跟星期一没什么区别。

0: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6: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朋友在这个月一号的时候都买了很多东西，我也有一些思考，我就发现就是别人清空购物车呀都是靠买，我清空购物车全靠删。后来你一想，双十一清空的是你的购物车吗？其实不是你的购物车，清空的是你的支付宝。还有一个就是凭什么十一放假，双十一就不放假，是吧？十一放七天假，双十一不应该放十四天吗？十一上班工资是三倍，双十一不应该是六倍吗？啊，没别的，我就是那个想凑个时间去兼职啊，别让领导听见了，就最近花太多了。

说到这种金钱观啊，就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我就想啊，变成大人之后，我能够学会赚很多钱。你看我们现在成为一个大人之后会发现什么？当你成为大人之后，你没有学会赚很多钱，而是学会了花更多的钱。怎么说呢？就是赚钱要靠学，花钱好像真的天生就会。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大家好，时刻方面来到了16:35，路上美食又开始了。星期一到星期五的4:30-5:30，路上美食，我是小路。咁啊，呢段时间呢，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呢边呢都比较多活动啦。我哋广播呢边亦都系比较多嘅呢、这个即系新动向啦。琴日星期日，如果大家有睇呢个直播嘅话，我出现咗喺抖音直播当中吓。因为咧，我哋而家咧亦都系有东莞电台一班嘅主持人组成咗一个选品嘅团队，跟住咧就系所有嘅主持人亦都会去频频了解一啲好物啊吓，深入到呢个好物嘅源头，譬如同工厂直接对接啦。咁所以亦都将啲好货好物咧，就放喺我哋广电优选嘅直播间当中推广出去，所以咧就系我哋而家亦都系有一个即系主持人嘅团队啦吓，我哋喺呢个抖音直播间当中咧，作为一个分享官，好物分享官，然之后咧就推荐好物。咁啊，琴日亦都多谢晒好多朋友嘅支持啦吓，亦都好多朋友咧就落单啦吓，支持小路啦吓，仲有啲朋友咧就系不断咧俾我哋嘅直播间加热啊，点赞啊，咁样，咁所以亦都好感恩。咁除咗话而家我哋电台嘅主持人出现喺呢个10081075嘅直播间当中之外咧，我哋而家仲出现喺呢个视频当中嘅。咁好多朋友而家可能都喺度问紧啦，点样先可以能够进入到你哋嘅直播间啦？点样先能够买到你哋主持人甄选嘅好物咧？嗱，好简单，而家攞起你嘅手机喺抖音当中直接搜索呢一个抖音号，跟住咧就加为关注。当我哋下一次直播嘅时候，你就直接可以进入我哋嘅直播间啦。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呢几个字应该唔长吧？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搜索这个公众号，直接加为关注。我们每日都有直播的，中午、下午、晚上。中午的时间是12:00-2:30，跟着下午是5:30-7:30，应该到8:00，然后8:30-11:00。咁琴日星期日嘅时间咧，我喺抖音直播间当中出现就8:30-11:00啦。而家咧就系5:00，应该系我睇睇呢个时间，5:00，叶纯将会出现喺直播间当中啦吓，叶纯将会出现喺呢个直播间当中。所以咧，如果各位想支持叶纯，想支持我哋呢个抖音号主持人分享嘅好货嘅话咧，就记得去落单啦吓，有9.99嘅呢个纸巾啦，真系好。正平又靓又正吓，5:30开始，一直到8:30。咁啊，上昼12:00-2:00，今日咧就系上昼12:00嗰个场次系阿明啦。跟住今日嘅5:30，即系阵间5:30，我落节目嘅时间段吓，就叶纯出现喺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咧，就系推荐好物。而晚黑嘅8:30-11:30系边一位主持人咧？你就记得啦。守候这个直播间就可以了，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这个抖音号大家记得关注了。未来呢，我们这个主持人选品团队会选越来越多的好物分享给大家，衣食住行所有的物品我们都会出现在这个直播间当中的。除了抖音直播之外，未来我们也都有可能会出现在这个视频直播间，即是微信视频号当中啊。大家也都记得关注了，至于微信视频号暂时未开，开了之后我们也都会第一时间通过广播告诉大家，其实只要你有小路微信的话，又或者加入我们路上美食社群的话，你会第一时间了解得到我们广电的一些讯息，包括可能11月份我哋亦都会组织一大班朋友咧去
下面一个镇街品尝全牛宴，包括仲有国和啊体验嘅活动。即系好多朋友话，小老李呢段时间啦，或者呢几年啦，一直都系往外走啦，几时能够留喺东莞咧？组织东莞一日游咁样啦吓，或者东莞嘅呢个寻味活动咧，路上寻馆味几时开始咧？目前咧仲喺度倾紧，所以咧就系十一月份咧，而家虽然系八月份吓，但系我哋而家都开始 plan 紧噶啦。咁就会有呢、这个呢、这个活动啦，亦都策划当中。所以你要加我嘅微信，手机微信同号，咁或者咧加咗我微信之后，我到时候将你拉入我哋路上美食嘅社群，或者你停留喺我嘅朋友圈当中多啲关注。包括琴日咧，我亦都发咗朋友圈噶啦吓，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而家攞起你嘅手机记一记我嘅手机，13712508482幺三七。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啊，记得添加啦吓。咁啊，添加完之后咧，其实我哋仲有好多好物咧分享俾大家嘅。譬如话我哋而家咧就除咗有广电嘅呢个旅游嘅线路之外咧，我哋仲有家乡好物商城啦吓，亦都系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嘅旗下电商平台。咁啊，我哋亦都会推荐啲好物俾你。咁当然仲有我哋主持人同大家同游啦，仲有主持人溯源嘅一啲活动啦吓。咁我阵间咧就会过一次我哋目前有咩路线，而家咧先同大家分享下燕青同大家应该燕青佢自己去溯源，但系咧就系通过呢、这个群入边咧去分享好物嘅。咁今次咧去到印度洋宝石宝岛之称嘅斯里兰卡，亲自深入当地嘅矿区源头。俾大家严选高品质嘅红宝石、蓝宝石各类嘅天然宝石。呢段时间咧，佢哋都潜心研究珠宝嘅知识啦。咁而且咧，为咗出行做足准备。

0: 团队亦都做咗好多功课，敲定咗当地顶流实力合作伙伴，就系、是、斯里兰卡康提鼎鼎有名嘅努努家族矿主，三代人深耕宝石矿，传承百年嘅矿业根基，从源头到成品每一粒嘅宝石都血统纯正。而家听紧节目嘅你，攞起你嘅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宝石添加权益官嘅微信，抢先了解详情。今次去到斯里兰卡咧，亦都系走进努努矿主私人宝石嘅博物馆啦，喺当地咧拥有好大嘅呢个裸石吓，大规模裸石成品宝石展厅，仲有专业嘅宝石鉴定实验室同埋雕刻工坊，旗下咧就系所有嘅工作人员都系从业十年以上，拥有 GIA 专业宝石证书嘅学家，实力直接拉满，而且呢位矿主咧向嚟都系从嚟唔轻易对外洽谈合作，只系对接全球顶尖专业嘅珠宝商，对外合作嘅门槛好高噶，为咗我哋嘅电台粉丝争取源头前后，我们的团队也是多方的努力，终于有了这次的合作了。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位努努矿主的中文讲得很流利的，知道我们主持人过去也都准备了很多跨国的福利，入群的听众给10元鸡订金就可以膨胀50倍，落单直接抵扣500元，就算最后没有落单，这10元的订金一样都是原路退回给你的账户，没有任何的捆绑销售，零风险放心参与。除此之外，入群还有福利品等着你，2000多的价钱就可以入手宝石、蓝宝石同埋皇家蓝耳钉裸石，亦都好多稀缺嘅，每一款都系独一无二吓。仲未入群嘅朋友，攞起你嘅手机回复关键词宝石入群啦，现称亦都系群入边咧就等住大家。斯里兰卡优质嘅宝石老矿嘅资源咧就越嚟越少，即系话一粒少一粒噶啦吓，无可复制啊！咁而且咧就全部附带当地国际权威证书，喺群入边燕青老师俾你一对一嘅挑选，仲专门请咗资深嘅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粒嘅宝石都系经过鉴定师咧就双重嘅查验啦，从源头把关，无论日常穿戴亦或作全家宝咧都非常之大气嘅。出发之前咧，其实亦都睇过各大嘅呢个专柜啦，即系发觉我哋嘅源头价钱悭咗好几倍，所以记得啦，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宝石快速入群嚟领取福利，燕青亦都全程驻守喺群入边吓，源头好货等住你。
1: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2: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1: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兴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2: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4: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5: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是东莞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6: 风雨相伴， 温暖同行。

0: 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2: 时间方面来到了16:47啊，这个时间继续回来路上美食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小路啊。今天是20号啦，咁啊7月23号，小路亦都会带住我哋广电嘅粉丝朋友一起再一次去新疆啦。咁而且咧7月份、8月份咧，我哋有好几条路线啦吓，亦都系同新疆有关嘅。咁仲有名额，如果大家咧就系想参与咧，8月1号或者8月4号、8月15号、8月20号嘅新疆，咁就嗱嗱临去咨询同埋报名啦。咁啊，咨询嘅方式咧，你都有我微信嘅话咧，就马上联系我13712508482。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咁啊，除咗话呢啲路线之外，仲有冇其他路线呢？有。跟住落嚟咧，就系俾我啲多嘅时间吓，我就会同大家一一分享。7月25号，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东莞电台主持人同游，仲有名额，大人6980元。嗱，我报嘅价钱咧都系大人嘅价钱，小朋友嘅价钱，请你私聊我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目前咧仲有名额吓。跟住落嚟就到8月1号啦吓，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双飞8日7晚系6880元。8月4号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双飞8日7晚，大人系6980元。8月4号仲有青金大环线双飞8日7晚，7780元。8月8号青金大环线双飞8日7晚，大人系6999元。仲有就系、是、8月份咧，仲有西藏双飞7日6晚，第一团出发8月9号，第二团出发8月17号，大人系6999元。8月15号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双飞8日7晚，大人6980元。15号呢一个团咧就由小路我全程陪同大家一起游玩吓，希望大家报名啦。8月15号，跟住8月9号嘅内蒙古之旅，双飞6日5晚，大人系4980元。我大人系5980元吓，咁啊小朋友价钱都系具体私聊啦。咁仲有8月20号嘅北疆阿勒泰，即系喀纳斯再加和木嗰边，双飞8日7晚，大人6980元。8月24号西安，双飞6日5晚，5980元。咁呢条路线咧有小路我全程陪同大家游玩，我哋所有嘅路线咧都由东莞广播电视台集中大巴车接送机场来回。全部包含嘅机票、双飞来回、当地食住玩，亦都系全包。咁啊，更多路线我哋亦都即将推出，欢迎大家咨询，添加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
1: 旅游系一种生活嘅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系一种心灵嘅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齐嚟一场说走就走嘅旅程啦！

0: 好啦，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继续分享。分享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旗下的电商平台家乡好物商城当中有什么好物了、这个就是芙丽芳丝洗面奶，进入了现在这个三伏天、又潮又热，走两步就会出汗的了，所以呢就是油脂、汗水、空气当中的尘埃，再加上茶的防晒，全部都在我们的毛孔当中，清洁不到位，闭头、闭口、黑头、痘痘全部全部揾上门，想要一支咧温和唔伤皮肤又能够洗干净嘅洁面咧，真系唔系咁好揾嘅。今日咧俾大家带嚟呢一款咧就系氨基酸洁面界嘅老网红啊，就系芙丽芳丝洗面奶，清洁力、洗感同埋温和性综合表现都非常之唔错嘅。呢次系100克嘅大容量装啊，官方旗舰店咧88蚊，今日商城特惠只要62蚊。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即时可以落单了。除此之外，第二款的好物就是临期清仓，大家记得下，临期清仓的兰蔻小黑瓶精华肌底液，夏天就出去暴晒有空调，所以我们的肌肤水分真的越来越少了，所以夏天维稳的话就一瓶兰蔻小黑瓶就够了。很多人常年必备精华肌底液，主打就是修护、抗老和抗氧化三效合一，皮肤状态差就用它，肉眼可以见得到的这个效果。前两天给大家上了小黑瓶的小样，很多朋友反馈效果很好，催大家即催我们用这个大瓶装。今天安排了就100毫升的大容量，今天就品牌方临期清仓，到手只要229蚊，有效期就到明年的6月份，也就是说还有1年的时间，足够用的了。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
1: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0: 16:55，继续翻嚟路上美食节目。大家好，我系小路啊。咁呢个星期咧，我喺节目当中就系今日、听日、后日呢三日嘅时间。23号咧，小路再一次出发新疆啦。咁目前咧，23号已经成团。如果你话我仲想加入23号，咁你就要嗱嗱临啦，因为咧我哋已经系成团吓，咁仲有少量名额系可以俾到出嚟嘅。咁仲有25号啦，你如果23号觉得太赶嘅话，25号我觉得都仲可以嘅吓。25号是我们的主持人微微全程同游，跟住咧就是小路在8月1号咧，亦都有一团新疆，咁所以7、8月份咧，小路基本上面喺东莞嘅时间系比较少，但系咧大家加咗我微信之后咧，随时都可以联系得到我啦，同埋咧亦都可以咨询得到我哋广电团嘅一啲路线啦，仲有啲朋友想要包团嘅定制团嘅，即系譬如话放暑假啦，有好多朋友话，我一家人同几家人咧组成。一个团可唔可以做一个包团？你哋帮我定制一条线路时间，由我哋拣咧，呢个就冇问题嘅。因为咧就而家喺山西再加呼和浩特，即系内蒙古呢边咧，我哋就有一个定制团，就系佢哋自己自组团，所以我哋冇喺节目当中宣传，就系因为佢哋已经自组咗一团啦。咁如果大家有呢个需求嘅话咧，都系可以联系我。包括咧有啲人就话我想去内蒙古，想去新疆，想去北京，想去青岛，想去呢个贵州，咁我都有一个即系咁样嘅。一班人，咁你哋可唔可以帮我出路线、出价钱，做好晒所有嘅行程安排同埋服务，去到当地仲有导游去全程服务讲解咧？呢个都冇问题嘅吓。咁大家如果有呢个需求嘅话咧，就可以加我微信进行一个深度嘅了解，13712508482，13712258482，13712508482。 12508482 13712-8482 小路手机

0: 微信同号。咁当然啦，你话哎呀，我冇咁多人，我就得我哋一家人啫，咁又有咩路线啊？我头先都分享咗啦吓，更多路线嘅话咧，你加我微信，然之后咧就睇我嘅朋友圈，有好多唔同嘅路线俾你选择，亦都有海报，亦都有价钱嘅。除此之外咧，我哋头先亦都分享咗咧，广而告之啦，各位朋友，我哋咧就系东莞电台主持人咧，就系开通抖音直播，变身好物分享官喺抖音上面。分享好物啦，而家咧就处于呢个试播嘅阶段啦吓，我哋播咗几日啦，亦都有好多朋友支持啦。咁琴日咧，小路出现喺抖音直播间咧，就系八点半到十一点，亦都有好多朋友落单。咁至于咧就系而家即将要开播嘅，即系我哋由早到晚咧，我哋都有唔同嘅主持人咧，就喺呢个直播间当中嘅。五点半钟，我哋有一场直播咧，就系叶纯啊，叶纯，大家咧就平时听佢嘅节目咧，就城市的声音啦。咁而家咧，佢就出现喺我哋嘅抖音直播间当中啦，分享好物啦。这个直播间咧，大家而家可以搜索呢个名，这个名咧就系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嗱，而家打呢个几个字喺抖音当中直接搜索，跟住进入我哋嘅直播间，加为关注。嗱，我哋有咩好物咧？有呢个鸡蛋，有纸巾啦，纸巾只需要$9.9，喺超市咧你要买嘅话，起码要39.几，而家$9.9，只有我哋嘅直播间先至有嘅啫吓。落咗播之后未必有呢个价钱，所以如果大家支持我哋电台嘅话，支持我哋嘅主持人嘅话咧，就大家快啲去呢个直播间当中去睇一睇啦吓。即将开播，仲有半个钟头，仲有半个钟头。加为关注之后开播就会有呢个直接发俾你啦。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电台的一班主持人既然是组成了一支选品团队呢，我们到时候譬如小路去到新疆，可能都会选一些跟厂家直接对接啦，品质也都有保证啦，跟住价钱也都给到大家很实惠啦，咁到时候大家也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来选取好物啦。先同大家分享住咁多先，五点钟报时翻嚟之后咧，小路喺节目当中亦都攞几条路线出嚟分享俾你，咁大家记得关注啦，我哋阵间见。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2: 17:00。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食一方面咧，嚟到咗17:04，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啊。路上美食、旅游加美食，亦都系同大家分享咧，就系好多咧，就系呢个。优质嘅路线啦吓，仲有主持人同你同游。咁跟住我嚟呢半个钟头咧，亦都同大家攞几条路线出嚟分享。咁更多路线嘅话，可以加我嘅微信，再有一个深度嘅咨询，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啊，头先有啲朋友对我哋呢个电台进行抖音直播分享好物啦，这个比较感兴趣。咁啊，喺5点报时翻嚟之后咧，再一次简单同大家广而告之啦。咁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电台主持人咧组成咗一支嘅选品团队。咁我哋嘅主持人咧亲自选品啦吓，去到呢个工厂。好物的源头直接索源。除此之外，我们也会将价钱给到实惠的价钱我们的这个粉丝，因为听节目的朋友毕竟是支持了我们这么多年，所以我们都要回馈好的物品、好的产品给到大家，当然也要有好的价钱。现在我们这个抖音号正在试运行阶段，所以就是产品暂时不算太多，但未来我们的产品会越来越丰富的了。包括小路也会去这个新疆，也会去到源头当中找一些新疆的好物，譬如说这个薰衣草精油啊、玫瑰精油啊、马油啊、骆驼油啊、包括这个驼奶啊等等的好物呢，我哋都会喺呢个直播间当中分享。咁未来我哋亦都可能会组织咧，譬如话新疆好物专场咁样呢个形式，衣食住行样样都有嘅。咁所以大家如果想买好嘅嘢，想买优质嘅嘢，想以性价比高嘅呢个价钱买到好物嘅话咧，记得关注我哋呢个抖音直播间啦，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吓。直接搜索呢个抖音号，虽然有少少长，但系听落去咧好容易记嘅啫。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嗱呢个就系呢个。

0: 抖音号广电优选，主持人除了话变身呢个选品嘅呢个好物分享官去选品之外咧，仲有喺呢个抖音直播间咧，我哋亦都有主持人定期咧就喺上边进行呢个直播，每日都有嘅，我哋每日都有早上应该系中午12点到2点半。这个是第一场，每日都是固定时间段12点钟，大家一中午落班的时候记得打开上面去看看买好物了，12点到2点半钟。跟住呢就是到了5点半钟，也就是大家落班的时间，5点半到8点半钟。我哋每日嘅第二场直播开始，咁第三场嘅直播咧就8点半钟到晚上嘅11点，第三场嘅直播有唔同嘅主持人，咁譬如话今日上昼系阿明啦，琴日咧星期日嘅8点半到11点系小路啦，咁阵间咧嗱，仲有20分钟就会开播，5点半钟有我哋呢个电台嘅主持人，大家咧就系经常听到佢嘅。声音嘅就系叶顺姐姐，佢平时咧喺直播室当中，喺我哋电台嘅直播室边，呢个资深姐姐啦。咁而家佢出现喺呢个抖音直播间当中咧，变身为好物分享官。咁所以大家记得支持啦。咁啊，今日有咩好物呢？因为我哋都话啦，暂时试运行咧，我哋拣咗两款产品是俾到大家嘅，譬如话呢个纸巾咁样啦吓，咁我唔方便喺节目当中讲出佢个品牌咧，因为我哋直接同工厂源头对接嘅。而家有一个秒杀价9.99，秒杀价9.99，好大好大嘅一包 ，OK？ 1号链接同埋2号链接都系9.99嘅，咁包括咧仲有贵州五谷杂粮无菌冇腥味嘅富硒鸡蛋啦吓，咁喺超市当中买嘅话，你要50几蚊，而家35.9就可以啦，30粒。呢、这个咧就系对于健身人士，对于嗰啲 B B 嚟讲咧，就呢啲鸡蛋就系啱嘅啦。对于市场上面买嗰啲咧，你又唔知道佢系咪饲料鸡啊，生出嚟嘅蛋啊，或者加咗啲咩添加剂啊，类似呢啲。咁我哋呢个系富硒无菌冇添加嘅，呢个可以生食嘅鸡蛋吓，35.9。咁啊，大家记得要支持下啦 ，OK？ 好啦，咁啊，大家记得啦，关注呢个抖音直播间。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咁未来咧，我哋亦都有呢个服装啦吓，包括我哋东莞广电呢边咧，一楼嗰边有一个小田服饰，咁呢个咧就直接系我哋广电呢边嘅，真系平到咩程度咧？一折起，有啲系19蚊。一套衫有啲系80蚊，一套衫有啲系79蚊，包括我买咗一条裙咧就89蚊。佢如果系出边嘅呢个吊牌价出边买嘅话咧，要800几蚊。就系因为我哋直接对接工厂啦，所以每一件咧就唔系话批量嘅，就系得呢件，你买完之后呢件就冇噶啦。咁所以咧。好多朋友咧就比较关心就系、是可唔可以入嚟买？咁我哋未来咧会喺抖音直播间当中咧，亦都会直播啦。你可以咧就系、是、买。咁另外而家咧，你既然咁近，譬如话而家好多朋友咧就系、是、开车经过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咧，直接入嚟就可以啦。有好多朋友话啊，单位可唔可以入嚟噶？是可以入嚟的，你不需要同呢个保安打招呼，你直接咧就系导航东莞广播电视台1号门。一号门是出的，一号门是入的，二号门是出的，你直接导航东莞广电一号门直接入嚟，一入嚟嘅话咧就一楼嗰度咧有好多停车位，直接停车喺嗰度，跟住就去到一楼大堂嗰度咧，你就会见到噶啦。而家有好多名表啊，仲有我哋家乡好物商城咧喺嗰度咧，亦都有即系类似嘅摊位咁样咧，摆咗鞋啊，同埋有榴莲啊，有牛奶啊吓，有好多生活用品摆喺嗰度卖嘅。跟住咧，仲有就系我哋呢个服饰咧，小田服饰就喺旁边，真系好抵。80几蚊，全部嘅衫不过百，两位数就可以买到啦。咁如果你系如果仲有啲咩疑问嘅话咧，你加小路嘅微信，我俾你一个指引点样入嚟吓。13712508482，13712508482。 13712508482。你今日唔入嚟，听日入嚟，后日入嚟，随时都欢迎你。譬如话你而家正好听紧小路嘅节目，咁啊正好咧就系唔知去边度好嘅话咧，咁你就直接入嚟就得啦，直接导航东莞广电一号门，一直入嚟之后就直接停车，然之后去到我哋主楼，即系一停车就系我哋嘅大堂噶啦。入去之后咧，直接话诶、小路喺节目当中介绍嘅，我入嚟买衫咁样就 OK 噶啦。真係好抵呀，我仲未发朋友圈，仲未发喺我哋路上美食嘅社群当中，反正我自己同埋我哋广电好多主持人呢都买咗，包括你入到去呢个小田服饰嘅呢个区位当中，仲有可能呢会见到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嘅主持人喺呢一度呢，就係为你推介呢个靓衫靓裙。咁有好多女士即係中意嘅裙啊、衫啊，乜嘢类型嘅都有，男士暂时仲未有。咁但系你可以陪你嘅老婆嚟，同埋咧就陪你嘅呢个女朋友嚟，同佢埋单 ，OK？ 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咧，咁未来我哋仲有好多唔同嘅呢个项目啊，包括咧我哋亦都会有东莞一日游啊，同埋三日两夜大湾区游啦，包括咧就系省外游。咁而家咧我哋省外咧最主要就系以新疆、西藏、青金，包括好多地方都有，包括我哋亦都有可能会去东北啊、贵州啊，全国各地，包括去外国都有嘅。咁跟住落嚟就花少少时间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仲有咩路线啊？咁啊，阵间会将呢啲路线具体嘅亮点，住咩酒店，咁大家比较关心嘅吓，都会一一同大家分享。可以加我微信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有好多朋友咧就会关心，究竟你哋广电团推荐嘅线路，首先系咪有签旅游合同嘅？跟住有冇导游嘅？咁除此之外，你哋住嘅酒店嘅标准系点样？同埋咧就系你哋嘅团餐嘅标准，究竟同出边有冇竞争性？你哋嘅价钱有冇竞争性？目前仲有咩旅游嘅线路？嗱，咁啊，因为望望时间啦，要去呢个天气预报，应该系交通消息定系天气预报啊？交通消息。咁我哋听完交通消息翻嚟之后咧，小路就会一一解答你呢啲问题。OK， 咁当然啦。一个钟头的节目时间很短，咁节目时间之外咧，更多的你可以通过我的微信咨询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七月份、八月份咧，我哋亦都有好多路线已经推出，并且有好多路线咧已经成团，仲有少量嘅名额，所以咧阵间翻嚟小路就会一一同你分享，我哋阵间见。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好啦，17:16啊，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路上美食》，我系小路。嗱，就跟住仲有10多分钟嘅时间啦，就同大家咧就系、一一解答啦。即系包括我头先所讲嘅广电团嘅路线系点样吓，有冇旅游合同啊，酒店点样啊咁样。首先，我哋所有嘅路线肯定要签旅游合同嘅。并且是由这个国家旅游总局那边呢，就是那个平台直接是发链接给你，会发到你的手机短信上面，你就直接点开这个链接之后呢，有一个验证码发到你的短信上面，跟着你输入验证码签上你的名字就可以了，这个是正规的。那我看过网上面一个博主，有很多的专业人士说了，假如你参加旅游路线是签纸质的，或者去到当地落地再签旅游合同的话，那你就要小心了，这些呢很可能就是有坑。特别大家呢，就是如果我们广电这边优选，未来可能会跟大家分享呢，我们广电主播选

的路线的话大家可以放心。但如果你在其他那些直播间呢，他以很低的价钱吸引你报名，但是呢这个主播并不是一个大并不是说跟你同游的这个身份的话，它只是属于销售方，它讲的东西和你去到当地报即直接加入那个团的时候，那个地接导游讲的东西和那个地接社讲的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不一致的，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所以为什么很多朋友说，哎呀我看小某书呢是几便宜 几好，他讲得咁好，但你信唔信呢？所以你个完美嘅行程，有人话就喺小某书，但系呢个完美嘅行程，你个梦幻嘅行程吓，有冇理由10,000元？有冇理由1,000元？你俾咗，你可以去新疆，你信唔信啊？1,000元去新疆，是不是一个坑？所以话咧，即系大家即系要了解清楚吓。小路作为一个旅游嘅博主，作为一个咧就系同大家同游咁多年嘅一个电台嘅主播，咁咁多团翻嚟之后咧，好多朋友俾我哋嘅线路都点赞啦，俾小路点赞啦吓，仲不断咧就系介绍朋友嚟参加啦，仲有唔单止报名报咗一次，明年再报名嘅时候仲继续揾小路啦，呢、这个就系证明咗我哋嘅质量系有保障嘅。OK， 咁包括啲团友咧，从之前唔识。就是朋友介绍参加我们广电团的线路，跟小路出去玩完之后回来就跟小路变成了好朋友，前几日还跟青金团的朋友就一起喝茶吃饭，跟着他还送了一些云吞给我，即证明我们是值得信赖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旅游合同肯定是要签的，签正规的旅游合同，这个国家监管部门直接监管，签完之后呢就在这个平台当中是可以查询得到是有这条路线是有行程，所以是有保障的，万一出现了什么问题的话呢，你投诉的话是投诉有门的。 OK，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呢，有些朋友问有没有保险，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呢所有路线都有保险，这个都可以放心，是不是？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有主持人全程陪同大家游玩同行，即有些朋友问，哎，你们的主持人是不是出现一阵间的咋，然后呢其他时间不是的。嗱，我们主持人呢从出发到这个团结束一直都跟你们食住玩都在一起，包括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路线都是一架基本上面全包，我哋会有从东莞广播电视台呢一边集中，主持人会喺呢度等住你，大巴车都喺度等住你，跟住咧就到时间点，我哋坐大巴车去到机场，翻嚟亦都从机场咧，主持人同你一齐坐埋大巴车翻到东莞广播电视台，所以咧就系我哋呢个系包咗机场来回接送嘅吓。第二，机票双飞来回包咗，去到当地食住玩包咗，所以好多朋友问我俾咗呢个费用，仲有冇其他费用啊？系冇嘅 ，OK， 呢个系第三点嗬。第四点就系有啲朋友话，咁你哋嘅价钱同埋边一日有咩路线，你哋住宿嘅标准系点样？你谂下我哋每一团嘅住宿标准，好多朋友翻嚟之后咧，仲俾我哋写好评。我而家就以8月4日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8月15日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8月20日阿勒泰即系喀纳斯再加和木呢三条路线为例，去同你讲我哋嘅住嘅酒店嘅标准，同埋我哋食嘅系乜嘢，航班时间同埋景点系点样，好冇？咁同埋咧就8月15日呢条路线嘅新疆线路是由小路我全程同游，我更加希望大家可以加入8月15日啦。当然你说我8月15日不得闲，8月4日、8月20日 OK， 没问题，无任欢迎。现在呢就先加我的微信，先加了微信不迷路，随时都可以咨询小路，这个是我的微信，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记得未？加咗之后我阵间就会通过，而家上紧节目咧就未必有呢个时间啦吓去通过嘅。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

无论八月四号、八月十五号、八月二十号住嘅酒店标准，先同大家讲讲先。全程入住指定高端酒店。高端呢两个字唔系话咁多行程当中能够写呢两个字，因为写呢两个字上嚟嘅话咧，你唔高端，到时候人哋就会话你啦。咁我哋高端到咩程度咧？标准系点样咧？嗱，全程入住五晚四转酒店，特别升级两晚五转酒店。嗱，你谂下，我哋去到新疆住温德姆嘅。去到新疆住昌吉迎宾馆嘅，咁另外其他嗰几晚嘅话咧，每一晚住嘅酒店嘅标准都好高。我哋去到那拉提住嘅嗰间民宿啊，你自己即系唔系话报我哋广电团，你自己去住嘅话咧，冇1000蚊一晚，你系攞唔到落嚟。特别而家暑假，起码都要1200蚊。你而家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那拉提嘅河谷秘境呢间民宿。河河流的河，谷稻谷的谷，秘密的秘，境环境的境，河谷秘境呢四个字打那拉提，你就知道网上面有价钱嘅，你未必订得到添啊！你就算你俾1000蚊都好，你都未必能够即系订得到呢间酒店，因为咧佢嘅房系好少，好少量，咁而且咧就系咁高端，未必人人都愿意去订呢间酒店，但我哋又唔同啦。嗱，呢个住宿全程入住指定嘅高端酒店啦吓，咁好多朋友咧就先讲价钱先，咁有好多朋友听到，哇，你哋个标准咁高，咁你哋系咪要成1000几2万蚊先至可以报到你哋嘅团啊？嗱，八月四号、八月十五号、八月二十号三个出发嘅新疆团，双飞8日7晚，一架全部都包晒，即系我头先所讲嘅系冇其他费用噶啦。我哋食住玩全部包嘅，景点又包，跟住住酒店食住玩全部包，跟住东莞到机场来回接送都包，机票来双飞全部包，6980蚊，大人6980蚊。咁小朋友嘅价钱我就唔喺节目当中讲，请私聊我，目的就想你加我微信，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8月4号、8月15号、8月20号，三个出发嘅时间，双飞8日7晚，都系6980蚊，并且每一个团期。都有主持人同游，主持人同你一起是出发的，并且就是跟你一起去玩的，并且是起到监督整个行程的一个作用的。那还有跟着下来就很多朋友问了，那你的主持人是什么身份？是不是导游的身份还是领队的身份？你就错了，主持人是一个游客的身份，所以大家不要误会。那我们每一个行程就以新疆为例，我哋系有新疆系好专业嘅地接导游，并且带你了解新疆，了解新疆嘅人民啦吓，新疆嘅历史，同你全程讲解嘅一个地接导游，佢系有导游证嗰啲导游吓，全程服务讲解8日7晚，由佢安排食宿，但系我哋嘅行程签咗旅游合同，佢一定系按照我哋嘅合同去办事。咁呢个咧就系、好多朋友咧就系、要睇清楚吓，即应该咁讲，无论主持人小路我，亦或系我哋其他主持人，亦或系嗰个地接导游，只系线路行程嘅执行者，而你哋系线路嘅选择者，旅游合同你签咗噶系咪？好嗱，即系冇展开其他。跟住落嚟就讲到食方面啦，住就全程入住高端酒店啦，食方面咧就系品尝到当地嘅特色美食。我哋食到嘅基本上面都系社会餐厅嘅新疆美食。咩呢个呢、这个色白族大饼啊、大盘鸡啊、回族嘅特色丸子汤啊，同埋新疆嘅呢个赵亨山。九环山坑子是新疆的非遗美食，即是回族他们结婚的时候吃的东西，这个围台是怎样的，我们会呈现给大家。羊肉串这些肯定是不在话下的了。我们的团餐标准是比一般的旅行社，我没说全部啊，我或者他们有比我们更加高端。我就即是很多团友回来之后，我未试过参加一个旅行团。

0: 克斯八卦城，我哋住都住喺入边。伊犁嘅首府伊宁六星街，我哋肯定都要逛嘅。咁去到新疆嘅话咧，我哋就系2+1嘅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接送大家吓，座位咧系有 USB 接口真皮座椅，一排一个座位，呢边两个座位，即系普通嘅大巴车系四个座位，我哋三个座位，所以更加阔落。咁去到走独库公路咧，我就转七人座嘅车，大人系6980蚊嘅啫，各位。8月4号、8月15号仲有名额，15号系小路全程同游，8月20号系卡纳斯，食住嘅标准同呢两团系一模一样嘅。跟住航班时间啊，好多朋友会唔会红眼航班呢？9:50飞，从深圳机场飞，算唔算红眼航班呢？翻嚟嗰日咧就系18:45，或者更加之早嘅就系17:10。睇下呢个航班嘅调动时间啦。我上一团咧就9:00飞嘅，朝头早吓，即系就从深圳翻嚟嗰日咧，我哋系18:45飞。嗱，咁样个航班都 OK 吧？咁目前咧，你呢三个新疆嘅路线啊，吓啊，呢个喀纳斯和睦嗰边咧，具体嘅路线，因为时间关系，你只能够私聊我啦。除此之外咧，有啲朋友就想去青金嘅，8月4号我哋出咗一条青金大环线。咁至于食住嘅标准，亦都系 O K 嘅。反正你想要每一条路线嘅具体行程，加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幺三七幺二五零八四八二，13712508482吓。因为节目时间关系咧，只能够讲到呢一度啦。等住大家添加我嘅微信，听日星期二嘅4:30系1008。东莞电台这个直播间当中等着你啊，拜拜。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30，
3: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4: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3: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5: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3: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力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搏弈的英雄本色。
6: 决定错了，不辱使命。
3: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7: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的17:37，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阿明啊。今天的又是这个新的一周啊，周一，祝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啊一切顺利。这两天呢，这个天气呢也不是特别好啊，今天呢还天气啊阴阴沉沉的，这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相当的这个闷热，是吧？近期呢大家还是要注意健康。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

聊一聊这么一个话题啊，就是网络上啊一些爱情语录。其中呢，今天我们就来这个分析一下啊，包含了吐槽一下啊，这个所谓的爱情语录到底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的呢，咱们一起来这个共勉。没道理的，咱们也吐槽一下，说一说这个爱情语录。因为现在网上的一些关于情感啊、恋爱啊鸡汤文特别多，这个到底对我们情感这方面有没有爱情啊，有没有一些这个促进的作用？我们今天一起来聊聊这么一个话题。咱就不说具体谁说的了，咱们就说一说这些内容。首先第一句叫寂寞如影，寂寞如随，旧欢入梦不必化解，已成共生。这个字面上来说呢，就是人呐，这个寂寞的时候呢，如影随形，都是相伴每个人。就是这个人呢，他不管多喧嚣，他身边有多少朋友亲人，他总归有寂寞的时候。旧欢入梦，就是在寂寞的时候呢，旧欢啊，就是旧情人啊，前男友前女友，还是旧人，就会进入到自己的梦境当中，不必化解，就是不用老想着什么时候能忘掉他。已成共生，就是跟你相伴一辈子啊，这是一个回忆，不管这个回忆是痛苦的、幸福的，这个旧爱，但是大多数是不是那么开心的，不是那么幸福的，就是不要在意，就成为跟你相伴一辈子的这么一个念想啊，就这么个意思。我觉得有点道理，有点道理。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把痛苦的一些往事啊，忘是忘不了。我们总说呀，忘掉从前，忘掉痛苦。其实呢，真正能够忘得一干二净的可能性也不大，就干脆啊，成为你一种共生的回忆，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再来说这句话，就是当爱情缺席的时候，学着过自己的生活。过自己的生活就是跟自己谈恋爱，把自己当成自己的情人那样好好宠自己。这就是单身狗安慰自己的一句话，就是没有爱情，就是单身的时候就要活好自己。没有找到可以爱的人或者爱我的人，那就跟自己谈恋爱吧，把自己活好吧，就是这么一个意思。那这句话适合单身狗。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这句话，就是我是幸福的，因为我爱，因为我有爱。这倒也是这个有道理的废话呀，是吧？我是幸福的，因为我爱，因为我有爱，就是爱有对象，不管爱的这个对象哈、啊，有爱的人啊，就是幸福的，是不是这意思？因为我爱，因为我爱他，因为我有爱，因为呢，我拥有这份爱情，就这个意思。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这句话，叫离别使爱情热烈，相逢则使它巩固。换作我们中国话来说呢，就是距离产生美呀、啊、是吧，离别使爱情热烈。你要是恋人两个，夫妻俩啊，天天你侬我侬，天天在一起啊，时不时的呢就吵架拌嘴的，发生点矛盾，离别了一段时间呢，哎，又想，是吧？很多恋人呢就是这样，尤其是那种这个异地恋啊，异地恋的就会有这个思念

0: 特别的家具。如果相逢了，那意思就在一起了，就会使这个感情呢更加的牢固，更加的牢固，更加的巩固。就是我们什么东西才是最宝贵的呢？就这个好像我们去这个图书馆借书一样，你说咱们买一本书啊，自己呢花钱买的呢，经常就把它放到这个书架上吃灰，心想呢，这个它本来就是我所拥有的，什么时候看呢，倒也就不着急。你要去图书馆借书啊，它有期限，你就得抓紧时间，在这个期限当中，读完。你不读完就要还回去，时间长了可能还要收滞纳金，就这么个这个意思，就是跟这个爱情可能有一点相通的地方。咱们再来看这么一句话，叫爱情，你的话是我的食粮，你的气息是我的醇酒。爱情，你的话，就你的语言啊，是我的食粮，你的气息是我的醇酒。这真是说出这句话的人呢，对于自己的这个另一半可以说是爱到极致啊。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粮食，粮食啊能够提供这个生命啊，他的气息就是我的醇酒，就像喝一杯美酒一样的那种感受啊，就是喜欢到极致。
1: 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1: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1: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好，下面呢，我们为大家介绍这个活动，就是我们台的燕青老师啊，这次飞赴印度洋宝石宝岛之称的斯里兰卡，直接走进努努矿主私人宝石博物馆。矿主在当地拥有超大规模的裸石成品宝石展厅，还配套专业宝石鉴定实验室及雕刻工坊，旗下所有工作人员全都是从业十年以上，拥有 GIA 专业宝石证书的学家，实力直接拉满。而且这位矿主向来从不轻易对外洽谈合作，只对接全球顶尖专业珠宝商，对外合作门槛极高。这次为了给咱们电台粉丝争取源头好货，团队前前后后费心尽力，多方沟通，最

呢，就促成了这次难得的合作。一手货源对接燕青老师带队的溯源团队，这份合作机会呢也是来之不易啊。所以说呢，朋友们呢，现在就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宝石添加权益官微信，抢先了解详情。

0: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今天聊这么一个话题啊，因为我们现在一打开手机啊，尤其是在这个情感啊，关于爱情方面的有很多语录、鸡汤文，其中呢，对于我们的情感是有一些帮助的意义的啊，有些文字呢也挺美。可以学习一下，提高一下我们写作的水平，来欣赏一下也没错，是吧？有的呢就说的不知道在说什么，没头没尾的，故弄玄虚的。再一个就是让大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这么一个话语，是吧？咱们今天呢就来吐槽一下，也不光吐槽了，就是一起来分析一下其中到底说的什么

这个意思是吧？现在可能还少一点，之前真的是特别多啊，这方面的一些所谓的爱情语录、名人名言啊，也不知道这个名人他真的有没有说过这些话语。咱们今天就和大家也来这个聊聊这么一个话题。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句话啊，就是刚刚说的了，这爱情是吧？你的话是我的食粮，你的气息就是我的醇酒。当然，这个只是对于伟大爱情的一种表达了。这个爱情它确实也不能够当饭吃，也不能够当酒喝。有时这个酒啊，喝的是开心的酒，有的呢喝的是闷酒，这倒是有可能。我们再来说说，就是这么个意思啊。爱的力量是和平，从不顾理性、成规和荣辱，它能使一切恐惧、震惊和痛苦在深受时化作甜蜜。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爱的力量是和平，从不顾理性、成规和荣辱，它能使一切恐惧和震惊和痛苦在深受时化作甜蜜。它的这个意思啊，就是爱情啊，从这个理论上来说呢，就是和谐是吧？和平。这个外国可能外国人呢，他没有这个表达这个和谐呢，可能就用和平来这个来讲啊，就是他从不顾理性、成规和荣辱，就是爱情呢，他没有一个条条框框啊。但是呢，如果一个真正的爱情，一个完美的爱情，会使这个恐惧啊、震惊啊、痛苦啊，也能够化作好事儿，苦中作乐，就这个意思。呵呵，苦中作乐，就是爱情呢，它终归是一种和谐的东西。即便呢有各种这个痛苦的事情，但是呢，也比不上爱情的甜蜜啊，就这个意思。好，我们再来说这句话。说爱之花开放的地方，生命便能欣欣向荣。这意思呢，我们的社会啊，离不开爱情，离不开爱。那这个爱之花开放的地方，生命便能欣欣向荣。这个爱呢，我认为呢，也不单指爱情，情爱是吧？像我们的这个友爱，是吧？像这个。还有我们的亲人之爱啊，朋友之爱，这个爱啊，还有大爱啊，这个爱呢，其实也范围扩大呢，就不单指男女之间的爱情是吧？扩大一点，这个可以能够化解很多的东西是吧？你像我们这个朋友之间有爱。是吧？像我们，像亲戚啊，像子女、父母之间的亲情，是吧？这也是一种爱啊，爱的力量。这个爱之花开放的地方，生命便能欣欣向荣。我觉得这句话还是有道理的。我们平常呢，不是就是单一的这个活着，不像那种单细胞的动物。或者是很低级别的动物，就是为了一口吃的，只为了这个繁衍后代，是吧？我们作为一个高等种族，高的人类，他必须得有这种爱，来促进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这其中的爱呢，就包含了很多啊，不光是爱情，还有其他的亲情、友情。各种感情感啊。好，我们再来说说这句话，大家说说有没有道理？说我们爱着的是一些人，而与我们结婚生子的又是另一些人。这个有点无病呻吟的感觉是吧？我们爱着的是一些人，而与我们结婚生子的又是另一些人。那如果把他这个爱呢，又扩大到
这个爱情啊扩大到这个

0: 亲情啊、友情啊，那倒是有道理，是吧？我们爱着的一些人，那我们的父母我们也爱，是吧？我们的子女我们也爱，我们兄弟姐妹我们也爱他们，我们的这个朋友我们也爱他们，是吧？但是这个结婚生子呢，那就是爱人，那这两种爱又有区别，是吧？除了爱情的那些爱呢，我们又有区别。如果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他这个利益还是挺高远的，就是他能够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这个角度啊。如果他只是从那个角度就说我们跟我们结婚的人并不是我们真正爱的人，那我觉得这个是有点无痛呻吟的感觉，是吧？嗯。我们再来说说这句话啊，就是美能激发人的感情，爱情净化人的心灵。他这个话的意思就是美能激发人的感情，爱呢能净化人的心灵，就是漂亮的东西啊确实能够刺激到我们，但是真正的爱情啊，真正的爱情才能够直击到我们的心灵。这就是好像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女孩子啊，是因为可爱而美丽，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可能是这跟这句话一样。有的时候呢，并我们爱上了一个人，真正爱上了一个人，有时并不是因为他的这个外表触动了我们，而是真正的对上眼了，就这个意思。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2: 18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4: 以心相交，承袭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好，下面呢和大家来推荐好物。进入三伏天之后呢，天气是又潮又热，出门走两步就冒汗，脸上呢更是源源不断的冒油，油脂混合汗水和空气当中的灰尘，再加上涂的防晒，全都是糊在毛孔里了。要是清洁不到位呢，就容易长痘痘啊、黑头什么的。所以说呢，今天呢和大家来带来这款氨基酸洁面健的老网红福利一方，福利方丝洗面奶，它的清洁力、洗感和温和性方面的综合表现都相当不错。啊，这次呢给您带来的是100克的大容量装，官旗售价88元，今天呢上城特惠只要62元钱。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还有呢，就是夏天的皮肤确实是非常遭罪，出门暴晒，室内的空调呢又抽干了水分，就这种温差来回的切换啊，对于我们的这个皮肤啊，的伤害还是不小的。那想要状态稳定呢，接下来和大家推荐兰蔻小黑瓶。兰蔻小黑瓶呢是很多朋友常备的精华基底液，主打修护、抗老和抗氧化三效合一，皮肤状态越差越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今天为您安排了兰蔻小黑瓶的大容量，100毫升大容量，品牌方临期清仓，到手只要229元，有效期到明年6月份，还有近1年的时间完全够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好，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咱们今天呢，和大家来说一说一些关于爱情情感的名言，也不能算是名言吧，就是语录，说爱情语录啊。这个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常会看到啊，比如说这朋友圈当中啊，配个图，发一条这个语录。很多朋友呢，可能不见得是每次看的那么这个认真啊，一划而过，也没有真正的去分析到他这个话到底是说的什么意思。我也很少分析，但是咱们做这个节目啊，正好跟情感啊、爱情有关系。那今天又没有找到特别适合和咱们节目契合的一些新闻啊，就无意中啊看到了。这个有人有这个在网上推这个一些情感语录，哎，无意中是摘抄了一些，仔细一看呢，有的还说的是那么回事儿，有的呢就不知道云里雾里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是吧？咱们今天利用这个节目的时间呢，也确实跟我们节目的这个定位是有点相关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么一个话题。刚刚呢说到了美能激发人的感情，爱呢能净化人的心灵，就是他的意思呢，就是这个真正的爱情呢是要高于漂亮啊，是这个意思。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是能够看到很多的这样的这个例子啊，虽然说他外形并不漂亮啊，甚至还有一些缺陷。但是他们之间的这个爱情呢，是值得我们学习和这个感触，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其实这种真实的案例。

0: 也在生活当中还是相当多的，有时也很感人啊，有感人。再来说这句话，这段话吧，这段话说的也很接地气，是吧？说如果爱情不落到洗衣做饭数钱带孩子这些零散的小事上，是不容易长久的。如果爱情不落到洗衣做饭数钱带孩子这些零散的小事上，是不容易长大不容易长久的。这倒是很接地气，这就是说这个有时候这个爱情啊，刚开始是轰轰烈烈的，撕心裂肺连滚带爬的，到最后呢都是要柴米油盐酱醋茶过日子。那如果到不了这一步，或者是根本没有想到会走到这一步，那爱情只能说是一场幻影，一场热闹的戏剧。因为呢，不管是两个人多么海誓山盟，最后呢还是要过日子。这个话，这段话这话糙理不糙。而洗衣做饭数钱带孩子也并不是一些零散的小事，其实呢在我们日常的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呢，这都是大事儿。洗衣做饭就是我们日常的家务，该怎么活着，怎么好好的生活的质量，是吧？数钱那就是家庭的经济，带孩子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教育这方面，是吧？既要教育的好，又要成长的好。所以说呢，这看似大事儿，不看似小事儿，其实都是大事儿，是吧？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什么才是大事儿呢？是吧？这些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大事儿。再来说说啊，这个这么说的，能够说出的委屈便不算委屈，能够抢走的爱人便不算爱人。这句话我认为呢还是很深刻的，能够说出的委屈便不算是委屈，委屈就是我们心里有一些不痛快的事儿啊，或者就所谓的委屈啊，还有一些烦心事儿，如果能够找到一个人来倾诉，他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倾听者，或者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够帮你化解心中不快的那么一个人，无论是朋友还是爱人还是这个家人，能够把我们心中不舒服的这个情感这个抒发出来，那这个事儿啊，确实是不是什么天大的委屈，天大的不开心的事儿，很多朋友呢，不见得能够表达得出来，就是在我们内心当中呢，慢慢的就把它给化解掉了，是吧？我们希望是能够把它慢慢的化解掉。但是如果能够抒发出来，我认为呢也是一件幸运的事情，能够抢走的爱人便不算爱人，这倒也有道理。他对你的爱情不够坚定，跟别人走了，留下你一个人在风中凌乱，那这样的爱人呢也不值得留恋，也不值得留恋，只能说是祝他一切幸福吧，祝他一切幸福。好，我们再来说这个事情啊，无论有没有人陪在你身边，你都要勇敢。就是一个人呢，终究呢还是要靠自己，还是要靠自己。像我们的父母啊，兄弟姐妹，我们的爱人，我们的子女，终归呢他们这个不可能永远的陪在你身边， 所以说呢，这个勇敢二字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勇敢二字呢，在我们的情感当中，在我们的人生和事业这个当中，在我们面对着一切事物的时候，我觉得勇敢是非常的重要啊。光勇不行，是吧？你也要敢啊。光敢，你没有这个勇气，是吧？也不见得能够达到成功啊。这个勇敢，就是要面对一切挑战的这种心态，是吧？嗯，这句话呢，也不见得就是说光说爱情了，是吧？哎，就是说我们在面对一切的这个事物当中啊，都是要有一种敢于挑战的心，敢于挑战的心。好，我们再来说这段话啊，就是如果我的生命当中没有智慧，它仅仅会黯然失色；如果我的生命当中没有爱情，它就会毁灭。这个话说的有点吓人，也不至于。生命当中没有智慧，仅仅会黯然失色。大家看你有什么智慧。我认为呢，人人都有智慧，就是分大智慧、小智慧。你就像一个小孩子，他也有他的智慧，他就会想方设法的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但是生命当中没有爱情就毁灭了，倒也不至于。像很多人呢，这辈子没有得到爱情呢，过得也挺好，这也大有人在。
1: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3: 怕不怕？
2: 就是怕。
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3: 啊，那你劝过他吗？
4: 劝过呀，不听。
1: 孩子小，道理大。
5: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开快了，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9: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

0: 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1: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0: 好，再次分享这次我们燕青老师呢去到斯里兰卡为大家溯源宝石的活动啊。这个斯里兰卡优质的宝石呢，不管是咱们日常佩戴啊，提升气质气场，还是买来送给晚辈当做传家好物，天然财宝都是绝佳的选择，高端大气，还可以收藏。而且出发前呢，溯源团队走遍各大线下的珠宝专柜，实地比价，不管是宝石净度、色泽，还是做工品相。斯里兰卡宝石完全不输专柜大牌，专柜价格虚高，溢价多，源头直接省下几倍的差价，花小钱就能拿下专柜级的好珠宝，这才是真的会买。还没有进群的小伙伴呢，抓紧时间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宝石快速进群，薅专属羊毛。燕青老师也全程驻守群内，随时和大家交流答疑，分享源头宝石的干货。
1: 在指尖里我们就这样。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约会了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2: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2: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

0: 局长毛胜勇。
1: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0: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2: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0: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3: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0: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4: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

0: 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指机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3: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王卫民表示，
6: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啊，不久就将出台。
1: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8: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9: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起来就可以。
10: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1: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10: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2: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3: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4: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0: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5: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6: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5: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7: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18: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9: 都准备好了吗？
20: 欧了。
15: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6: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21: 特别的燃，
22: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5: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23: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 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0: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1: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

0: 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0: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1: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3: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4: すごく反対です。
5: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九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6: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3: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7: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8: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

0: 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2: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八卦
4: 曲折，
3: 数遍苦乐，
4: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5: 我们先来看一个美国电影《U571》的片段。这个电影故事是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改编的，里面争夺的那个密码机就是德国人发明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Enigma 恩格玛密码机。顺便说一句，真实的情况是这种密码机是英国在1941年8月首先得到的。密码破译以后，英国并没有向外公布这个消息，但是这并不妨碍菲利比把英军破译的德国人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送给苏联红军。1943年，苏德进行的库尔斯克会战被称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坦克大战，其机械化规模都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苏军虽然付出了近80万伤亡的惨重代价，但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次大战中，苏联红军总是能够提前对德军予以打击。我们再来听一下当年那位和剑桥五杰联系密切的克格勃情报官员在晚年的回忆录音。
6: То, что мы выиграли Курскую дугу, это одна из заслуг нашей разведки. Вот, причем мы не просто выиграли, мы разгромили там немцев, потому что все было известно. А известно было потому, что через Филби в то время все прекрасно знают, что существовала Enigma, система, так сказать, машина там, это было в Блетчли-парке созданное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е, которое удалось разбить немецкие коды военные.
5: 这就是我们在开篇提到的库尔斯克会战。菲尔比提供的情报对苏联来说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因为他这些情报，苏军不仅避免了更大的损失，而且在最后赢得了这场会战。而菲尔比自己呢，从此以后在英国情报部门是一路官运亨通。1944年，同盟国在欧洲战场的胜利已经成了定局，这时候英国人就开始考虑战后的事儿。他们战后最大的敌人是谁呢？苏联。于是军情六处准备成立一个新的科室，那就是第9科。菲尔比

就当上了第九科的科长。过了一年，第九科和第五科合并了，菲尔比也顺理成章地当上了这个新部门的负责人。一个长期为苏联情报部门做事的人，居然当上了英国专门对付苏联的情报部门的负责人，这事儿也未免太搞了吧。在世界间谍史上，这样的事儿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不过菲尔比刚刚上任就遇到了一件麻烦事，这件事儿让他差一点露了马脚。1945年5月间，菲尔比接到了一个电话，打电话的是谁呢？英国军情六处的头，孟西斯 Graham Menzies。 听完这个电话，菲尔比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什么事儿这么吓人呢？局长告诉他，一个叫福尔科夫的科格勃高级特工叛逃了。逃到哪儿呢？英国驻土耳其领事馆。这个人可了不得，因为他掌握着潜伏在西方的大量科格勃间谍的名单，这可是要命的玩意儿。局长命令他马上去一趟土耳其处理这件事儿。这事儿说来也巧，菲尔比这帮潜伏的间谍命不该绝。为什么呢？因为局长开始并没有打算派他去，而是派另一个人。可是那个家伙呢，有严重的恐高症，不能坐飞机。可这事儿又紧急，必须马上赶过去，所以没办法，只好临时派了菲尔比过去。就这样，菲尔比到了伊斯坦布尔，当天就有人看见苏联人用担架抬了一个浑身裹着绷带的人上了飞机。这个人是谁？不用说了吧，叛逃的特工。菲尔比在土耳其转了一圈，回去以后给局长写了个报告。报告里他是这样说的，说这个福尔科夫是个酒鬼，喝多了走漏了风声，这样让苏联的克格勃有机可乘，下了手。就这样把责任推给了这个再也找不到的福尔科夫。而这位局长大人 Menzies 竟然没有过多的追究这件事。就这样，这事儿在菲尔比的操纵下像一出滑稽剧一样轻松地收了场。机智的应变能力和冷静的处事风格，让菲尔比在军情六处越来越受重视。1947年1月，他被派到了土耳其，担任军情六处驻土耳其情报站站长。伊斯坦布尔处在欧亚交界的地方，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二战以后正好是苏联和欧洲的中间地带，这个时候东西方各国的情报人员都集聚在这个地方，各显神通。不过把菲尔比派到土耳其其实是委屈了他的才华，因为这段时间他成绩平平。不过有一个小插曲倒是值得提一下，他提出了一个叫做边境窥视镜行动的计划来糊弄他的上司。具体做法是沿着苏联、土耳其、伊朗三国交界处的边境上用高级摄影器材窥望苏联人的活动。这样一个想法不仅看上去可行，而且好像挺有新意，可实际上呢没有任何实际用处。可笑的是他的上司居然同意了他的建议，并且拨了一大笔钱让他去添置摄影器材。在英国军情六处，菲尔比绝对是个才华横溢的家伙，而且他处事得体，这一点从他不断的被升迁和经常被委以重任就可以看得出来。1949年夏天，从伊斯坦布尔返回伦敦不久，菲尔比就被派往华盛顿，成为英国军情六处驻华盛顿的代表，负责英国情报部门与美国情报部门的联络工作。这个时候菲尔比已经逐步接近英国情报部门的顶峰了。那么他那两个战友伯吉斯和麦克林现在在做什么呢？来看一下。麦克林早在1935年就进了外交部，从1944年开始在英国驻美国大使馆工作。从此以后，丘吉尔与罗斯福和杜鲁门之间的沟通的文件全都摆在了斯大林的桌子上。而麦克林对克格勃最大的贡献就是向苏联人报告了美国人核武器研究的进展，同时泄露了美国人油的储备量。有了这些数据，苏联人就可以很轻易地计算出美国人究竟可以制造多少枚核弹。那么伯杰斯在干什么呢？前面说过，他曾经当过 BBC 的节目主持人，

0: 段时间，他利用这个身份结交了不少政客，后来就进了外交部，而且最后当上了英国副外长的秘书。有了这种身份，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外交机密拍成微缩胶片，最后摆在斯大林的桌子上。菲尔比到了美国后不久，麦克林就回到了伦敦，他升官了，当了英国外交部美洲司的司长。可是菲尔比万万没想到的是，很快美国联邦调查局向他通报了一个非常震惊的消息。1949年，美国联邦调查局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发现什么呢？一个神秘的电波，从哪儿发出来的？从英国大使馆发到克格勃的地方。这个电波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联邦调查局经过排查，查出了3-4个嫌疑人，其中一个就是刚刚离开美国到英国去当上了外交部美洲司司长的 John McLean。 菲尔比找了个借口让伯杰斯回到英国面见麦克林商讨办法，但他没想到的是，伯杰斯这一去就和麦克林一起失踪了。直到1956年，两人在莫斯科露面，外边人才知道是怎么回事。1951年，菲尔比被召回英国，立刻免除了他在英国情报部门的职务。此后长达4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接受审讯，因为他被怀疑是剑桥大学第3个克格勃间谍。但是菲尔比是谁啊？我们前面说过，他是个才华横溢的家伙，他没让他的对手抓到任何把柄，每一次他总能顺利过关。1955年11月7号，英国外交大臣 Harold Macmillan 在向议会发表的演说中声称，我没有任何理由说菲尔比先生曾经在什么时候背叛过我们的国家。一锤定音，就这样菲尔比又躲过一劫。当时他还特意在家里举行了一个记者会，受了他们4年的折磨，怎么也得让媒体还自己一个清白呀，牌坊还得立起来。我们这里有当时记者拍摄的历史影像，来看一下。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液，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3: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4: 不是，当然不是了，他怎么会是间谍呢？菲尔比又回去干上了老本行，当了记者。他被派到贝鲁特，同时为两家报纸撰稿。直到1963年，一个叛逃到澳大利亚的苏联间谍揭穿了他的身份。这下躲不过去了。据说英国的军情六处很快派人到贝鲁特审问他。派去审问他的是谁？是他原来的老同事、老朋友。奇怪的是，这一次菲尔比承认了他是苏联间谍，不过他向老朋友请求到宽限他几天，他好打点行李跟他回伦敦。老朋友当然也同意了，可没想到就这几天时间他失踪了。1963年1月23号苏联政府宣称允许 Harold Kim Philby 在苏联政治避难。我们这里有一样东西来看一下，菲尔比在逃到苏联以后，克格勃给他发了一个正式的证件，他的工作证，就是这个，这就是他当时的模样。1963年他是51岁，他到了苏联以后保留了菲尔比这个姓，但是把他原来的名字改了，不再叫 Harold Kim， 叫什么呢？安德兰。菲尔比到了苏联以后生活的怎么样呢？看上去是不错啊，因为1965年他得了一枚苏联最高荣誉勋章——红旗勋章。他不仅得了勋章，还赢得了爱情。他娶了一个俄罗斯姑娘，这个俄罗斯姑娘把他当英雄一样看待。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和妻子在苏联过着平静的生活，闲下来也写写回忆录。不过我们知道，他的回忆录是在他生前出版的，当时他还在为克格勃工作，所以

0: 不可能把他知道的所有秘密都披露出来。这样一来，五节里面的三个人都已经暴露了，并且已经到了莫斯科。那么第四个人呢？这第四个人有些特殊，因为他不仅是个特工，而且还是个艺术家。 Anthony Blunt 就是五节中的第四个人。二战期间担任军情五处探员，然后他有过很多不同的头衔，当过法语教授、艺术史专家、伊丽莎白女王的艺术顾问、英国科特的艺术学院院长、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和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院士。布兰特的出身应该是英国的上流社会了，因为他母亲的家庭和英国皇室有些一两句话说不清楚的复杂的亲戚关系。在他四岁那年，父亲被任命为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的神父，就这样一家人在巴黎安安稳稳地住了十年。布兰特从小就是在艺术圈子里泡大，与 Burgess MacLean 和 Philby 不一样，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富有战斗精神的积极的共产主义者。不过1935年他去了一趟苏联，回来以后不一样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就表现出了明显的好感，这从他的文章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而且这种倾向到后来越来越明显。二次大战以后，他成了艺术界的权威，1956年还被授予了爵位，成了 Sir Anthony Blunt。 直到1964年，一个曾经在剑桥留学的美国人把他给认出来了，说当年就是他招募自己为克格勃工作，这一下他才终于露馅了。不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官方一直拿他没办法，不仅因为他是可以自由出入王室的艺术顾问，而且更重要的是，除了这个美国人的指控，拿不到任何直接的证据。剑桥五节中四个人都暴露了，接下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闻媒体都非常急切地想找到这第五个人。那么这个第五人什么时候才能浮出水面呢？
1: 五人组中的第五人如风般无形，只知道他潜伏在英国最核心的部门。
0: 1936年他进了英国外交部，
1: 神秘被一层层揭开，号称剑桥五杰的五人组毁于一旦，他们各自面临着怎样的命运和结局？档案继续揭秘。
0: 在了解这第五个人之前，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个克格勃双料间谍。
2: 早在1974年，苏联克格勃间谍戈尔基耶夫斯基在哥本哈根被军情六处成功策反，成为同时给前苏联和英国提供情报的双面间谍。1985年，戈尔基耶夫斯基叛逃英国，就是因为他的叛逃才使第五个人浮出了水面。戈尔基耶夫斯基在写克格勃历史的书里面对他进行了揭露。
0: 这位就是那第五个人， John Caring Cross。 对他的资料我们目前了解的不是太多，我们只知道他是在1934年进的剑桥大学，而且他比其他四个人进了更多的政府核心部门。比如说1936年他进了英国外交部，后来又先后在英国国库、政府部长办公室、通讯密码学校、秘密侦察机构等部门任职。但我们知道的是，早在进入剑桥大学以前，他就在巴黎加入了共产党。那他是怎么进入秘密小组的呢？据说他先认识了勃兰特，然后伯杰斯把他拉进了五人小组。根据戈尔基耶夫斯基的回忆，他是五人组中唯一的一个出身贫寒的人，因为我们前面说了，其他几个不是有钱人家的就是贵族子弟。那么这个穷人家的孩子成绩怎么样呢？当时克格勃第一总局对他的评价是这样的，除了菲尔比之外， Caring Cross 的功绩比起五杰中其他任何一个人来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就是说在成绩单上他是老二。为什么呢？我们前面说过，除了伯杰斯麦克林以外，他是第三个打进英国外交部的苏联克格勃间谍，而且他比别人还厉害，他还经过许多其他政府核心部门，所以得到了更多的情报。到这个时候，剑桥五杰的真实身份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不过我们在整理材料的时候发现了有这么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第四个人暴露之后，媒体怎么会抱着那么大的热情去寻找第五个人呢？难道他们已经知道一定会有五个人吗？其实五人组这个名称并不是一定说就必须有五个人。奇怪了吧，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在沙俄时期，一个革命党组建了地下组织，他就这么叫的。这个名称后来又被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共产党使用了，他们用来建立自己的地下组织，而人数呢是从20到30人不等，所以五人组只是一个代名词，表示它是一个激进的左派地下组织。可这样一来就有了另一个问题，这个五人组里边会不会有第六个人呢？这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我们来看一样东西，这份文件和麦克林有关系，就是这个 John McLean。 1956年他和伯杰斯到了苏联，到苏联以后他去哪儿了？去了苏联科学院。这份文件就是他刚进科学院的时候填的登记表，上面大概写了他自己的履历。看，这上面有姓名、出生年月日、什么时候到的苏联，以及1931年到33年期间在剑桥大学读书和他的其他一些经历。好了，剑桥五杰的人生经历就说这些了。其实他们一生惊心动魄、波澜起伏的间谍生涯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可讲，那只能另找机会了。这五个人其实他们最后的结局是各不相同的。伯杰斯到了苏联以后没有改掉他爱喝酒的习惯，后来因为思乡就越喝越多，最后于1963年因病去世。菲尔比去了苏联以后继续为克格勃工作，担任克格勃顾问和特工导师，他还娶了一个苏联太太，直到1988年去世，埋葬在莫斯科。他死后苏联专门发现了一张邮票来纪念他。布兰特在1979年被撒切尔夫人公开宣布是苏联间谍后不久就被剥夺了爵位，此后一直在英国平静的生活，直到1983年因心脏病在家里去世。第四个人和第五个人麦克恩和科恩克劳斯目前情况不详。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T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山亭夏日，唐代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8: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假如我是个发明家，我最想发明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以前我曾经跟大家说过，我最想发明的东西就是任意门。这个东西在哆啦 A 梦的动画片里曾经看到过，一扇门一打开就可以去到自己想去的任何一个地方，那就再也不用挤车、堵车、等车、坐车啊，反正就是非常非常方便。如果给我第二个机会，还让我再发明一个很有用的东西的话，我希望是永保健康机。就是说，如果让这个机器照一照，或者洗一洗，或者滴一下，或者 biu 一下什么的，人就会不生病，就算是生了病也会马上好。要是这样的话，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人忍受生病的痛苦了。可是想法是很好，但是这个机器到底能不能发明出来呢？至少现在还没有。那么现在要保持健康呢，恐怕还得像我经常说的那样，早睡早起身体好，多做运动身体好，好好吃饭身体好，每天开心身体好。就算不算是个发明，这也算是个方法吧，希望你也能够记住。今天晚上就让我们再来听听厉害的熊博士又有什么奇妙发明呢？都说狗熊脑子笨，都说狗熊样子傻，其实它不笨也不傻。别看它动起来笨手笨脚，脑袋可聪明了。关键是它爱学习。整整一个冬天，它把自己关在树洞里，学习了很多知识，还考了个博士。现在它是大名鼎鼎的熊博士了。它发明了好多稀奇古怪又好玩的东西。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张秋生伯伯为我们写的，写在由新时代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的《浴缸里的泡泡熊》这本书上。熊博士的奇妙发明，第五集，哈哈，老虎打昏自己。多奇多怪多妙，老虎会把自己打倒。最近呢，老虎先生的胃口可是好极了，

0: 他一顿饭吃下了一只狼、一只狐狸、两只兔子、一只山羊，这么多了。可是他还是说没吃饱。
1: 要是能再吃一只鹿，也许就吃饱了。
0: 多可怕的胃口啊！要是照这样的速度吃下去，那用不了多久，森林里所有的动物都会让老虎吃进肚子里去的。怎么办呢？哎呀，这下啊，轮到熊博士给大家想办法了。熊博士把这个问题想了很久很久，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这一天呢，鸡太太家里闯进了一只大恶狼，他什么也没找到，只找到了一瓶酒。其实啊，恶狼只要稍稍动一下脑子就会想出来，鸡太太从来不喝酒啊，他们家怎么会有一瓶酒呢？可是啊，这只恶狼太贪婪了，什么都想要，根本就没仔细想。他打开酒瓶，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喝了个痛快。喝完酒以后啊，狼觉得头有点昏，脚有点软，就摇摇摆摆地走出了鸡太太家。没走多远呢，就碰上了那只好胃口的老虎。老虎没费什么力气，就把这只喝醉了的狼给吃了。狼醉得这么厉害，结果呢，老虎吃了它之后啊，也醉了。老虎倒在一棵大树底下，呼噜呼噜睡着了。老虎没发现，其实啊，在那只喝醉了的狼后面，悄悄地跟着熊博士、小兔和小鹿他们。只看见熊博士把一个小小的机器装在了老虎的两条腿中间，小兔、小鹿他们一起使劲儿，就把这个机器呀、装得牢牢的，不会掉了。这些都干完了，老虎呢根本就不知道，还在呼呼的大睡呢。原来啊，熊博士在那瓶酒里面放了一大把安眠药。嘿，你看，狼喝了酒，老虎吃了狼，老虎就等于把药给吃下去了，这可真够老虎受的。老虎啊，睡了好长好长的时间，终于醒过来了。这个好胃口的老虎睡了这么久，现在呀，肚子又饿得咕咕叫。他突然看见前面有只小鹿，嘿，他可高兴了。老虎撒开腿就去追这只小鹿，哦，他要把小鹿当点心吃了。可是呢，小鹿跑得很快，老虎就在后面追。小鹿刚跑了一段路以后啊，突然转了个圈。这个时候呢，老虎突然觉得，怎么跑起来这么费劲儿啊？但他还是使劲儿地跑，使劲儿地跑。没过多久啊，老虎就觉得头上像被谁打了一下一样，嘣！眼一下子就花了，一头倒在了地上。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小鹿早就跑没影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哦，原来呀，是熊博士的发明。熊博士他们在老虎身上装了一只自动发电机，老虎一跑就能发出电来，老虎跑得越快，电就发得越多，然后啊，这个电就一下子放出来，啪，把老虎打昏了。用熊博士的话来

0: 说，是老虎自己把自己打昏的。哎，不过说起来也真奇怪，要是老虎追小鹿、小兔子，它总是追着追着就被电打昏了。可要是老虎追狼啊、追豹子呀、狐狸呀、野猪这些坏家伙，老虎就不会被打昏。啊，可能聪明的小朋友已经想出来了，那些小动物跑的时候啊，都会转一个圈儿，老虎当然也跟着转圈啦。老虎一转圈儿啊，发电机就自动打开了。这是熊博士告诉那些小动物的，跑的时候一定要转个圈儿，这样啊，老虎才会被电打昏呢。可是那些坏家伙，狼啊、豹子啊、狐狸什么的，他们可不知道这个秘密。哎呀，那就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吧。第六集，一片绿油油的草地。兔子就在跟前跑，狼和狐狸看不到。当然了，原来可不是这么好的。原来呀，可怜的兔大妈一大清早就坐在小河边上放声大哭，谁劝她也不听。你肯定要问，怎么了？她太伤心了，谁也安慰不了他。熊博士走过来问，是怎么回事啊？兔大妈抽抽搭搭地说，
1: 我那可爱的小孩子小蹦蹦，昨天在山坡上发现了一大片绿油油的草地，他高兴极了，大口大口地吃起草来，吃得好香啊。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一只大恶狼在他后面趁他不注意把他逮住给吃了。
0: 可怜的蹦蹦，哎，这只小兔子这么喜欢那片草地，可是啊，这片绿油油的草地反而害了它。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熊博士的奇妙发明，第六集，一片绿悠悠的草地。熊博士歪着头，奇怪地问了一句：
1: 你刚才最后一句话说什么来着？请你再说一遍。
0: 兔妈妈擦擦眼泪说：我是说，那一片绿悠悠的草地反而害了小蹦蹦。熊博士伤心地摇着头，告别了兔妈妈。他一边走着，一边嘀咕着：
1: 一片绿悠悠的草地。
0: 第二天，熊博士又碰到了兔妈妈。这个时候啊，熊博士很神秘地笑了笑说：
1: 兔妈妈，以后啊，你再也不用整天为你和你的孩子们担心了。你再也不用怪那些绿悠悠的草地了，我给你带来了我的新发明。
0: 熊博士又发明了什么呢？你肯定想知道吧？那就是一个很神奇的色彩提炼器。这是什么意思啊？听，让我跟你好好说说。兔妈妈和她的孩子们每个人身上都装上了一个博士的新发明。当他们在吃掉绿悠悠的青草的时候啊，他们的肚子里的机器就能把青草里的绿颜色给提炼出来。也就是说，这个机器啊，把绿颜色都放在了一起，然后喷出来变成绿色的烟雾。所以啊，每当兔子们在绿色的草地上吃草的时候，它们身上的机器就能放出绿色的烟雾，把它们也变成绿色的。就这样，就算是狐狸和狼走过它们身边，也发现不了它们。嘿，你看这多棒啊！发现不了，也就不能吃掉它们了。兔妈妈激动地夸奖熊博士说：
2: 哎呀，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发明啊，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呢。
0: 熊博士不好意思地笑了，他说：
1: 这我还得谢谢你啊，你说的那句话，一片绿悠悠的草地才让我想到这个主意的。

0: 第七集，狮子落网。天下办法可不少，全靠自己来创造。在森林里呀，有只狮子，狮子可是百兽之王啊，它好强大呀。所以呀，它经常做坏事，因为它觉得它谁都不怕。于是熊博士要做一个能够收拾狮子的新发明，可是他想了七天七夜也没想出来。要是再想下去啊，说不定熊博士的头发都会掉光的。哎呀，这件事情太伤脑筋了。熊博士可不想让自己变成一只秃头的熊，这样的话，走在路上，所有的人都会看他的。所以，熊博士决定，先不想了，先休息一下，让自己重新变得快乐，变得健康。这一天，太阳落山的时候，熊博士在森林里边一边散步一边想事情。你看，有学问的人散步都是走得慢慢的，熊博士也是。他一边往前慢慢地走着，一边低着头。要是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在草地上找什么东西呢。熊博士不小心撞在了什么东西上，他吃了一惊，还没抬头呢，就赶紧说：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0: 他抬头一看，哦，他撞上的是一张大渔网。在森林的附近住着一些渔民，他们在水里打完鱼，就把渔网晾在树枝上了。你瞧，上面还带着湿漉漉的水珠呢。熊博士笑了，还以为是撞在谁身上了，原来是张渔网啊，刚才还跟他道歉呢。就在这天晚上啊，云朵遮住了一半的天空，月亮和星星一会儿看得见，一会儿看不见。那只狮子又出门去抓小动物吃了。他老远就看见有一群鹿和羚羊在跑着，一边跑啊，还一边开心地叫。狮子肚子饿了，于是他撒开四条腿追了过去。狮子刚追了几步，就看见有几只鹿站在不远的地方。狮子大吼了一声，就扑了过去。可就在这个时候，你猜怎么着？不知道是谁把狮子按在了地上。狮子生气了，拼命地扑打，可是狮子越是扑打，好像就被按得越紧。最后啊，他气得是左冲右撞，在地上不停地翻跟头，还大声地叫着，
1: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这一下啊，住在附近的那些渔民都被他吵醒了，他们点着火把，提着手电筒就跑过来了。大家一看，哎，一只大狮子被渔网紧紧地缠住，在地上啊动弹不了了。于是啊，这些渔民就一起抬起了这只狮子。他们也没想到，竟然什么都没干，就抓住一只狮子。狮子不知道，这会儿啊，熊博士可高兴了。他摸着下巴，对小鹿和羚羊们说：
1: 这渔网可不是我发明的。不过用渔网来抓狮子这个办法嘛，是我发明的。

0: 听了几天发明家的故事，可能有小朋友想了，我也想发明点什么。虽然这个世界上已经有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但其实只要你动动脑子，总还是能发明出一些新的东西。就比如说门吧，每个房子都有门，刚开始的时候呢，门可能都是一样的，可后来就有一些爱动脑筋的人发明了一些不一样的门。门，小狗和小熊一起玩过家家，小狗当妈妈，小熊当娃娃。狗妈妈带熊娃娃到游艺宫去玩耍，来到大门前，娃娃使劲儿推，门还是关着，门推不开。狗妈妈说：“喔喔，这是拉门。”它轻轻一拉，门开了。狗妈妈和熊娃娃走进游艺宫，又要过第二道门，熊娃娃跑上去使劲儿拉，门拉不开。狗妈妈说：“喔喔，这是推门。”它轻轻一推，门开了。狗妈妈和熊娃娃进了第二道门，来到游艺宫前，又碰见了第三道门。熊娃娃有推有拉，门不开。这是什么门？狗妈妈说：“汪汪，这是卷帘门。”它找到了按钮，轻轻一按，门卷起来了。狗妈妈和熊娃娃在游艺宫里玩得很开心。哦，该回家了。他们走到出口处，见墙壁上有一个大圆筒在慢慢转动。狗妈妈说：“喔喔，这是旋转门。”狗妈妈和熊娃娃笑嘻嘻地走出了游艺宫。谢谢我们的大朋友胡牧人写了这个超级有趣的故事，他写在《小鸟念书》这本书上，是由果麦文化山东艺术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的。好啦，我是小群姐姐，那我们就明天再来听故事啦。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以心相交，承袭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2: 20点整，
3: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幺零零八，全市新闻联播。
4: 东莞滨海湾新区亮相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东莞两所年轻高校投档线亮眼，港城大东莞与大湾区大学物理类投档线排位超过中山大学。青年突击队走进东莞，多领域助力百千万工程。公益暑托全面铺开，管事守护点亮多彩暑假。广东城际新版运行图21日启用，东莞两座城际站纳入快车停靠站。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17号至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作为本届大会的产业对接伙伴，东莞滨海湾新区继往届精彩亮相之后，再度站上这一全球顶级舞台，向世界展示 AI 赋能经济实体的东莞方案。
5: 大会首日，东莞滨海湾新区在上海举办 Landing 滨海湾东莞滨海湾新区 AI 产业对接会，以精准落子抢跑智能赛道。本次对接会紧扣 AI 服务器、XR 产业链等核心赛道，联动头部企业、产业资本与创新平台，集中释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市基地载体优势和专项政策红利，系统呈现滨海湾新区在 AI 产业生态培育上的优势。会上，东莞市滨海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周德亮围绕新区人工智能产业载体建设、人才配套体系、资源扶持力度及未来产业规划蓝图进行了全景式解读，为与会企业勾勒出清晰的落地路径。前海方舟怀泽中招天使创业投资高级副总裁马俊则从资本视角出发，深刻剖析 AI 产业的投资逻辑、赛道机遇与潜在挑战，为创新企业提供资本化视角的决策参考。作为扎根滨海湾的落地企业， OPPO 企业代表现场分享了其在滨海湾智能制造实践中的宝贵经验与产业协同心得，以真实案例诠释新区生态赋能企业的生动图景。嘉宾分享之外，当天的产业交流 workshop 更是点燃全场互动热潮。本次 workshop 创新采用需求亮相、问题会诊、合作共享递进模式，每家企业在30秒内言简意赅地说清做什么、卡在哪、想找谁。随后与会企业围绕真实业务瓶颈展开开放式会诊，各方拆解经验，精准匹配资源，共同探讨联合解决方案。最终现场汇总出共性痛点与合作线索，并与滨海湾及时对接，共议后续产业协同方向与资源联动可能。这一机制让产业交流从泛泛而谈转向靶向发力，真正实现带着问题来、揣着方案走，推动产业对接从打招呼走向深合作。
4: 7月19号，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批次投档情况正式公布。东莞两所年轻高校，香港城市大学东莞与大湾区大学，在物理类投档中表现突出，投档最低分分别为627分和625分，对应全省排位为12076名和12913名。两所学校的投档线排位超过了中山大学，展现出强劲的生源竞争力。
6: 香港城市大学东莞于2024年首次招生，学校秉持教研合一、两校一致、创新至上理念，在课程体系、学术标准上与香港城市大学全面接轨，依托松山湖科学城及大湾区高新产业集群，为学生提供丰富的科研实训与国际交流机会。2026年，学校首届研

0: 究生顺利毕业。部分毕业生已获境内外知名高校深造机会或进入头部科技企业，人才培养成效初步显现。大湾区大学是由广东省人民政府举办，东莞市人民政府投入保障的公办新型研究型大学，定位为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以理工为主，精理强工为特色。今年是学校第二年招生，在乐物理类招生计划为120人，较去年扩招 50%。录取最高分达661分，排位1962名，最低分625分，超出本科线200分，保持了高分段生源质量。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大湾区大学实行大类招生，分类培养，学生入学第一年不分专业，大二可根据兴趣在数学、物理、计算机、材料科学、人工智能等方向中自由选择，并可跨学科辅修。学校推行小班化教学，导师制与项目制学习，鼓励学生早期参与前沿科研课题。两所年轻高校投档成绩亮眼，折射出东莞高等教育质量的快速提升。随着大湾区大学新校区逐步完善，港城大、东莞办学经验持续积累，东莞正逐步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版图上的重要新生力量，也为广东高分考生提供了更多立足湾区、面向世界的优质选择。
1: 2026年暑假开启后，广东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各支突击队奔赴东莞各镇街开展基层实践。青年大学生发挥自身专业特长，在产业发展、非遗活化、少年关爱、普法宣传等一线服务中挺膺担当，让青春之花在广一大地热烈绽放。
2: 日前，东莞职业技术学院未来技术学院筹牵头组建的百千万工程匠心产教突击队深入茶山科创企业，结合企业发展需求，助力本土企业品牌出海提质发展。团队紧扣企业安检核心产品特质，展示原创 IP 人物设计、品牌视觉升级思路，提出助力企业打造年轻化、专业化、国际化品牌的创新方案。
3: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谢佳怡：
4: 我将运用专业所学，梳理制造企业经营痛点，形成务实可行的优化思路，在统筹团队对接校企的全过程中，锤炼项目管理与商务沟通能力。
2: 期间，师生团队实地走访企业生产车间、 AI 智能检测实验室及产品研发展厅，观摩智能检测设备生产流程与 AI 前沿检测技术试验，直观掌握企业核心技术与产品优势，行动聚焦公益数字赋能、产业调研问需、校企合作咨询、双创人才对接、技能公益服务五大核心方向，依托学员专业优势，精准为本土制造企业纾困解难。
3: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未来技术学院筹副院长郭文琪：
5: 坚持专业育人资源下沉镇村一线，服务县域镇街村级产业高质量发展。未来技术学院充分发挥创新创业平台和未来技术育人平台的优势，将企业真实的需求转化为学生实现项目，双创育人载体和教学课堂案例，实现服务地方产业与人才培养的双向赋能。
2: 华南理工大学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大学生突击队走进清溪管香园、清溪供销社等地实地取景，聚焦本土管香元素与新式茶饮的创新融合，设置宣传片，进一步拓宽清溪管香品牌传播渠道。
3: 华南理工大学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大学生突击队张志鹏：
6: 这次是以华南理工大学和清溪镇做进行一个合作，想通过这次一个百千万工程的项目来到我们清溪镇，给我们这边的管香的这样一个非遗文化进行一个宣传，然后也让同学们更多的去了解管香。
2: 来自广州大学春秋社百千万突击队的同学们则走进大朗镇，开展聆听英雄故事、更续红色血脉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在二等功臣陈根照家中，青年学生近距离观摩军功勋章、荣誉奖状等老物件，跟随实物回望烽火岁月，一同重温老革命的战斗往事。
3: 广州大学学生赖新恩：
7: 他让我明确了之后我们在这个职业发展的道路上要怎么样去向下一代去培养他们的更好的一个历史观。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还记得标志性太空步，经典45度前倾舞台名场面吗？伦敦西区原版致敬音乐剧，致敬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登陆东莞玉兰大剧院，专业原版演出团队演绎30首传世金曲，沉浸式重现流行之王传奇舞台。8月19日至23日，相约玉兰大剧院，重温青春回忆，共赴经典盛宴，门票火热开售。
1: 暑假期间，我市各镇街纷纷推出形式多样的公益暑托服务，从镇街到村社，从课堂到企业，一场场精心策划的活动正全面铺开。各具特色的暑托服务既有效缓解了假期看护难，更在寓教于乐中拓宽了青少年的视野与成长路径，让孩子们的暑假生活更加充实，更有温度。
9: 近日，清溪镇百千万管一下暨共青团伙伴计划首期公益暑托班收官，其中大学生志愿者的暖心服务成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今年清溪镇升级暑期民生服务，全域布局27个暑托站点，搭建起企业园区加物业小区加村社区三位一体服务网络，打造15分钟便民暑托圈，让暑期便民服务直达群众身边。不同于传统托管模式，大学生志愿者充分发挥专业特长，开设课业辅导、非遗麒麟体验、国防教育、安全自护等多元化特色课程，摒弃只看管不教育的单一模式，让孩子们在趣味课堂中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度过充实且有意义的假期。目前，全镇各暑托站点已全面有序开展各项服务。
10: 暑托班学生，
11: 大学生哥哥姐姐特别温柔有耐心，不仅辅导我们写作业，还讲解安全知识，还带我们体验本土非遗文化，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10: 清溪大学生成长促进会会长曾诗雨，
12: 在服务青少年助力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我们锻炼实践能力，收获成长感悟，真切体会到志愿服务的意义与价值。
9: 清溪的暑托服务重在就近可及，而红梅则在提质扩面上做文章。近日，百千万管一下2026年红梅镇青少年艺术季启动，青少年艺术季将贯穿整个暑假，覆盖全镇10个村社区，推出超300场特色活动，为红梅广大青少年及小候鸟打造一场沉浸式有温度的成长之旅。为推动优质美育资源下沉基层，7月15号到8月20号，全镇10个村社区将同步开设零门槛的管一下免费艺术课堂。书香虎门阅读夏令营近日开营，营员们走进虎门医院旧址、太平手袋厂陈列馆，在研学中感悟家国情怀与创业精神。与此同时，虎门镇内企业也接连启动小候鸟夏令营活动，课程涵盖诗词赏析、安全教育、音乐欣赏等内容，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让孩子们在互动中展示自我，收获成长。
1: 每到暑期，不少家庭都面临子女暑期托管难、课余生活单一、亲子陪伴时间不足等现实问题。在南城的党暖邻里同心向光党建办成长暑期夏令营里，志愿者化身公益引路人，为辖区的孩子打造了一个集趣味学习、实践探索于一体的暖心暑期空间。
9: 在位于天安数码城的夏令营活动现场，20多名7至12岁的小朋友正围坐在一起，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制作手工。随后，他们还将化身小小图书管理员，协助开展图书宣传和收集工作。南城善智项目社工陈应洲：
13: 我这夏令营呢，就是除了让他们过来玩之外呢，就要带出一些公益的理念给这些小朋友。我们是有一个捐书，然后去图书馆做小小管理员，然后再带动周边的居民啊一起来参加我们整个社区服务。
9: 制作创意手工、沉浸式识读科普课、打造无纹红色小卫士，在为期4天的夏令营活动中，小朋友通过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认识公益、参与公益、组织公益。参加者张芷嫣：
14: 我们收集书籍送给山区的小朋友，制作艾草锤送给外卖小哥与快递小哥，这次的活动特别有意义。
9: 参加者马

0: 同。
1: 在这里一边做志愿，一边学新知识，充实又开心。
0: 据了解，本次夏令营依托南城善治项目基层服务网络，联动广爱慈善驿站与阳光与党群服务资源，发动辖区党员志愿者组建专属服务队伍，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一次生动实践。不仅能切实解决职工家庭的暑期托管难题，还助力营造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善治氛围。
2: 7月17号至20号，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率飞虎队老兵后代及美国飞虎队友谊传承代表团访问广东。广东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协调组织代表团在省内开展人文科技参访和友好学校交流活动。
3: 7月19日，代表团深入东莞，走进松山湖北区学校、松山湖文化艺术街区、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等地，近距离感受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成果和中美两国携手抗击法西斯的峥嵘岁月。松山湖北区学校古法造纸工坊内，草木清香萦绕，美国青少年围在古法造纸操作台边，跟着中国同学完成抄纸、压花、晾晒全套工序。木框滤出细腻纸浆，干花枝叶轻铺其上，一张专属花草纸缓缓成型。一旁书法区笔墨流转，香囊工坊艾草飘香，报告厅舞台上醒狮腾跃，变脸变换，武术互动轮番上演，浓郁岭南非遗让全场外宾频频鼓掌。曼哈赛特中学学生郑大森首次来华，连连称赞东莞环境优美，这里的人友善有礼，传统文化太迷人。午后一行人走进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图文展板、影像史料完整还原抗战往事，当年多名飞虎飞行员战机坠毁，东江纵队军民不顾危险翻山越岭营救落难美军。讲解员娓娓道来双向守望的动人故事，在场美国青年静静驻足，神情动容。飞虎队老兵后代杰克逊郎感触颇深，他的曾祖父两度被击落，两度获中国百姓舍命相救，家族世代铭记这份恩情。他坦言，希望常态化开展此类交流，让更多美国青年亲身走进中国，夯实两国民间友谊根基。代表团还走访松山湖人工智能馆、数学探索馆、VR 科技、互动艺术，刷新外宾对当代中国的认知。松山湖北区学校作为全国飞虎队友谊学校，本次活动搭建起双向沟通桥梁，中国学生以结对伙伴身份全程陪同，在讲解协作中增强文化自信，美方青年走出固有刻板印象，触摸真实鲜活的现代中国，中美青少年以青春为纽带，让跨越太平洋的飞虎情谊在新时代续写崭新篇章。
2: 记者从广州地铁集团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获悉，7月21号起，广惠、广肇、广清、广州东环、琶联和遂深城际铁路将同步启用新版运行图。本次调图最大亮点在于遂深城际大站快车新增停靠长安站，广惠城际特快列车新增停靠东莞西站，两大枢纽站点双双入列快车网络，为东莞市民跨城通勤、商务往来和假日出游再添重磅利好。
4: 新版运行图延续站站停加大站快车加特快列车公交化运营模式，全天开行营业列车306列次，其中途经东莞的遂深城际每日开行52列次。调整后，遂深城际大站快车在既有新塘南、深圳机场等骨干站点基础上，正式将长安站纳入快速停靠序列。这意味着东莞长安及滨海湾片区的市民今后前往深圳宝安机场或广州东部，可大幅缩短候程时间，快车模式下旅行速度较普通车提升约 30%。而广惠城际特快列车新增东莞西站，同时取消广州长隆站停靠，进一步强化了东莞西站作为水乡新城及西北部镇街核心交通枢纽的地位。该站可与遂深、佛馆等线路无缝换乘，特快列车停靠后，东莞市民前往肇庆、惠州方向将更加高效，中途无需再飞重点站频繁等待。值得关注的是，新版运行图精心设计了5条站站停交路和6条大站快车或特快交路，其中多条交路直接串联东莞核心枢纽。例如，白云机场北、琶洲、东莞西交路实现机场、会展中心与东莞西站一线牵；新塘南、深圳机场交路则让东莞东部市民直通广深两大空港。 而番禺、惠州北、花都、惠州北等大站快车交路均将东莞西站作为必经节点，东莞市民前往粤东、粤北的出行选择更丰富，换乘逻辑更清晰。随着城际公交化运营持续深化，东莞市民的双城生活正驶入更快车道。
2: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3: 辽布镇组织开展第三批、第四批村社区重媒传染病防控工作师资培训，授课讲师围绕文媒监测实操规范、社区两热疫情处置流程等核心内容展开细致讲解，结合基层工作实际，拆解防控重点、处置流程与工作标准，精准补齐基层防控业务短板。此次培训分批次开展，约培训村级师资力量120名。望牛墩镇团委推出2026年百校千人实习计划暨展翅计划首批实习见习岗位，覆盖党建引领、综合行政、乡村振兴、经济发展、市场监管、农业水务、卫生健康、网格治理等多个领域，为在读大学生、应届毕业生和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实习见习、校园招聘、职业技能培训、职业辅导等一站式职业成长服务。近日，谢岗镇2026年七月无偿献血活动第二场在赵林村林基伟公司举行，企业员工踊跃参与，用热血传递爱心与温暖。据统计，当天共有140人参加初筛，成功献血115人，献血总量达37000毫升。暑假期间，气温攀升，游泳成为广大市民消暑健身的热门选择。连日来，桥头镇宣教文旅办、文化服务中心等部门组织开展游泳场所专项检查行动，对镇内各游泳场馆进行全面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2: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邹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6: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5: 阳光1008，
6: 感受阳光，温暖同。

0: 北京时间20:30，
1: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1986年，制作人李宗盛走到了幕前，发行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生命中的精灵》。在出版这张专辑的时候，李宗盛已经28岁，专辑有8首歌，都是写给同一个对象的情歌。唱到动情之处，李宗盛还会潸然泪下。这张专辑里面所有的歌都是生活的经验所得。生命中的精灵这张专辑后来在台湾流行音乐的历史上为什么有着如此重要的位置，不只是因为李宗盛后来变成了大师，当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是这是一张完全在讲个人生活的专辑。但是个人生活当中的小情小爱，李宗盛却有办法把它提炼出来，从那些鸡毛蒜皮当中找到生命的光芒。在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李宗盛对自己的演唱方式并不是那样的有把握，而这张唱片呢是在台北著名的立丰录音室录制的。立丰的老板非常的有经验，他建议李宗盛说，要不然你就把你唱不进的部分用念的方式试试看。就这样半念半唱完成了这张专辑，也塑造了后来的我们听到的李宗盛念白时的演唱方式。寂寞难耐，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

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的关键词是飞机。试想在20多年前，如果我们要说坐飞机回家，应该是有一点小奢侈的事情。可是现在，它应该是很多人在回家时候的主要的交通工具了。其实我们一生一直都走在回家的路上。这首歌叫做《回家路上》，这是一位来自香港的北漂李志廷写给所有归乡人的一首歌。歌词里一开始就说，报告、电脑、 email， 还有陪着塞满礼物的行李箱，这样的歌词却会让你想起你和他一样，都是一个平时忙于工作的北漂，或者是在异乡漂泊的人，即使在踏上归程的那一刻，依然没有完全从工作当中脱身出来。回家路上，李志廷。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

0: 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飞机不像是火车，有长长的轨道，让你知道路就在脚下，一步一步的延伸。对于贪睡的旅客来说，飞机也许就是起飞降落，最终飞到你的城的过程。在90年代，有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就叫做《飞往你的城》，来自于张清芳。这张专辑的名字呢叫做《感情生活》，制作人我记得是黄舒骏。当年黄舒骏曾经说过，他做这张专辑呢，希望能够保留的是张清芳的那种经典的声音。即便在那个年代已经有各种时髦的曲风开始流行，但是他不想用这种声音来扰乱张清芳的辨识度。所以这张唱片我们听到的还是那个熟悉的张清芳，不过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他的声音已经不再那么的尖利，他的表达方式也变得温和起来。写歌词的人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叫做张曼娟，所以通过这两个女人的互动来写一个女人的情感生活，达到的效果是不见得首首都会那样的出挑，但是首首都非常的精致。就像这首歌《飞往你的城》，仔细研读就像一首精致的小诗。

飞机场是一个故事发生的集散地。接下来的这首歌，它记录的是飞机场的10:30发生的故事，来自陶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3: 老了吗？
2: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4: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5: 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的关键词是飞机。我相信你大概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在20多年前，有一个会唱歌的女孩爱上了一个离她很远很远很远的男生，她为了这个男生攒下了半年的积蓄，变成了一张飞机票，漂洋过海的去看他。她把这个故事告诉了一位会写歌的人，这个会写歌的人叫做李宗盛，而那个会唱歌的人叫做娃娃金志娟。漂洋过海，

用半年的积蓄换了一张车票，漂洋过海的去看他，送君千里，希望直到山穷水尽。这样的一段苦恋成了娃娃的生命当中闪光的钻石一样的记忆，揉进了歌曲当中。当然音乐是可以记录生命的，当然音乐也可以预言一个歌手的生命。来听这首歌，来自于柯以敏《美丽》。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3: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2: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3: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2: 听，
3: 是谁在唱？
2: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呢是飞机。很多人对于温兆伦他的影响应该是演员，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香港，温兆伦是一个令无数女生心驰神摇的名字，演电影有康，还有我本

善良里的齐浩南，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他还是一个歌手，绝对不是玩票的那一种，因为他本身就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1986年他就推出过第一张专辑，叫做《风雪前程》。96年到98年的时候，他把发展的主力放到了台湾市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那张专辑的名称呢，便叫做《台北的机场》。很多人第一次抵达台湾的机场，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这首歌。

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身旁的朋友是外向的多还是内向的多呢？那些言语寥寥的人，他们的想法虽然没有被直接表达，但他们内心的看法同样值得我们尊重。外向并不比内向更具备优越感，也从来没有人能够强迫你永远保持一张按照弧度来微笑的脸。希望每一个内向的孩子都不需要被逼迫着开口，而是有人在侃侃而谈的同时，他能够看向安静的你，说一声没事，我都懂。而当你真正想开口的时候，身旁有人愿意听你娓娓道来。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利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所能，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尔曾说过，初恋的芬芳在于它是热烈的友情。初恋时的情感干净纯真，为了喜欢的人做微不足道的小事，美好的像发着光一样。后来很多年之后才知道，当年那种动心，那种纯粹，它并不是我的花，我只是恰好途经了它的盛放。不悔梦归处，只恨太匆匆。从来不后悔那些发生过的如梦的经历，也不曾怨恨它的结局，因为时间的沉淀，最终能够令你释怀。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5: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4: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兴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兴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5: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4: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和你分享一些积极重要的小事，因为完成它们之后，也许你的焦虑感会大大减少。比如每周运动2到3次，我们所说的运动不只是跑步、举铁那么兴师动众，在家举个小哑铃5分钟，那也是运动，贵在你的规律和坚持。第二，睡前冥想，这个对失眠是有奇效的。洗个热水澡，换上舒适的睡衣更好了，躺在床上闭眼深呼吸，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呼吸上，你的心很快就能平静。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他们总说

0: 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2: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1: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3: 玉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2: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弟哥，
1: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侯湘婷自幼展现出特有的音乐细胞，父母发现这个特长之后便开始专心培养她。弹钢琴学唱歌是她童年的主要生活。她在音乐大赛中被发掘，推出首张个人专辑《你爱我吗》，因此出道。后来又跨界了影视圈，出演多部青春偶像剧。她的音色清亮甜美，歌声中有纯度极高的浓郁情感，她可以驾驭一些比较成熟对情感表达要求高的歌。《我想去巴黎》《我是一只鱼》都是她的代表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3: 哎，来！
4: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5: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6: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7: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4: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2: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

邓紫棋出生音乐世家，受家庭影响，从小就喜欢音乐。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尝试作曲以及填词，14岁参加歌唱比赛后签约蜂鸟音乐，有巨肺之称。他不但唱得好，在乐器方面也有很好的天赋，创作方面更是有惊人产出。他创作的《泡沫》《光年之外》《来自天堂的魔鬼》《多远都要在一起》还有《倒数话》等等，深得听众喜爱。《光年之外》更是华人歌手播放量靠前的热歌。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郑中基刚出道的时候，大家给他的称号可是张学友的接班人。当年一曲《左右为难》让他成为90年代后期最热门的新人歌手。接下来的专辑比如《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最爱的人不是你》《绝口不提爱你》都曾经让郑中基成为港台流行乐坛最畅销的男歌手之一。他迅速走红的程度让他在短短五年之内发行了13张专辑，其中很多歌传唱度居高不下，到现在仍是 KTV 的必点之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

0: 身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在生命，我们不妨大胆冒险一点，因为好歹我们会失去它。如果这个世界真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生活当中最难的阶段，不是没有人懂你，而是你不懂你自己。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1: 被闹钟吵醒的那个梦，人潮中

0: 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1: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1: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1: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Gentlemen, welcome. I'm in the good zone. So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1995年参加了马来西亚当地乐坛颇负盛名的海螺星韵奖，带着自己的原创作品《阿牛和阿花的故事》入选半决赛。96年的总决赛当中，一举拿下了青螺组、中学组冠军和最佳编曲奖的肯定。于是呢，97年的11月，阿牛发行了个人创作专辑《城市蓝天》，受到了各界瞩目。对。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从小曹芳的想法呢就和别的孩子不太一样，比如画天空不一定要用到蓝色，而是打开自己无限的想象力。后来呢，他想到一个画面，就会习惯性的把这样的画面转化成音符，写成歌的形式，用音乐去谱写心中的画面。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款了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8: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关于漂亮，我想知识是最好的化妆品，良好的素养也会让人更有魅力，这是一种岁月都无法剥夺的吸引力。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此时此刻你在，而此时此刻。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6点整。
2: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3: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4: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5: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4: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4: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5: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4: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6: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7: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8: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7: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8: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7: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8: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7: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8: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7: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8: 防汛知

义，蔡义，快往那马，蔡义，蔡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2: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1: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a lot?
4: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5: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9: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5: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 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0: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5: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1: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5: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

0: 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 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

0: 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联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7: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8: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乙酯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 203.6 亿元，同比增长 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9: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三分之一。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10: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9: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11: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9: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12: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9: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0: 其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她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13: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2: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4: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 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

0: 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 中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事业。
2: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3: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4: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4: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

0: 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1: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2: 多会儿吧，
3: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3: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4: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5: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6: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7: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8: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7: ETDHBLK，
9: 这哪里好记了？
8: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9: 哦，厉害！
8: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7: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8: 没错，
6: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9: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的7:08，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林慧。
0: 今天凌晨是不是雷雨交加的？
1: 对，下了一场大雨啊。
0: 还打雷了啊。早上这个出小区的那个车的那个闸口啊，还被雷劈坏了
1: 啊。
0: 多亏不是所有闸口都坏了，要不今天早上要跑着跟大家见面，
1: 这是有点危险啊。
0: 这个出门的车都出不去啊，就换了一条路。所以说呢，这两天天气也不是特别稳定啊。
1: 对，
0: 大家还是要多留意一下。
1: 好，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呢依然是一个有雨的天气啊，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有大雨到暴雨，26到32度。那明后两天呢，这个降雨呢会有所减弱，不过还是会有雷阵雨，天气呢也会变得炎热起来，这个最高气温也会逐日的上升。
0: 对，
1: 到了本周六周日，这个最高气温达到35度啊，这个天气还是比较高温炎热的。
0: 对，本周末就是晴热天气啊。大家呢这几天那个一些衣物啊什么的也可以拿出来晒晒啊。
1: 是，
0: 好，周二的早高峰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月塘跨线桥附近拥堵2.58公里，东部快速干线东向西，月塘通道桥附近发生事故的影响啊，拥堵1.89公里，东深路南向北拥堵646米，环管快速西向东，南环立交桥附近缓行645米，水长路西向东，从大朗银朗南路辅路到水口水长三路缓行526米。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润丰路的东向西，中心大道附近拥堵172米，兴市路的南向北，大朗富力西路附近缓行506米，以及管章路的东向西缓行648米，丽沙大道的东向南，疏港大道附近缓行198米，以及险沙同心东路的东向西，北王路附近此时拥堵30米。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好，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东莞的一个普法活动。日前的东莞市第九届国家机关水执法水普法履职报告评议活动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由东莞市普法办、市人大常委会监察司法工委、市司法局、东莞广播电视台共同组织开展，市交通运输局、市政务和数据局、市医保局、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市侨联五家单位将作为本年度评议对象，接受社会各界的集中评议。
1: 此次评议活动严格依据法制宣传教育法的相关规定，重点检视各单位普法责任落实、系统内学法用法、社会面法制宣传及创新普法形式等工作成效，进一步推动国家机关切实扛起普法主体责任，有效提升法制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为东莞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法治环境。
0: 2026年是九五普法规划全面实施的开局之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宣传教育法已于2025年11月1号正式施行，首次将水执法、水普法、普法责任制以法律形式予以明确，标志着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进入法制化、规范化新阶段。自2018年东莞启动并全面实施水执法、水普法履职报告评议活动以来，已先后有40家市直普法责任单位接受评议，这项制度的常态化推进不断推动东莞普法工作由软任务向硬约束转变，构建起分工负责、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全民普法大格局。
1: 本届评议活动时间为2026年7月至9月，共设置组建评议团、建立评议通道、社会公示、实地考察、服务对象访谈、集中展示6大环节。评议团将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高校专家、普法专家、新闻媒体代表、基层代表组成，将在东莞阳光网、东莞普法频道、知东莞 APP、 东莞普法微信公众号以及东莞加 APP 同步开通评议活动专题栏目，全程向社会展示评议各环节，并广泛收集群众反馈与建议。
0: 五家单位还将依次上线东莞电台法治一线栏目，各单位由主要领导带领业务骨干参加访谈，介绍具体普法举措及成效，直面问题改进方向，将普法工作从纸面报告推向直播考场，普法大管家视频号、智东莞 APP 也将现场直播。
1: 评议结束之后呢，评议团将会围绕被评议单位普法工作落实情况和普法社会效果形成履职评议报告，最终评议结果将分为合格与不合格两个等次向社会公示。对不合格单位，市司法局作为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主管部门，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第57条发出普法提示，督促改进。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考的录取工作。我市2026年中考提前批和第一批录取分数线已划定，将分数线呢，也进行了公布，录取结果呢将同步开放查询，请被录取的考生呢要按时注册。那在这里呢，也是这个提醒啊，考生呢从昨天的星期一啊中午12点起呢，就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查询提前批和第一批录取结果。首先呢是网站查询，登录东莞市中考管理系统，输入考生的准考证号及密码即可查询。还有呢就是微信查询，关注东莞市教育局官方微信东莞会教育，进入公众号，点击自定义菜单中的招生入学，再到中考查询，输入准考证号密码即可查询。
1: 第二个提醒呢，是要按时线上注册缴费。提前批和第一批普通高中含外事综合高中普高班和3+4中本贯通班录取的考生，注册缴费时间呢为7月20号中午12点至7月21号17点。请各位考生家长按照录取学校网站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注册缴费指引，按指引完成注册缴费。注册缴费时只需按规定标准缴交学费和住宿费，现住宿生，那其余的校服、伙食等费用按照自愿原则缴交。学校如果在注册时要求捆绑收取其他费用，考生家长呢可以向市镇教育主管部门反映。注册缴费必须于7月21号17点前完成，否则呢做自动放弃录取资格处理。
0: 还要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啊，今年第一批次录取控制线为480分。是参加第一批次录取的最低资格线。今年我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62864人，比上年增加了7557人。按照划线规则，将有更多考生有机会录取到普通高中，因此呢，第一批次录取控制线比上年呢有所下降。那暂未被任何学校录取的考生，可留意补录安排。注册缴费结束后，市教育局将汇总各校放弃注册的考生名单，统计各校招生计划完成情况，于7月22号本周三中午通过东莞会教育微信公众号公布各校补录计划和第一批补录控制线。补录填报志愿时间为7月22号周三中午的12点至7月23号周四中午的12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粤 BA 总决赛。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总决赛第二回合较量将于7月25号本周六在东莞篮球中心进行。观赛门票今天10点开启预约，大家呢可以通过关注广东篮球粤 BA 公众号，点击主页粤 BA 购票专栏，进入到票务系统，选择场次进行预约观赛。
0: 总决赛的票价呢是统一的28.8元啊，这个门票呢将在今天的10点啊开始预约。7月22号，明天周三的晚上啊10点22点整截止预约。门票摇号将在7月23号周四的早上9点进行。那预约成功的朋友们呢，要记得留意粤 BA 购票页面，及时支付。
1: 中签结果呢将会分为中签、候补中、未中签三种状态，显示中签的小伙伴呢需要在7月23号本周四19点之前

0: 进入我的预约模块完成票款支付，即可获得电子门票。显示候补中的小伙伴呢，要在7月23号19点之前完成付款，付款后获得候补资格，等待递补落座。
1: 中签未付款产生的空座呢，将在7月23号周四的19点15分释放，按候补顺位递补给已付款的候补中签人员。未候补成功的已支付票款将在7月23日周四20点30分开始陆续全额退还。
2: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3: 哎，来！
4: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5: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6: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1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1小时。
7: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4: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8: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5: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8: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3: 对 对 对， 明天更美好。
9: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10: 这个时间正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11: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10: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3: 早上好，
10: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0: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则这个出行方面的最新消息啊。我们从广州地铁集团广东城际运营公司了解到，7月21号今天起，广惠、广肇、广青、广州东环、琶联和穗深城际铁路将同步启用新版运行图。本次调图最大亮点在于，穗深城际大站快车新增停靠长安站，广惠城际特快列车新增停靠东莞西站，两大枢纽站点双双入列快车网络，为东莞市民跨城通勤、商务往来和假日出游再添重磅利好。
1: 新版运行图延续站站停加大站快车加特快列车公交化运营模式，全天开行营业列车306列次，其中途经东莞的穗深城际每日开行52列次。调整后，穗深城际大站快车在既有新塘南、深圳机场等骨干站点基础上，正式将长安站纳入快速停靠序列。这意味着东莞长安及滨海湾片区的市民今后前往深圳宝安机场或者是广州东部，可以大幅的缩短候程时间。快车模式下呢，旅行速度较普通车提升约30%。
0: 广惠城际特快列车新增东莞西站，同时取消广州长荣站的停靠，进一步强化了东莞西站作为水乡新城及西北部镇街核心交通枢纽的地位。该站可与穗深、佛馆等线路无缝换乘。特快列车停靠后，东莞市民前往肇庆、惠州方向将更加的高效，中途呢无需在非重点站频繁等待。
1: 值得关注的是，新版运行图精心设计了5条站站停交路和6条大站快车或特快交路。那其中多条交路呢，直接串联东莞核心枢纽，例如白云机场北至琶洲至东莞西交路，实现机场会展中心与东莞西站一线牵。新塘南至深圳机场交路则让东莞东部市民直通广深两大空港，还有这个番禺至惠州北、花都至惠州北等大站快车交路均将东莞西站作为必经节点。

0: 东莞市民前往粤东、粤北的出行选择会更加丰富，换乘逻辑更加清晰。
1: 嗯，广东城际运营方也提醒啊，新图实施后各车次时刻表均有所调整，市民呢可以通过广州地铁 APP 城际出行助手、广东城际官方微信公众号运营时刻表子栏目或铁路12306平台实时查询。那记者就注意到呢，此次调图精准回应了东莞制造业重镇与交通枢纽的联动需求。长安站、东莞西站的快车化改造不仅提升了市民的出行效率，更将助力东莞深度融入大湾区一小时交通圈。随着城际公交化运营持续深化，东莞市民的双城生活正式驶入更快车道。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最新的房价。
1: 好的，
0: 在7月15号，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2026年6月东莞市商品住宅网上签约销售情况。数据显示，2026年6月东莞一手洋房网签1772套，环比增加41%，网签面积呢为20.38万平方米，环比增加43%，成交量显著回升，主要得益于多个重点项目集中进入网签阶段。价格方面，2026年6月一手洋房网签均价为每平方米27208元，环比上涨16%，连续两个月保持上涨，并刷新本年度最高纪录。
1: 从镇级园区分布来看，除莞城高部石牌寺镇无成交外，2026年6月一手洋房网签均价，松山湖最高，每平米43980元；南城第二，每平米37069元；滨海湾新区第三，每平米34614元。6月份，东莞镇级园区一手洋房最高网签均价比上月相比上涨了每平米2106元，望牛墩最低，每平米是9365元。2026年6月份，东莞镇级园区一手洋房最低网签均价与上月相比下降了每平米605元。
0: 二手房市场方面，数据显示，2026年6月东莞二手住宅网签3295套，环比减少3%，网签面积呢为37万平方米，环比基本持平。尽管成交套数连续两个月环比下滑，但整体仍处于高位，市场活跃度未明显减弱。价格端呢，六月东莞二手住宅网签均价为每平方米13251元，环比上涨3%，重回1.3万至1.4万元每平方米区间。
1: 除滨海湾无成交之外，六月份二手住宅网签均价松山湖最高，每平米31159元；塘厦第二，每平米17409元；南城第三，每平米16297元。六月份东莞镇级园区二手住宅最高网签均价与上月相比上升了每平米366元，石龙最低，每平米7152元。六月份东莞镇级园区二手住宅最低网签均价与上月相比微降了每平米39元。
2: 你知道最常见的养老骗局有哪些吗？这份银发族防骗指南帮你识破骗局。一、投资理财骗局，骗子虚构身份，打造完美人设，在网络上对老人关怀备至，再以有内部投资项目可高额返利为诱饵，诱骗老人通过快递邮寄、网约车闪送等方式寄出黄金及其他贵重物品。二、提供养老服务骗局，骗子以预售养老床位、虚构养老服务项目吸引老年人，通过办理会员卡、预交养老服务费等手段，诱骗老年人签订合同，提前收取服务费。三、宣称以房养老骗局，骗子会以以房养老为名，诱骗老年人办理房产抵押，再把借来的钱拿去买其所推荐的理财产品，一旦资金链断裂或公司跑路，将面临高额债务，无力偿还借款时，房子将被收回，最终房财两空。四、代办养老保险骗局，骗子以办理养老保险需要先交材料费和好处费为由，向受害人收取钱财。五、开展养老帮扶骗局，骗子以空巢老人、独居老人为目标，假借义务诊疗、送温暖活动等形式对老人嘘寒问暖，诱骗老年人购买价格虚高的保健品，或以各种方式诈骗钱财。警方提示，老年人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凡是涉及投资理财、转账汇款等事项，要及时与亲人朋友商量，切忌盲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开快了，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9: 年龄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那这个暑假啊，这个孩子们的暑假生活呢也是多姿多彩，精彩纷呈啊、为至少为咱们这个父母呢解决了后顾之忧，是吧、这个那么长漫长的这个暑假生活，孩子们也不能荒废，是吧？
1: 对，
0: 所以说要安排一些有意义的活动，我们就和大家来这个分享一下。那在这个暑假期间呢，不少学生啊都选择到图书馆阅读做作业，用充电的方式让假期生活变得充实而又有意义。
1: 我们的记者在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看到，明亮安静的阅览室内呢，不少读者啊正静心的徜徉书海，其中有学生在认真的看书写作业，也有家长呢带着孩子共读绘本翻阅书籍，大家都沉浸其中，细细的品味书香，静享惬意的假日时光。那他们告诉我们啊，这个图书馆呢相对家里呢会安静许多，而且图书馆的学习氛围很浓，所以一有空就会来到图书馆看书学习，整个暑假也计划这样度过。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一位家长和学生的感受。
2: 我主要带图书馆是跟小孩子一起来这里学习一下，因为他的暑假作业呢他想在这里一起做，因为可能看了一个小朋友有点多，对，也是做一个榜样嘛，自己带过来自己也学一下，他也学一下。
3: 因为是准高三生啊，所以就是备战高考啊。对，因为家里面就是环境不同吧，感觉家里面就是感觉学着学着就想休息，就躺在沙发上，但是在图书馆会更认真吧，专注一点。
0: 我记得咱们上学的时候呢也是爱去图书馆自习，是吧？
1: 对。

0: 加强了服务保障力度，全力为广大读者营造安静舒适的阅读学习氛围。
1: 嗯，毕竟是放假嘛，是吧？上午睡个懒觉也可以理解，是吧？
0: 嗯，
1: 经历了一个学期的这个辛苦哈。另外呢，在这个大朗啊，暑假期间，大朗镇的多个村社区啊，都开设了各具特色的免费培训班。其中呢，大朗的蔡边村就结合本村传统文化特色，开设了暑假少年麒麟武术培训班和青少年篮球培训班，也是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
0: 嗯，在这个大朗蔡边福德堂内看到啊，学生呢在武术师傅和志愿者的指导之下，认真地练习着麒麟武术项目的基础练习训练。那在一招一式的练习当中，学员们的衣服呢逐渐被汗水打湿，脸上也是挂着串串的汗珠。那他们告诉记者，学习武术啊虽然辛苦，但非常的快乐。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麒麟武术学员的感受。
2: 主要是让我的暑假更充实一点，让我的时间花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然后去传承这些传统文化，然后去让这些传统文化继续发展下去。
0: 除了麒麟武术培训班之外呢，蔡边村还开设了篮球培训班，也是吸引了不少热爱篮球的青少年参与。在丰富他们假期生活的同时呢，也可以为蔡边村培养更多的篮球后备力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篮球培训班学员的感受。
3: 因为我比较热爱篮球，所以我经常会来打篮球。我在蔡边这里学习感觉特别好，我在这边可以交到很多朋友，可以充分暑假的生活。
0: 嗯，
1: 你看咱们今天说到了孩子们在暑假既有脑力这个学习是吧、
0: 嗯、
1: 还有身体锻炼，
0: 对，
1: 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两个月的时间啊，让我们这个身体啊思维啊迎接这个新的学习和挑战，是吧？
0: 嗯，
4: 快乐的暑假开始啦，不过骗子们的坏心思可没放假。
5: 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揭秘暑假高发的诈骗套路，帮大家守护好小钱包。
6: 限定皮肤免费领，
4: 看天上掉大馅饼，免费送皮肤，心动了是不是？
7: 未成年人导致账户冻结，开启屏幕共享解冻。
5: 停，这个共享按钮按不得。
4: Oh no， 零花钱飞走了。记住，所有以免费领取为名让你开屏幕共享的都是诈骗，皮肤虽好，钱包更重要。
8: 同学，你的账号涉嫌重大诈骗案，必须马上配合调查，把家长的银行卡、密码、验证码告诉我。
5: 这位警官气有点过了，真警察叔叔绝不会用电话办案，更不会索要银行卡密码。
4: 小诀窍，接到这种电话挂掉，直接拨打110或96110找真警察核实，千万别慌，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哇，爱豆的独家粉丝群，有福利有秘密。
9: 你涉嫌泄露明星隐私，立刻开启屏幕共享配合调查，否则起诉。
5: 又来共享屏幕，这招骗子真是百用不厌啊。同学们记住，真正的粉丝群不会用明星隐私当借口，更不会逼你开共享，远离这些诈骗群。同学们安全上网，请牢记，轻信免费钱包遭殃，共享屏幕等于开门一道，坚决不开。陌生好友群聊不随意添加，遇到恐吓威胁立刻求助家长或警察。
4: 亲爱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也请听好了，保护好自己的支付密码、银行卡密码，不要告诉孩子，加强对孩子的反诈教育，提醒他们警惕陌生信息转账要求，孩子的手机支付权限设置限额或做好监督，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沟通，共同防范。
1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 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的，继续回到东莞早晨，先来关注一组新闻快讯。7月17号，红岭四季友爱东莞公益共创项目启动暨城市骑士关怀活动在东莞市民服务中心举办。活动整合党政工会、社会组织、爱心企业等多方力量，发布100项暖心公益服务项目，覆盖饮水休憩、电动车维修、心理健康疏导、子女托管、法律援助、技能提升等高频刚需场景。全市34个镇级园区累计征集申报公益项目近100个。市总工会现场呢，向250多名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代表赠送防暑降温物资。
1: 7月16号至17号，2026年东莞市智慧桥界 AI 同行归桥桥卷技能培训班在东莞理工学院松山湖校区举行，近40名归桥桥卷代表参训。培训采用理论精讲加现场实操双轨模式，围绕东莞 AI 产业发展大势、全场景 AI 高效办公技能、 AI 短视频助力管品出海三大核心赛道开展教学。课程涵盖算力配套、工业 AI 模型、智能文档处理、多语种短视频制作、海外流量运营等实操内容。
0: 昨天，市住建局发布关于人才购房优惠专项活动第一阶段配售方案的公告，推出58套配售房源，位于万科江岸花园麻冲镇，建筑面积约95平米3房2厅和111平米4房2厅各29套。高层次人才需为 A 至 F 类人才、特质人才或省级以上人才计划配套服务对象，基础型人才需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等条件，申购时在本市连续工作6个月以上，本人及配偶、未成年子女在东莞无自有产权住房。申购人呢，按销售价格享受8折购房优惠，申购时间为7月20号至8月19号。
1: 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将携2026届毕业生43部优秀作品亮相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作品涵盖动画、漫画、动漫策划三大专业方向，包括本科优秀毕业作品《星芒》、《丢失的鼻子》、《纸飞机》、《千禧一梦》、《鹅》，硕士优秀毕业作品《兔》、《泥土》和《小狗》、《宇宙往事》、《未完成的模型》以及联合作业《小爸爸》、《熊瞎子掰苞米》、还有《坏房子》等。北京电影学院动画专业创立于1952年，被誉为中国动画的半壁江山。
0: 日前，虎门镇召开2026年社区心语一村一师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推进会，从优化结对配对机制，培育本土专业服务队伍，将服务模式从被动等候向主动靠前转变，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三方面深入推进体系建设，则许北面两个社区现场与心理咨询师签订合作意向书，其他社区将陆续签约。
1: 日前，后街镇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组织召开专题动员会，开展退役军人业务系统、志愿服务系统实操教学，解读本年度81建军节系列活动整体安排，部署走访慰问、老兵交流、拥军宣传、红色实践等重点工作。会后，组织参会人员分批走进后街革命历史展示馆参观。

0: 学习，感悟先辈爱国奉献精神。
1: 近期，清溪镇综合行政执法委员会牵头，联合宣教文体旅游办、住建局、消防大队等部门，对镇内网吧开展跨部门联合执法检查，重点核查经营资质、未成年人进入警示标志、实名登记台账、消防设施设备、建筑结构安全等，行动未发现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及重大安全隐患。全镇持证网吧共68家，截止7月上旬。清溪方面已对20间网吧完成联合检查2次。
2: 早上好啊！
0: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好的，亲爱的电波前的朋友们，咱们燕青老师呢要收拾行李出发远行啦，这次直接飞赴印度洋宝石堡岛之称的斯里兰卡，亲自呢深入当地的矿区源头，给大家严选高品质红宝石、蓝宝石等各类的天然宝石。那这段时间呢，咱们燕青老师呢也是潜心的钻研这各类的珠宝知识啊，已经快成为珠宝专家了。那今天呢也是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斯里兰卡优质宝石老矿资源呢，它是日渐稀少的，真的是挖一颗少一颗，可以说每一颗天然财宝都是独一无二无可复制的珍品，而且每一颗宝石全部都是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那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呢，燕青老师也会给大家进行一对一的挑选，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的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是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的查验一遍。那燕青老师呢也是和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家把好关，买的呢就是一个踏实和放心。如果还没有进群的小伙伴呢，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宝石快速的进群薅专属的羊毛吧。咱们燕青老师呢也是全程驻守群内，随时和大家交流答疑，分享源头宝石干货。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三早上7点钟再见。
0: 明天见。
3: 生活中常见的消防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关于火灾隐患和火场逃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生活中这些容易忽略的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误区一，油锅起火可以用水扑灭，用水不但不能灭火，反而可能使火势过大。油锅起火正确的处置方式是立刻关闭气源，用锅盖焖灭。误区二，煤气罐着火先灭火后关阀门。煤气罐全称液化石油气钢瓶，在阀门完好的情况下首选是关阀，阀门关了火就灭了，如果阀门损坏且无法将煤气罐转移的话，可以先灭火，再用湿抹布等物品堵住瓶口，移交给液化气站工作人员处理。若是可以移动，迅速将它转移到空旷的地方，用冷水来降低瓶身温度，直至燃烧完。误区三，把阳台当成杂物仓库，不少家庭将阳台当作杂物仓库，有的甚至把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品放在阳台，存在一定的火灾隐患，特别是小孩玩火、夏季阳光直射等因素，极易引发火灾。误区四，手机充电设备混搭，使用功率不匹配的插头充电，或用非原装充电线充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充电时最好将手机保护壳取下，因为高温时锂电池可能不稳定，甚至会引起爆炸。误区五，消防队出警要收费。消防法第49条规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专职消防队扑救火灾、应急救援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消防队出警不收费，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报警时间。误区六，火灾中用湿毛巾捂口鼻穿越浓烟逃生，这个做法并不科学。 湿毛巾在轻度烟气中可以发挥一定过滤灰尘、降温作用，但在有毒浓烟下作用非常有限。如果疏散通道烟气很大了，关门等待救援是更优选择。这时可以用湿毛巾、湿衣物堵塞门缝，误区七，火灾逃生朝光亮走。紧急情况下，人们总是朝着光亮的方向逃生，但在火场中，有光的地方可能是火源等危险所在。发生火灾时，要按照熟悉的逃生路线或疏散标示方向就近逃生。误区八，用灭火器对准火焰顶部、中部，火焰根部属于起火点，将灭火器喷射口对准根部，灭火剂才能喷射在可燃物表面，阻隔氧气，中断燃烧链反应，起到灭火作用。喷在顶部、中部会导致灭火效率低下，

0: 以心相交，承袭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8点整，
3: 品管艺之臣，文娱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东莞滨海湾新区亮相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东莞两所年轻高校投档线亮眼，港城大东莞与大湾区大学物理类投档线排位超过中山大学。青年突击队走进东莞，多领域助力百千万工程。公益暑托全面铺开，管事守护点亮多彩暑假。广东城际新版运行图21日启用，东莞两座城际站纳入快车停靠站。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17号至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作为本届大会的产业对接伙伴，东莞滨海湾新区继往届精彩亮相之后，再度站上这一全球顶级舞台，向世界展示 AI 赋能经济实体的东莞方案。
5: 大会首日，东莞滨海湾新区在上海举办 Landing 滨海湾东莞滨海湾新区 AI 产业对接会，以精准落子抢跑智能赛道。本次对接会紧扣 AI 服务器、XR 产业链等核心赛道，联动头部企业、产业资本与创新平台，集中释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市基地载体优势和专项政策红利，系统呈现滨海湾新区在 AI 产业生态培育上的优势。会上，东莞市滨海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周德亮围绕新区人工智能产业载体建设、人才配套体系、资源扶持力度及未来产业规划蓝图进行了全景式解读，为与会企业勾勒出清晰的落地路径。前海方舟怀泽中招天使创业投资高级副总裁马俊则从资本视角出发，深刻剖析 AI 产业的投资逻辑、赛道机遇与潜在挑战，为创新企业提供资本化视角的决策参考。作为扎根滨海湾的落地企业， OPPO 企业代表现场分享了其在滨海湾智能制造实践中的宝贵经验与产业协同心得，以真实案例诠释新区生态赋能企业的生动图景。嘉宾分享之外，当天的产业交流 workshop 更是点燃全场互动热潮。本次 workshop 创新采用需求亮相、问题会诊、合作共享递进模式，每家企业在30秒内言简意赅地说清做什么、卡在哪、想找谁。随后与会企业围绕真实业务瓶颈展开开放式会诊，各方拆解经验，精准匹配资源，共同探讨联合解决方案。最终现场汇总出共性痛点与合作线索，并与滨海湾及时对接，共议后续产业协同方向与资源联动可能。这一机制让产业交流从泛泛而谈转向靶向发力，真正实现带着问题来、揣着方案走，推动产业对接从打招呼走向深合作。
4: 7月19号，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批次投档情况正式公布。